0: 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0: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

0: 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书可比我之前买的便宜一半，应该也能用吧。
1: 这是盗版书，没有经过正规审核，不仅可能有错别字、漏译内容，还可能暗藏不良信息，就像掺了杂质的陈醋，既破坏口感还伤身体。识别盗版有妙招，一看渠道，选择正规书店、官方电商平台；二查标识，确认 ISBN 码、出版社信息完整；三辨质量，字迹清晰、纸张顺滑才是正版呀。让我们一起保护正版，拒绝盗版。选择正版是对知识的尊重，也是对自我的负责。让我们用行动，像守护山西老陈醋的纯正工艺一样，守护阅读的正版味道。
2: 快来买书呀！特价甩卖，特价甩卖。

0: 小心，这可能是裹着糖衣的毒药。用露骨画面、低俗文字污染我们心灵，记住两步快筛法，一眼分清好与坏。第一步，看封面，有暴力暴露画面或者标题怪怪的，直接躲开。第二步，快速翻几页，有脏话、打杀、低俗情节，马上合上。
1: 这个方法好，简单易学，我记住了。
0: 没错，只要记住这两步，就能轻松躲开陷阱。要是拿不准，还能告诉老师和家长帮忙判断。健康读物如汾河碧波，滋养心灵成长；有害信息如暗礁险滩，阻碍人生航向。牢记12390扫黄打非举报电话，让我们擦亮双眼，对有害出版物说不。

0: 点，小心网络陷阱。互联网能助力我们的学习，但也藏着伸向孩子的黑手。盗版影视、色情小说、暴力游戏，不仅侵犯版权，还可能诱导违法犯罪。就像破坏绿水青山的垃圾，污染网络家园。
1: 同学们，上网要牢记三原则：第一，不明链接弹窗坚决不点击；第二，色情、暴力内容不浏览不分享；第三，遇到不良信息立刻关闭举报，还要告诉老师和家长。
2: 同学们，守护健康成长环境，不仅要学会保护自己，更要做勇敢的行动者。护苗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我们都能主动站出来，用小行动汇聚大力量。

0: 太棒了，主动举报不良信息，你就是护苗小卫士。你的每一次举报都能帮大家清除一个隐患，让有害内容无处藏身。
1: 家长您好，这是我们的护苗宣传手册。
2: 小朋友，了解一下护苗知识吧。
1: 小朋友，送你这个绿书签，记得要看健康书籍，
2: 上面有详细的举报方式，还有辨别有害信息的小技巧，咱们一起健康成长。
0: 你看，提醒身边人避坑，举报不良信息，宣传护苗知识，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成长之路扫清障碍。护苗行动需要家校社一起发力，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员。

0: 包哥，这是在干嘛？
1: 季风说他能一次性和谢小雨完成行进中的传接球配合。
0: 不可能吧，自己是个菜鸟还要带个拖油瓶。
2: 谢小雨准备开始。
3: 好的。
2: 谢小雨快跑。
3: 好嘞。

0: 球好厉害啊！
1: 队长，没想到这小子停球练得这么娴熟了。
2: 是啊，这家伙的学习能力还真是惊人。
0: 季风，你刚刚好厉害啊！
3: 是啊，是啊。
4: 我是教练特招，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5: 哎呦！
6: 不要骄傲，自满。
5: 你，
7: 何安，那个消息你听说了吗？
8: 什么消息啊？
7: 你又在装，这个消息都传开了，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8: 校长，您特意把我叫过来，不会就是给我打哑谜吧？
7: 你小子，哼！西班牙青训研学的机会，你应该已经听说了吧？
6: 西班牙青训研学？
0: 嘘，小声点，我只是听说。
6: 那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次的研学机会？
7: 这次的冬季联赛取得冠军的队伍将获得这次研学交流的机会，

0: 并与当地的足球少年踢一场友谊赛呢。
1: 好，我知道了。
0: 不要只是知道了，球队现在训练得怎么样了？
1: 还不错。
2: 加油！

0: 啊，更严峻。
1: 严虎是我们花城的一张足球名片，这次领导可是跟我发了话了，要是冬季联赛严虎再被提前淘汰，我们严虎足球特色学校的这块牌子只怕就保不住了。
0: 牌子？
1: 我可是跟领导下了军令状，这次咱们严虎队一定要夺得冠军。
0: 啊，
1: 何安，这次就靠你了。
0: 校长，足球是纯粹的，不要给孩子们太大的压力。至于冠军，只要他们尽力了，就随缘吧。
1: 随缘？怎么能随缘呢？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学校的荣誉啊。
0: 我知道了，校长，我们会尽力的。训练快结束了，咱们下次再聊。
1: 哎，这家伙可真不让人省心啊。
2: 真的吗？
3: 可以去西班牙集训啊。
4: 可以和西班牙的球员们踢比赛啊。
2: 不是在做梦吧？
5: 不就是一趟出国旅行吗？
2: 出国旅行？你知道，作为一名足球爱好者，西班牙就是我们的梦想之地。
4: 哎，算了，和你这样的菜鸟说了也听不懂。
5: 哎，你一个拉拉队员，跟着瞎咋呼什么呀？
2: 要你管！
5: 就算可以去西班牙，难道你一个拉拉队也有份吗？
2: 谁说？
6: 看来你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次的研学机会难得，整个团队，包括拉拉队，都可以去。
2: 教练，这是真的吗？
6: 是的。
2: 我要去西班牙了。
6: 你们可别忘了，训的前提是必须夺得冠军，所以啊，你们的任务很艰巨。
2: 耶
7: 耶！
6: 有没有信心夺冠？
8: 有信心。
9: 有信心。
10: 有信心。
5: 切，小菜一碟。
10: 峰哥，
2: 进棒。
5: 有信心，
6: 一起加油！
8: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6: 好，从明天开始，训练加倍！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19: 加油！
20: 加油！
21: 加油！
22: 加油！
23: 加油！
24: 加油！
10: 峰哥，你喝不喝呀？
5: 嘿，
10: 累死我了，终于喝上水了。
5: 嘿，你慢点喝。
10: 一、二、三、四，真舒服。
25: 二、三、四、二、三、四，
5: 过来。
25: 二、三、四，
5: 有敌情。
10: 敌情？什么敌情？
5: 嘘，你看。
25: 二、三、四，非同凡响，严虎最强。
2: 甜甜，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全身都快散架了。
4: 不可以，继续。
2: 我受不了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加练啊？说不定我们不能夺得冠军呢。
4: 如果你坚持不了可以放弃，我相信他们肯定能获得冠军的。
2: 算了，我们继续吧。
25: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10: 我们都练完了，他们竟然还在加练。
5: 谢小胖，你觉不觉得甜甜很奇怪啊？
10: 奇怪，
5: 自从教练说了西班牙的事儿之后，甜甜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不就是出趟国吗？至于吗？
10: 你一个土豪当然不在乎出国研学。你知不知道，很多人都想要出国学更多的足球知识，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努力，就要坚持。只要严虎夺冠，大家就成功了。
5: 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所以他们练得这么辛苦，就是为了给我加油。
10: 给你加油。峰哥，你是不是烧得不轻啊？
5: 哎，走开！作为严虎队的王牌，严虎夺冠的关键始终还是由我一手掌握，所以他们就在这里紧急加练，将来好在赛场上为我摇旗呐喊。
26: 疾风，谁与争锋？
10: 峰哥，你是不是对严虎队的王牌有什么误解？
5: 有这么一支专属啦啦队，倒是很威风啊！为了给我加油，这样紧急加练也挺辛苦的，那就给他们那么一丢丢鼓励吧。谢小胖，借你的矿泉水一用。
10: 真的有借有还呢。
25: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

0: 五二。
1: 大家静一静，听我说。
0: 季风，你在干嘛？我们正训练呢。
1: 正是看你们训练辛苦，哎，所以我要犒劳犒劳你们呀。嘿，来来来，休息会儿，喝口水。
0: 我们的训练还没有结束，请不要打扰我们训练。
1: 训练要注意劳逸结合嘛，先休息一下。
0: 你到底想干嘛？
1: 我是来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呀。
2: 对你的支持？
1: 嘿，没错，你们这么刻苦训练，一定是为了帮我准备专属的加油动作吧。
3: 专属加油动作？
0: 没有，完全没有想过。
1: 没关系，现在排练还不晚。哦，对了，我帮你们想了个口号，季风季风，谁与争锋？哎，你们别怯呀、啊！哎，我跟你说，我新学了很多招数，到时候在比赛里用来破门得分，你们就等着替我欢呼吧。嘿，你们等着，我就表演给你们看。嘿，
0: 挺厉害的嘛！
1: 嘿，嘿，嘿！啊！啊！
0: 季风！哦，这次冬季联赛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他，这不是儿戏。
1: 这么凶干嘛？只是个意外嘛。
3: 甜甜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
4: 是啊，整个训练都没有看到她效果。
1: 我去看看。
4: 球队真的能取得冠军吗？
1: 一直都没效果，不如逗逗他吧。竟然是一个宝贝项链耶！
0: 怎么又是你？快把项链还给我！
1: 有本事你来拿呀！
0: 还给我！
1: 我倒要看看里面有什么。
0: 还给我！
1: 我就看一眼。
0: 不行。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那么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0: 稍息。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1: 严威同志，
0: 哟，
1: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1: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1: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0: 是。
1: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老成个鬼样子。
0: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2: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3: 来来来，
4: 班长，
1: 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
5: 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1: 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2: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6: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5: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讲，
1: 连长
2: 你会讲，连长
1: 讲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6: 行，给你们讲一段，
1: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十八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儿？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到谁呀？
3: 啊！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
2: 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3: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3: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啊。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4: Okay.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
4: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3: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4: 应该。连长，
5: 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搭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
1: 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一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报告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吧？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是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总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

0: 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

0: 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

0: 广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3: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不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那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含什么成分，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看什么就不行，摘摘摘摘，肯定是麻烦就不行了。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这超市的，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的，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呀、看电视、看眼镜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3: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12: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3: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12: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3: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分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的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就是当侦察员。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1: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0: 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2: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0: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2: 行。同志，坐。那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3: 有啊，离这儿不远。
0: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往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拂晓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天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的。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咱们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场，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搅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不由把人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通知，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了，

0: 我们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果江了。
0: 我们江尾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卖香烟、洋火、桂花糖。卖香烟、洋火、桂花糖。卖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上前面砍木头去。
4: 是喽。
3: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3: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3: 好、哦、你好啊班长。
6: 不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3: 哎呦哈！
7: 听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8: 是
7: 是。嗯，
3: 是。哎，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0: 是啊！
3: 今天脸色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室，灯标以东为86室。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

0: 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1: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2: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3: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4: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1: 是。
5: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4: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1: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30多门，
1: 是往江边开的。
0: 是。
1: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了。
0: 不，放在这儿。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

0: 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

0: 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

0: 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

0: 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吧？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0: 进步得真快。
1: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0: 不，没有事。

0: 要杂种，你乱扎我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后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看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了。不是，诺，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你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我们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张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立刻跟江美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0: 还给敌人清点。
1: 执行命令。
0: 是。
1: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0: 调整好了，讲话吧。
1: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3: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金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连长，只要我们不死，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1: 是，
2: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1: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2: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2: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穗
1: 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2: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营级队长。
1: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2: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1: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2: 那你呢？
1: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2: 再见。

0: 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信。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

0: 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 朗维斯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进

0: 胸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

0: 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呐、啊。
4: 让我戴着给试试。
3: 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 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

0: 服，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非常棒，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3: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1: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2: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

0: 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 想告吧。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兴，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连长。

0: 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连长，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1: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0: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四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呢？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交给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
3: 再往北撤一年多了。
2: 焦大人，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国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即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陈大明，弟弟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1: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0: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0: 爹，
3: 大娘。
0: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0: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0: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0: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是好，她在哪儿呢？
0: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1: 村长，村长，
4: 怎么样了？
1: 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二曼，二曼，哎，来了！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1: 好，
4: 走吧。
5: 村长，村长，
4: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0: 不信了，大娘，我们还是认我的往前走。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
0: 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
1: 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0: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儿休息一下？
1: 怎么？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0: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1: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
0: 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文章。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2: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2: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4: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4: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2: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0: 像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1: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2: 张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0: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3: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2: 张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3: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3: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3: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3: 好。

0: 林志德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1: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0: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2: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1: 好。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辆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

0: 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学员。

0: 牙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下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快退30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2: 29日，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群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

0: 102号王收秋，请到1号诊室就诊。
1: 在医院走廊的尽头，王收秋呆呆地望着窗外，他手里捏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陌生的医学名词，甲状腺癌。他不断地回想着医生刚才说的话，
2: 你必须停止一切重体力劳动，好好治疗。
1: 王收秋第一次觉得比山更难翻越的原来是自己的命。这个晚上，他把儿子王云天叫到跟前，屋里的光线有点暗，但桌上的两样东西却格外扎眼。一件是王收秋那个洗得发白、边角全是毛茬的旧邮包，另一件是他刚刚收到的转岗通知书。
3: 云天，这个邮包我背不动了，你愿不愿意把它背起来？
1: 王云天没说话，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同学刚刚推给他的信息。
4: 云天，那个运营岗我给你内推了，你抓点紧啊。
1: 王云天看看手机，又看看桌上那个沉甸甸的邮包，父亲那条走到头的路自己到底要不要启程？这个问题在王云天的心里其实已经憋了20多年。时间回到1985年，19岁的王收秋第一次到乡里的邮局报到，人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嘈杂声。
5: 谁去王峰乡？谁去？
6: 那地儿太难走了，所长，那根本不是路。
1: 就在大家都不愿接这个烫手山芋的时候，王收秋说话了：“
7: 那我去吧。”
1: 所有人齐刷刷转头望向门口这个毛头小子。
7: 我是山里人，路熟。
1: 不就是走山路吗？王收秋心里想，自己从小就是山里长大的，走路能有多难？第二天一大早，王收秋收拾好邮包就准备出发了，可他刚一背包就闪了个趔趄，这包足足有60-70斤重，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自己都跟大伙吹牛了，现在怎么好退缩呢？
5: 收秋，你行不行啊？
7: 没问题，小事一桩。
5: 那行，以后啊，你就是我们最年轻的副班邮递员了。
1: 少年意气，以为路熟就能征服一切，他全然不知去王峰乡的路是太原西山最艰险的邮路。138平方公里的山路，散居着8000多名乡亲，每天徒步要超过四

0: 10公里。为了节省时间，他决定翻越最险的一线天峡谷，岩壁近乎垂直，仅有一线天光。他深吸一口气，掂了掂包里的信，然后攥紧油包，开始爬山。王守秋双手磕进石缝，双脚寻找支点。就在他全力上移的一瞬间，左手抓着的石棱却突然碎了。王守秋吓出一身冷汗，所幸脚上稳当，这才没有酿成大祸。
1: 早知道就不吹牛了。
0: 一个多小时后，王守秋终于灰头土脸地翻过峡谷，挨家挨户地送起了信。前面送的倒还算顺利，可当他送到最后一封时，又犯了难。这是一封从四川寄来的信，上面只写了收件人的名字和村名，却没有具体的门牌号。王守秋只能一家一家地问。
1: 您好，您知道王石头家在哪儿吗？
2: 前面，前面，在沟里最前面。
0: 眼瞅着就要天黑了，这回去还得走2个多小时。王守秋加快了脚步，终于在一处低矮的工棚前，他找到了收件人的父亲，一位刚下夜班满脸煤灰的矿工。可谁知父亲收过邮件，仔细看了看后，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3: 小同志，你真是我的恩人呐、啊！这是我娃的录取通知书，是我娃的出路，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啊！谢谢你，谢谢。
0: 那一刻，手电的光打在通知书和矿工父亲泪痕斑驳的脸上，王守秋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背着的不是纸，是命运，是山那边一个个活生生的希望。返程的时候已是深夜，但他的脚步似乎比来时更快，也更稳了。远山黑漆漆一片，王守秋的心里却像是有了光。从那以后，王守秋就把自己焊在了这条油路上，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一走就是35年。他的邮包从最初的信件报纸，渐渐装上了帮乡亲们捎带的油盐酱醋药品杂货，后来又变成了五花八门的电商包裹。王守秋也成了乡亲们最盼着的绿衣亲人，家家户户都把他当自家人，总想留他吃口热乎饭。
2: 守秋，吃了饭再走吧。
1: 不吃了，还得赶去下一家呢。
0: 时间久了，王守秋的心里装下了一本独特的活地图，哪家老人有什么病不方便取信，谁家在外头打工每月要固定打钱，这些啊他心里门清。可送信的路越走越长，陪家人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对家人的亏欠也越来越多。多年后，儿子终于问他：
1: 爸，你从来都没送过我上学，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哪儿读书啊？
0: 王守秋沉默了，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认得山上每一户人家的门，却错过了许多儿子的成长之路。他从旧邮包的夹层里掏出一个更旧的小本，递给儿子：
1: 山腰上独一户秦奶奶家，儿子在深圳每月15号都有汇款单，村东头李大爷眼神不好，有信得帮他念。矿区老赵孙子每月10号要等妈妈寄来的科学画报。
0: 王云天翻动着这沉甸甸的本子，突然明白了，父亲写下的不是一个地址，一个名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段牵肠挂肚的故事。他的邮包里装着的是乡亲们的牵挂，本子里藏着的是父亲从未说出口的初心。35年，徒步40万公里，他每年要穿坏8双鞋，背坏3个邮包，但邮件送达率却是100%。2020年，王守秋因病手术，不得不告别山路，

0: 内情。同年，儿子王云天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一天，王云天早早地起了床，他去门口擦了擦那辆老而明亮的绿色油车，紧接着把那个旧油包扛在自己肩上。阳光洒下来，照在他的头上，亮得晃眼。
1: 路上慢点儿，该送的今天一定送到。
2: 嗯，知道了。
0: 引擎代替了脚步，公路覆盖了小径，山还是那座山，路已不再是那条路。从布班到车班，从书信到快递，时代在车轮上飞驰，但总有一个绿色的身影在路上。
3: 布班、车班干的都是同一件事，人家把东西交到你手上，那是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这是本分。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还，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0: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1: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见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开眼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那个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2: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了，
1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4: 1:1
13: 量身定制，
1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继续来关注2026山西高考。距离考试没几天了，这几天家长们最忙活的事儿是什么？是不是琢磨给孩子吃点什么好的，给孩子补补身体，改善伙食，加强营养？专家提醒，这些好心搞不好会变成负担。
1: 每年高考季，一些考生都会因为饮食不当出现胃肠问题，影响了考试发挥。医生特别提醒，考前饮食的第一原则就是不要改变胃肠本身的规律，保持原样不

0: 折腾，千万别在这个时候试新菜。
1: 我们考生在考试前不要再去试一些饮食，比如说我平常就是很清淡，或者我平常从来不吃鱼虾，那家长说你吃一点有营养的吧，不去试错，也不去增加不必要的胃肠道的一个负担。第二呢，我们在营养搭配的时候尽量细不要粗，吃一些容易消化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这种生冷的刺激，我们吃个冰糕降降温吧，好，或者是我们吃个水果，从这个冰箱里拿的水果我们降降温吧，这种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我们还是常温下。
2: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生活的常态化。很多家长想着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这个时候要很重视，要给孩子每天要做很丰盛的饭呀，其实这样是不恰当的，反而会给学生一种很大的这种压力和焦虑的感觉。
0: 胃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也是心理状态的晴雨表。很多时候考生的胃肠不适其实是紧张焦虑情绪的身体反应，如果真的在考场上出现腹痛、胃痉挛等情况，也不要慌张，可以试试这几个应急方法。
1: 用的最多的办法就是手心搓热，然后放到我们的脐或者是剑突下，这个是脐，这个是剑突下，我们胃在这儿，肠在这儿，我们持续的给它捂一捂，用自己的手保护你的胃肠。第二个办法就是我们暖贴，隔着背心儿把它贴到这个位置，护住你的胃肠。第三呢，要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深呼吸啊，让我们的胃肠能够缓解它的压力。每到这个高考季节呢，我们都会24小时开通绿色通道，对我们的考生的消化系统的不适进行最及时的诊疗。
0: 最好的补品不是大鱼大肉，而是你平时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最好的加油不是突然加码，而是家里该什么样还什么样。至于真出了小状况，别慌，手心搓热，深呼吸，医生随时都在。
3: 晋江同心，科技兴江。对口援疆工作以来，我省始终立足新疆当地农业发展实际，充分发挥自身农业科研、品种培育、产业发展优势，深耕设施特色果蔬菌培育、特色经济作物引种、优质观赏花卉推广全链条，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以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让三晋农业技术在天山脚下落地生根。
4: 在兵团第六师101团五家渠沙山湖生态农业合作社，一座座标准化日光温室整齐排列，由山西农科所引进的优质草莓品种正进入丰产期。依托山西农技专家长期驻点指导，农户快速掌握高效种植技术，把小草莓做成了带动增收的大产业。
5: 这边一共有个30多亩，实际面积再得有个30万棵苗子，一棵苗子一斤计算，30万棵苗子就是产量，这个年收入就这个700-800万。
4: 聚焦设施农业提质升级，山西农业援疆团队还持续引进优质高产品种，其中有平菇、杏鲍菇、灵芝等35个以上品种，玉露香梨、枣黑宝葡萄、红玛瑙樱桃、桃树、番茄、叶菜等优质果蔬新品种240个，特色粮油作物新品种29个，开展适应性栽培与标准化种植试验，让优质果蔬在边疆地区实现稳产高产，打造出具有晋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6: 玉露香梨呢，这个产业得到了这大面积的推广，直到现在我们这个玉露香梨在北疆大概有3000亩的这个示范的推广呢，在南疆呢大概有10000亩的这个示范面积，它的这个是产量比较高，单个的果重大概是在350克到450克之间，然后它呢是汁水比较足，甜度也比较好，口感也非常的好。
4: 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山西农业援疆团队从山西引进高附加值药食同源经济植物虫草参，2025年先期落地46亩虫草参试验示范田，当年实现收益100万元，初步验证了作物的适应性、丰产性及经济效益。今年科研团队还以全产业链引进、点上试验突破、面上示范推广的模式，在3个农场推广种植2500亩特色种植产业，在边疆落地生根。
7: 今年的这个预估的话呢，每亩产的这个收益的话呢，能超过9000元啊，这在新疆的话呢

0: 是一个农业项目当中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收益。
1: 在技术推广的同时，山西农业援疆团队坚持当下帮扶与长远发展并重，通过开设田间课堂、搭建技术结对平台等方式，培养出一批懂技术、会管理、能扎根的本地农业技术骨干，构建起引进一个品种、推广一项技术、培育一支队伍、带动一片产业的长效帮扶机制，让农业援疆成果持续惠及更多群众。
2: 最一开始菌种如何繁育，然后到一直到栽培技术的各个方面，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这个光照怎么样管理，就是给我们一步一步都指导的特别到位。双孢菇以前主要靠购买这个进口的菌种，19块钱一公斤，现在咱们自己可以做了，成本大概在一公斤6块左右。
1: 新格达湖景区是五家渠市知名文旅地标，今年五一假期，景区凭借360万株盛放的郁金香，吸引了超50万名游客前来打卡。这片品类丰富、错季种植、梯次绽放的特色花海，是山西援疆农业科研团队专项开展优势观赏植物资源两种引进及关键栽培繁育技术研发的成果。他们引进郁金香、大花萱草等50多个优良花卉品种，成功打造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郁金香核心景观带。
0: 不光是品种引进，包括盐碱地的治理、景观的设计、品种的搭配、后期的一些水肥管理、花期调控等等一些关键技术的应用，都为青河大湖景区呢做了很有益的这个技术支撑吧，也为旅游经济呢贡献了咱们的山西援疆力量。
1: 山海相隔，晋江情深，从技术沉淀到效能转化，从送物资到育能力，我省以农业科技为纽带，以实干担当为笔触，让这份跨越千里的晋江情谊在共同奋斗的沃土上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3: 在北纬38度黄土高原腹地，忻州市敬乐县被誉为全国藜麦第一县和中国藜麦之乡，全国每10斤藜麦就有6斤出自这里。这些年，敬乐藜麦凭借全营养、高品质、原生态的独特价值，成为健康消费赛道上的顶流选手。今天晋品寻踪记就带您从市场终端一路溯源，解锁这份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密码。
4: 此刻啊，我在湖南长沙的这家步步高大型商超里，货架上呢，这份来自千里之外黄土高原的晋乐藜麦格外抢手，带着原产地自然风味的优质藜麦，跨越1000多公里亮相潇湘大地。那根据商场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呢，这款高原藜麦入驻门店短短1年0.4个月的时间，累计售出数万份，成功打开了本地的消费市场。
5: 因为这藜麦它的生产比较慢，所以相对来说它饱腹感会更强一点，而且它口感 Q 弹软糯，是挺好的主食的选择。它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很多顾客都是就是产地而来的。
6: 市场这么火，这粒金藜麦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我现在就在他的老家山西敬乐县的核心育种基地。你看这一片试验田，藜麦穗子沉甸甸的，颜色像彩虹一样。老乡跟我说，秘密不光在地里，更在这些小小的种子里。
7: 敬乐县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是公认的藜麦黄金种植带。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这里不仅是优质藜麦的重点产区，也是优质种源繁育基地。这些天，育种负责人贺培阳正在管护刚杂交成功的新品种。
8: 可以看到，现在这一粒是杂交成功了，这是我们杂交的第一代无本，它是一个田藜，它是甜，可以节省加工过程，但是它的缺点是颗粒比较小。我另外一个用的副本是一个大颗粒的，结合父母本的优点吧，它是一个大颗粒的，而且是甜藜。
7: 中国藜麦之乡产业园是全国首家全链条专业化藜麦产业园，这里现代化的种质资源基因库保存了来自5大洲的3200多份藜麦种质资源，1.6万多份突变体资源及3万多份育种材料，占全球藜麦种质资源的15%。
8: 每一个资源都有相对应的二维码，可以查看到品种的类别，包括实验的产地，包括株高穗长等多种数据。我们的藜麦种子呢还搭乘神舟16号进入了太空，进行了航天育种，培育出了晋藜1号和晋藜2号两个品种，具有抗倒伏、耐盐碱等多种特性。
7: 这些年在健康饮食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敬乐藜麦锚定中高端健康消费市场，从卖原料

0: 到卖产品、卖品牌，产业链价值不断跃升。目前，全县藜麦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以上，8家重点企业年加工能力7500吨，2/3销往省外。藜麦面粉出口法国、丹麦等欧洲国家。去年在法国举行的第10届世界面包大赛上，以净乐藜麦为原料制作的三明治获得单项金奖。
1: 从种植端的有机旱作标准化管理，到加工端的6.5小时深度去皂干技术，再到产品端的真空锁鲜包装，每一道工序都经过严格把控。
0: 目前，净乐藜麦产品国内市场份额占比超过60%，是全国最大的藜麦集散地。从黄土高原的沟壑山昂，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餐桌，净乐藜麦正承载着山西特优农业的底气与实力，诠释着从小作物到大产业的价值跃升。
2: 今年5月，新华净乐藜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监测显示，2017至2025年总指数从100点攀升至228.89点，实现了产业规模与发展效益的双重跨越。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打造中国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标杆，让世界品味山西的品质与风味。
0: 山西台和新州台报道。

0: 12:4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目前我省已经正式进入汛期，连日来全省各地聚焦河道治理、水库巡查和城市排涝等重点环节，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这里是吕梁，我现在呢是在孝义市曹溪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的施工现场，身后呢三台挖机正在对河道的边坡呢进行加固和夯实，通过清理河道等各项措施呢提升河道的行洪能力。
2: 曹溪河是孝河的一级支流，全长18.25公里，沿途流经四个乡镇。由于原有的土地岸坡冲刷严重，河槽淤积较多，汛期水量较大时存在漫溢农田、威胁房屋的风险。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及时开展河道整治及防洪能力提升工程，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3: 我们前后动用了20余辆工程机械，对近7公里的河道进行桨砌实堤防砌筑，截止目前已完成施工总进度的96%。
2: 工程加速推进，防守责任也落细落实。当地水利部门依托河长制，对山洪灾害防治设施进行全面体检，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得出、传得准。
4: 我们对辖区内的18条河流明确了行政责任人，对全市的94个山洪灾害防治村落实了县、乡、村责任人，保证了到岗到位。
2: 在运城、长治等地，水利部门针对水库河道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护，工作人员全天候驻守河段，动态监测河道整体状况，紧盯汛期安全底线，全力防范各类水情风险。
5: 坚持每日至少巡查一次，不间断巡护，密切跟踪水位涨幅、河道淤堵及泄洪情况，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
2: 与此同时，在长治卓章南园安居段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也加紧推进，工人师傅们正加紧进行隔滨石龙施工。据了解，该工程治理河道总长8.15公里，涵盖岸坡防护、新建护岸等内容，完工后将进一步规整河道形态，为防汛再添一道屏障。
6: 我们结合坝下河段的防汛需求，把每一处细节做到位，全力保障汛期设施正常发挥作用，
2: 用实际行动守护城市毛细血管畅通。在阳泉市高新区，当地还对低洼地带的小区实施雨水管网改造，其中新增设的35米节水沟可以提前截流路面汇流雨水，从源头减轻下游积水压力。
7: 我们将持续紧封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管护、积水隐患排查工作，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8: 我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第二批面试定于6月6号、7号进行，面试地点为山西省委党校西校区，考生可于6月4号到7号进入省人社厅官方网站人事考试专。

0: 栏自行打印面试通知书。参加面试的考生，请仔细核对面试时间，提前熟悉面试地点及行车路线，准时参加面试。为保障太原市高考、中考期间考生交通出行，太原市公安局决定对在太原市部分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实施交通限行管理，限行时间2026年6月7号、8号、9号，2026年6月20号、21号、22号，每日7时至18时。限行区域：绕城高速东环段唐槐路、金谷路以西，绕城高速北环段以南，绕城高速西环段青银高速太原罗城至姚村段以东，小牛县焚销街以北不含上述边界道路的范围。限行措施：进入限行区域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实施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管理，尾号为英文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近日，全球量产级分体式飞行汽车亮相山西，观众可近距离直观感受飞行汽车尖端科技带来的视觉震撼，亲眼见证未来出行领域颠覆性黑科技。近年来，低空经济是我省重点布局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城市转型升级、立体交通建设、文旅产业提升的全新赛道。本次展览既是低空经济产业落地应用的一次场景示范，也是飞行汽车正式走出工厂、迈向民用市场的关键一步，预示着低空通航加地面交通一体化立体出行网络在我省加速成型，为城市智慧出行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初夏，清风拂面，太原街头巷尾，月季蔷薇，繁花满枝，馥郁芬芳。各大公园的水面上，素有花中睡美人之称的睡莲也悄然绽放，灵动景致为夏日龙城增添无限浪漫诗意。
2: 从龙潭公园西门进入，便可看到大片的睡莲在水中盛放，层层莲叶如打磨光滑的翡翠圆盘，错落有致地铺满水面，白的、粉的、双色的睡莲点缀其间，恰似一盏盏花灯浮于碧波之上。
3: 老远就跑过来，太漂亮了，心情就是特别放松了，
4: 美不胜收。这个龙潭公园弄得太好了，太原现在越来越好。
2: 龙潭公园栽种的2000多株睡莲均为耐寒品种，2022年便种植于龙隐岛西面，铺满了500立方米的水面，自带日出而开、日落而合的习性，被大家叫做“昼舒夜卷”的花中睡美人。
5: 一方面可以装饰我们的水面，另一方面它的根系能吸附水中的杂质，让水体变得清澈，叶片还能为青蛙、鱼提供休憩、觅食的场所。也让公园水域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2: 不止龙潭公园，眼下泾阳湖公园的睡莲也已竞相绽放，碧波之上娇艳的睡莲点缀于翠绿的莲叶之上，沿着湖面蔓延开来，游人纷纷举起手机或相机，留下这绝美的画面。
6: 花的颜色品种很多，让人赏心悦目，心情非常好。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我省大部地区有4到5级的西北风，阵风可达7级以上。另外，今天下午在东部的部分地区，明天南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后天也就是5号，我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同南部一直到临汾这带地方将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0: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小雨31到13度，黑神话雾空取景地小西天晴30到13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25到7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9到11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27到12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3到14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9到11度，太行山大峡谷多云31到11度，晋城王莽岭晴29到15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34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5到16度，神泉古酒酒化之乡汾阳晴35到1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军心如铁，何愁蜀军不败？司马昭，杀了本都坐骑，剥下马皮来包裹张将军的尸首，本都要率三军为他送行。
1: 遵命。

0: 相，丞相，末将太营回来了。
1: 情况如何呀？
0: 魏军他们深沟高垒，丝毫没有撤军的迹象。
1: 司马懿确实不同于曹真，曹真打了败仗，上下皆失魂落魄，可司马懿打了败仗，却不见一丝乱象。
0: 丞相，

0: 在下拟了这副药方之后，还要带一份回去呈与陛下看的。请问大将军，我是依照病情止血呢，还是？
1: 若是以我的病情，你看该如何开这个药方啊？
0: 啊，若是依照大将军的病情，在下就不用开药了。
1: 不可，万万不可！哎呦！ 哎呀，你还是赶紧开这个药方子吧。只是这药方要开得重一点，才能拿回洛阳，承阅陛下。嗯，
0: 哎呀，那可不好办了。陛下若是知道在下作假，那还了得？
1: 我的病情除了足下，神不知归不消，陛下如何会知道？
0: 来人呢！这是多谢大将军。陛下若是看了这副药方啊，准定赐予大将军半年的假期。半年？是啊。
2: 多谢了，请大将军过目。算了，少儿，宋柳大人，诺。将军，陇西军报到了。哈哈哈！父亲，喜事啊！
3: 什么喜事啊？让你乐成这个模样？
2: 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的诱敌之计，吃了大败，损军20000多。此外，大将军张合也因为司马懿之过，不幸阵亡。
4: 张合被司马懿害死了。
2: 正是。父亲啊，你常说司马懿深明兵法，而看不尽然，这一战。 他不是败得比你更惨吗？
4: 司马懿害死了张合，损失了20000多兵马。

0: 他损失了20000多兵马。
1: 父亲，歇。
0: 去，司马懿啊，仲达，你不过也是一个败军之将啊。爽儿，我即刻携带奏折，你星夜赶往洛阳，呈于陛下。
1: 父亲是要弹劾司马懿？
0: 我不光要弹劾他，我要夺回大都督之权。快把医官拦下，把他手里那个药方拿回来，快！
2: 刘大人，刘大人。
1: 司马懿掌军以来，一直消极避战，都3个月了，他总共只打2仗，第一仗失了5度等城，第二仗折损精兵20000多，连老将军张合都以司马懿指挥失误，不幸阵亡。哎，老将军身中37箭呢。
3: 曹真有何建议？
1: 家父身上的伤病基本痊愈，但心中之痛仍然痛不可当，家父日夜都在为朝廷的安危担忧啊。家父托儿臣向陛下请命，想要再次出征，以雪陈仓之耻，尽忠报国。
3: 若再败于诸葛亮呢？
1: 家父说了，若再败于诸葛亮，就不等朝廷下旨，自斩于军前。
3: 好，听着，令曹真官复原职，再次出任平西大都督，前往陇西掌军。
1: 遵旨。陛下，那司马懿该如何处置？
3: 您有何建议？
1: 陛下，司马懿先是据敌必战，后则损兵折将，朝廷应该明正典刑啊。
3: 你父亲战败的时候明正典刑了吗？听旨，命司马懿为平西副都督，协同曹真掌军，二人尽释前嫌，共拒大敌。
4: 钦此。
5: 臣接旨。

0: 我费尽心机稳固了几十万军心，稳固了大魏防务，却无法稳固朝廷对我的信任呐。
1: 父亲，如果你比那个曹真当副都督，那是大耻大辱啊，父亲。何况曹真肯定会陷害你。
0: 我已经给陷害了，还能怎么陷害？
1: 你比如说，诸葛亮只会在战场上跟你相敌，可曹真呢，却会在背后释放暗箭呢。
0: 那依你，我该如何做？
1: 跟曹真换个位置。既然曹真离开雍凉前来掌军，那父亲就离开军营回雍凉去。我看不出两个月，他又会兵败，又会被陛下撤换。
2: 大都督，你千万不能走啊！
3: 大都督，大都督，千万不能走啊！
0: 我不是大都督了。
2: 钟达兄，你是军心所在，唯你才能抵挡诸葛亮。敌如一走了之，军心又散了。
4: 不过朝廷怎么对你，在我们心中，只有你是大都督，我们永远听你的军令。
0: 多谢各位将军，多谢。我不走，不走。不走，咱们也得迎接曹真大都督啊。

0: 击副都督司马懿，恭迎大将军、大都督。
1: 仲达，好久不见，可好吗？
0: 尚好，尚好。
1: 我听人说，你宁可赋闲，也不肯做人家的副职，这回怎么愿意屈居副都督了？
0: 回大都督话，如不做副都督，有人就会上奏朝廷，那司马懿脑袋就掉了。
1: 那就让他先在你的脖子上长着吧，如不遵本都军令，再让他掉下来不迟。
0: 在下必遵军令，一切都依从大都督。
1: 真的？
0: 千真万确，大都督日后便知。
1: 锦英，

不得，了不得呀！这个帅案，好堂皇，好气派，简直比圣上的龙案都大。各位将军，本都奉旨掌军，陛下对各位身怀厚望。可是数月来，我军一直深沟高垒，消极避战。照这样下去，何日可以退敌？何日可以告慰圣上？这不是在作战，这是仰坑自重。听令，本都设4条进军之策，半月之内大败诸葛亮。

0: 站住！啊！丞相病了。
1: 是啊，丞相得知张苞将军伤重而亡，悲痛欲绝。昨天去陈仓的路上又淋了雨，回来就病倒了。
2: 这可如何是好啊？曹真上任之后，攻势日盛，三军都等着丞相调兵遣将呢。
3: 丞相醒了，请列位觐见。

0: 撤回汉中，敢问丞相，这次撤兵是诱敌，还是真撤？当然是真撤了。一者，我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二者，雨季将至，那时道路泥泞，粮草难以转运。与其撑到那时无功而返，不如现在就撤。
1: 那

0: 攻陷的城池如何处置？不需要了，都放弃吧。
1: 陈仓也要放弃吗？
0: 大军撤后，无需粮道。
1: 可是丞相，陈仓城下我军阵亡了上万的将士啊！
0: 我知道陈仓来之不易。 可是大军都撤了，陈仓一座古城如何守得住啊？王平啊，
2: 末将在。
0: 大军撤后，你率2万人马在陈仓道口设伏，3日之后再撤，谨防曹真来袭。
2: 遵命。丞相，
0: 退了吧。

0: 副帅，昨天半夜起，南边各城邑纷纷腾起烈焰，田连侯、儿亲自领军前去打探，发现蜀军正仓皇而退，沿岐山大道返回汉中。
1: 诸葛亮为何退军？
0: 孩儿出师也不解，因此我率轻骑追杀十余里，拿下了几个落单的蜀兵。拷问后得知，原来诸葛亮病危了。
1: 病危了。
2: 病危了，钟达，你说诸葛亮是真病还是假病啊？这个蜀军他是真退呢，还是假退呢？这个嘛，
0: 副帅，儿认为诸葛亮真病假病并不要紧，关键在于蜀军是真退兵。 还是诱敌之计。少将军以为诸葛亮是真退军还是诱敌呢？诸葛亮用兵谨慎，他若真退，必然会在陈仓道口设下伏兵，等大军回到蜀境，伏兵才会撤去。我军不需追杀，只需前往陈仓道口，点燕一下蜀军留下的火灶，便知其详。
1: 如何知其详？
0: 军中造饭。
1: 查这10仞一灶，如果蜀军留下的火灶过千，则证明有万军在此埋伏；如果没有火灶，或是火灶不多，则证明蜀军没有设下埋伏。我军则可放心地收复陈仓了。少将军深通兵略，所说的确机密，老夫敬佩不已。各位将军，本督上任时曾夸下海口。 说半月之内必能退敌，本督失言了。本督失言了。本督上任已经18日了，哎呀，晚了整整3日啊，整整3日啊！
3: 大都督兵危所至，诸葛亮落荒而逃啊！
4: 大都督，
5: 大都督，用兵如山呐！
1: 停令。
6: 曹爽率前军，郭淮殿后，
7: 本督自提中军，依次进兵，收复陇西各城邑。
8: 遵命，遵命。
7: 父亲，这是禁书，托玉良官带来的。他捎话说，秋雨将至，庸凉苦寒，让添件棉衣，千万别染上风湿了。

0: 谢新人呐，好生温暖，好生温暖。曹爽归营了吗？
1: 还没有。
0: 你要记住，曹爽之才远在其父之上，日后你要好生赞扬。

0: 不仅曹爽斩获不小，他们的马腹下面全挂着水军头颅。
1: 如此看来，诸葛亮真的退军了。

0: 魏将军，阿明啊，吃亏了吧？别提了，我在陈仓岛埋伏了足足有5天，可是一个卫兵都没有来。正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魏军从东边冲杀而至，我就赶紧挥师迎战，可没想到从西边又杀出几万魏军。 这一下子，我被两面夹击，腹背受敌。这魏军领军的将领是郭槐吗？
1: 不是，是曹真的儿子曹爽。
0: 曹爽，他不是个纨绔子弟吗？也能领兵打仗？
1: 嗨，
0: 这曹爽可叼着呢。要不是我的弓弩手拼命放箭，恐怕他就断了我的退路了。啊！
1: 这曹爽还真够精明的，居然能绕过丞相的伏兵，再回头杀来。
2: 是啊，
3: 怎么，丞相病好了？
2: 不是丞相的病好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丞相根本就没病。

0: 拜见丞相。
1: 拜见丞相。
2: 过来说话吧。
0: 启禀丞相，末将折损了五千军士。
2: 魏军到何处了？
0: 他们的前军已经进入陈仓城，武都、阴平和下关等城也都相继落入他们之手。
1: 丞相，其他城池并不可惜，唯独陈仓是不得。他扼住了我军的粮道。再说，丞相也并非是真的想退兵。如果连陈仓这种地方都拿来诱敌深入的话，那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3: 魏爷，你不就是舍不得陈仓吗？也罢，就算我向你借的，过不了多久，本相还给你便是了。
1: 末将与时，望丞相恕罪。
3: 坐吧。
2: 我之所以下令将所有粮草改屯于岐山大营，就是因为那里地势高。
3: 但我没想的是，今年的雨季比往年迟了七八日，现在看来雨来得晚必来得大。陈仓地势低洼，大雨之后必会积水数尺，魏军粮草辎重陷入水中，他们战斗力最强的西凉萧纪更会大打折扣。魏延呐，战机要看天意，天意所致，你想不胜都难。

0: 你即刻替本都督写道奏表，上奏朝廷。我军奋勇杀敌，日行百里，一举摧毁诸葛亮30万大军，胜利夺取了陈仓等10座城池。
1: 在下这就去写。
2: 别急啊，关怀，还有啊。
1: 少将军曹爽亲率铁骑。
2: 斩杀蜀军30万有余，并率先杀入陈仓城中，请朝廷加工行赏。钟达，我看这道奏章还是由你来拟写吧，你写更有说服力。
1: 尊大都督命，在下写就是了。
2: 那就多谢了，驾。 陈仓真是个屯兵的好地方啊！郝昭在这儿做了半年将军，把这城墙筑的比洛阳城墙还厚，他真是个智勇双全之才呀！可惜死得太早了。

0: 父亲，你真要替曹真写表彰，向朝廷邀功请赏？
1: 为何呢？我已经答应你。
0: 你知道表彰一上去是自取其辱，百官必然大哗。
1: 啊？为何？
0: 父亲兵败被曹真取而代之，而曹真一上任立刻转败为胜，这样一来，陛下会怎么想？百官又怎么想？
1: 他们一定会想：咦，司马懿这个人不像是英布朗氏之徒啊！他多么虚怀若谷，多么宽宏大量！他和曹真已经尽释前嫌，现正同心同德，为国赴难呢。
0: 父亲，而不是说笑，而是说真的。
1: 也跟你说真的，陛下一定会这样想。特别是等我的表彰到后，紧跟着曹真的败报就到，陛下更会惊讶。咦，这刚刚司马懿还在为他邀功请赏，这怎么又败了？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0: 父亲是说曹真会兵败。
1: 而没看出曹真的败相啊！父亲，还是那句老话：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0: 哎呀，父亲，你就别跟儿卖关子了，你快教我吧。不教，
2: 自个儿琢磨吧。本都人马陆续而来。 兵马越来越多，陈仓城小恐怕驻扎不下。本都邑应将几十万人马撒开来，分到各城驻守。仲达，你看如何呀？
3: 大都督安排甚为妥当。
2: 那好，令。陈仓乃咽喉要地，本都督亲自驻守。仲达。 你引一军驻守阴平，
4: 遵命。
2: 郭淮，在。你率本部驻守武都，
5: 遵命。
2: 司礼，在。你率两军驻守东边黑石城，
6: 遵命。
2: 仲达，表彰可曾写好啊？
1: 请大都督过目。

父亲让儿打探军情，儿都打探清楚了。龙溪各城。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

0: 本都人马陆续而来，兵马越来越多，陈仓城小恐怕驻扎不下，本都邑应将几十万人马撒开来，分到各城驻守。仲达，你看如何呀？
1: 大都督安排甚为妥当。
0: 那好，令。陈仓乃咽喉要地，本都督亲自驻守。仲达，你引一军驻守阴平。
1: 遵命。
0: 郭淮，
2: 在。
0: 你率本部驻守武都。
3: 遵命。
0: 孙礼，
4: 在。
0: 你率两军驻守东边黑石城。
3: 遵命。
0: 仲达，表彰可曾写好啊？
1: 请大都督过目。

0: 父亲，父亲让儿打探军情，儿都打探清楚了。龙溪各城，凡是被蜀军放弃的，都已经大获焚毁了，只剩下了残垣断壁。
1: 大军退去，自然片瓦无存。这我早料到了。
0: 只是这诸葛亮，为什么单单留下了陈仓这座最大的城池呢？
1: 陈仓是咽喉要道，兵犯优良的必经之地。
0: 诸葛亮之所以留下它，是为了以后再去陈仓。
1: 就这些？
0: 啊，就这些。
1: 莫非还有别的？你再想想。
0: 还是想不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到今日你还看不出个玄机，真是迂腐一个，无可救药。苍天哪！我司马懿胜曹真多疑，可我这侄儿却输曹爽多疑。
1: 父亲，喝杯热茶吧。不喝。
0: 父亲，其实儿早就参透玄机了。当真？
1: 千真万确。
2: 说我听听。诸葛亮之所以留下陈仓，就是为了给曹真驻军。陈仓地势低洼，大雨数日以后必会积水营池。到那时，我军的战甲就会泡烂，粮草会生霉，辎重也会损坏。等到天一放晴，蜀军再来攻时，我军必大败。
1: 而诸葛亮最有可能弃其他各城于不顾，集中优势兵力，专攻陈仓。 专擒曹真。

0: 大都督，陛下又为你增加了5000担俸禄，随赠2田3000亩，佃农1000户。恩宠之重，我朝自开元以来还没有一个大臣敢与你相比。陛下真是龙颜大悦呀！
1: 哎呀，陛下这人呐，虽是年轻，倒也赏罚分明啊。
0: 陛下也夸了司马懿几句，说他与大都督你啊，同心同德，对大都督也是心悦诚服。哎呀，心悦诚服不敢说啊，不过。 此人近日倒是乖巧了许多。来人呐！
2: 大都督，
0: 把陛下恩旨抄写100份，发到各营去，让将士们都看看。皇恩浩荡啊！
2: 诺。

0: 泼水！你这是去哪儿了？一身都是水。大都督，下官告退。
1: 好生伺候着。诺。孩儿刚去前营巡视一番，你瞧瞧这件铠甲。
0: 铠甲怎么了？
1: 连日大雨，城里到处漫水，排不出去，营帐里也都进了水。 把铠甲都污染了，父亲，看情形，这阴雨还会持续，再过半月。

1: 所有的铠甲都会烂成碎片，刀矛也会生锈。如果蜀军来袭，那可就危险了。
2: 依你，我该怎么办啊？
0: 二一位应该立刻放弃陈仓，率全军退回雍凉。不可！ 陈仓乃蜀军北犯之咽喉要地，如若放弃，再夺回就不易了。你马上发出朝廷，请陛下下旨，从洛阳、长安、许昌等地转运兵器铠甲来。天一放晴，一切都好办了。
1: 但孩儿担心，等不及铠甲兵器运到，蜀军就会回师攻杀过来。还有，屯粮也开始没变了。
0: 啊！
1: 军士们吃着发霉的饭食，怨声四起。
0: 现在，我越来越怀疑，诸葛亮是故意留下陈仓，好借上天之力削弱我们。然后，你要是这么说，哎呀，我还真有些担心呢。不过陛下刚刚颁下恩旨，重重赏赐于我，我怎么能就放掉陈仓呢？
3: 再等几日吧，你传令下去，叫各军好生守备，城内外要寨都要。

0: 拜见丞相。
1: 各部都准备好了吗？
2: 禀丞相，全部都准备妥当。
1: 众位将军，前番我军与魏军在岐山相持，我算准今年秋雨会多于往年，所以称病退兵，率全军撤回了汉中。此外，还把陇西各处的城邑，包括陈仓，留给了魏军，让他们在雨水中淋泡了近两个月。据报，特别是陈仓城内曹真所部，战甲沤成了碎片，粮草都已生霉，将士不满，军心动摇。曹真已成为瓮中之鳖，无路可逃了。
2: 丞相，快下战令吧，兄弟们早都等不及了。
1: 魏延、王平听令。
3: 赶到陈仓城下等待雨停，传令下去加快进军速度，凡有违抗者斩
4: 落，全速前进。
5: 滚，再滚，冲。
6: 副帅好生安乐。
7: 我的爽儿回来了。天气湿寒，爽儿快来饮杯热酒，快给我爽儿倒杯热酒。
6: 蜀军正在冒雨进兵。
7: 什么？
6: 上级探报，城西十里处已发现大股蜀军。
7: 多少人？
6: 源源不断，望不到尽头。从旗号上看，是属上将军魏延、王平。这两个人到了，足以证明诸葛亮不远了。
7: 快快退！快！快快退下！快快传令！所有将士上城聚集！诸葛亮来了！
6: 遵命！
7: 诸葛亮把蜀军主力跟精锐都调来攻我了。
8: 少儿，快快派人出城，立刻有守将。

0: 快来救陈仓。
1: 儿已经派人前去了。
2: 哎呀，蜀军就要攻城了。
3: 放箭！
0: 怎么回事？
1: 完了，副帅，这已经完全被雨水锈蚀掉了，这样的箭射不死蜀军的。
2: 援军来了没有？
0: 驸马爷，你见死不救，你用兵自重，我要向朝廷弹劾你，我上去上别这座，我要人质你。
1: 大都督，不好了，破城了，蜀军朝官署杀过来了。
0: 弟弟，快让人进去。弟弟。
1: 副帅啊，快出来！蜀军已经破城，东关西关都失了，只有南门可出。这些服饰是我军少太用的，父亲你赶紧换上一件，而帮你趁乱杀出城去，快！
0: 吓跑了！
1: 大都督，撤！撤！父亲千万不要回头，当心被敌军认出来，快快策马！撤！一起走，
0: 不行，我的腰断了，不行了，你快跑吧，把这杀了我！
1: 父亲，你说什么？
0: 我是打死了大都督，你的北庄，朝廷梦想，祖宗梦想。把朕杀了我！
1: 不行，父亲，不行！
0: 来生再见！快把朕杀了我！呀！小周生，快动手！
1: 你看，援兵到了。
0: 援兵到了。谁？
1: 司马懿。
0: 玉。哎呀，我还以为是贼兵呢，原来是大都督啊！要不，我早就赶来救驾了。

0: 父亲，司马懿，你，父亲。
1: 大都督，
2: 赵二，

0: 我们这次出动是为了救诸葛亮，让将士们安心休整。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诸葛亮断然不敢冒犯，把酒肉都拿出来，让将士们饱餐一顿。
1: 遵命。
0: 末将在，我曾替你写过一道表彰，现在你也替我写一道表彰吧。请大都督示下，这道表彰应该如何写？你上奏朝廷，大都督曹真不听司马懿劝阻。 贸然奋进，致使我军兵败，丢弃陈仓等城。大都督曹真抛弃陛下所赐的朝廷服饰，改穿蜀军小卒战服，弃三军而独自逃命，幸得司马懿拼死相救，侥幸生还。眼下三军无主，军心动乱。
2: 是否言过了？大都督所言句句都属实情。禀大都督，这道表彰我要请所有的将军联名朗诵。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司马懿忠勇报国，功盖天地。 朕应三军将士所请，加授其为朝廷大司马、车骑大将军，兼领平西大都督，统领三军。朕并赐天子监、锦袍玉带，以壮军威。
3: 臣领旨谢恩。
2: 曹真丧失辱国。 本是罪无可赦，但念其伤重而死，朕不再加罪。若其子曹爽不曹真灵柩返回长安，归葬祖坟。

仲达，别来无恙啊！上好，上好。如我相助，属下能重登大都督。

0: 孔明，叔本是南阳一更夫，上不知天数，下不明大事，本该偏安一隅，
1: 保境安民，
0: 为何屡屡逆天行事，强行用兵？如主阿斗愚蠢，莫非如比他更愚蠢？
2: 我受先帝托孤之咒，岂能不倾心竭力讨伐逆贼？仲达，如父祖皆为汉臣，久食汉禄，不思报效，反诛篡逆，必遭天谴。我只消羽扇一挥。

0: 为尔等定当灰飞烟灭。
1: 戚夫好大口气呀、啊！孔明啊，听我一言，你我如今都是50岁的人了，天命不永，余日无多。你我与其争斗至死，不如各自引兵班师，安享天年。
0: 原来你知道非我之敌呀、啊！既然这样，你且归降于我，我赏你一辆4轮车，你我同归成都见主上啊！
1: 匹夫只会摇唇鼓舌、搔首弄髻，舍此别无他能。匹夫听着，我魏国疆土强于蜀3倍，你逆天伐魏，匹夫汉树耳，永远不能成功。
0: 如此看，足下非要一战了。
1: 无论是斗兵、斗将、斗阵法，我都不惧你。
0: 好，你且布阵吧。在你阵法完备之前，我绝不趁虚进攻。

0: 神通阵法，足下认得此阵。别说是我，就是我麾下一偏将也可不知。此乃浑元一气阵也。
1: 你也布阵，我看。在你阵法形成前，我也绝不趁虚进攻。

0: 你可识得此阵呢？此乃奇门八卦阵印，我九岁便识它了。
1: 既然识得，那你可破得了此阵呢？
0: 能识就能破吗？
1: 好，你只需率军前来攻阵，若破了此阵，我就退回汉中，永不复出。

苍天在上，三军在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带领张虎、岳平三将听令。
1: 在。
2: 诸葛亮所摆阵，名叫八卦阵，设井死、杜商等八个兵门。你们别看此阵威风凛凛，其实哗。

0: 二无是处，毫无足迹。你们先从正东的生门杀入，继而转向西南方向的修门，再从那里出来，之后迅速地杀回到北门，从开门杀入，如此此阵即破了。
1: 遵命，遵命。

0: 手诀变阵了，八卦阵变成了两仪太极阵。
1: 不是太极阵，只有两仪生八卦，还有八卦生两仪的。
0: 不好，父亲，你看，诸葛亮把所有阵门全关闭了，但连他们根本冲不出来啊。

对面人听着，我家丞相有礼，赠送司马仲达墨竹三头，以供犒军。走。

0: 大都督，怎么回事？我们奉命从生门杀入，休门杀出，不料一旦入阵，什么门都没有了。诸葛亮令我带话，让大都督回家去说，再读兵法，重习战策，三年以后再来决一雌雄。下去。
1: 诺诺。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

0: 肚子紧绷着，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

0: 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

0: 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

0: 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7: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8: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6: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0: 交通规则早知晓，幼儿安全办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9: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儿，只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看这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还什么成分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啊、看什么就不行，再戴戴戴肯定是麻烦的不行。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超市里，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的，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呀、看电视、看眼镜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大都督，怎么回事？我们奉命从生门杀入，修门杀出，不料一旦入阵，什么门都没有了。诺。
1: 听令！全军冲杀蜀军战营，直奔诸葛亮四轮车。
2: 父亲，请慢！诸葛亮分明是想激怒父亲，诱我军冲杀呀！
1: 即使如此，我也不惧他。郭槐传令，
3: 对，
1: 跟着我的大刀，冲杀蜀军阵营，活捉诸葛亮！
4: 遵命。

0: 魏军战败了，司马懿的大道已经往东南方向逃窜。丞相，给我20000战骑，我追杀司马懿，你带着大军乘胜追击。
1: 罢了。为何？一者司马懿已经走远，二者我军粮草已尽，不宜长途追杀。
0: 什么？粮草已尽？怎么从没有听丞相你说起过？
1: 我是怕军心动乱，所以隐瞒不说。10日前蜀中的粮草就该到了，不料发生何事，至今迟迟。

0: 说对了，我不该会师请进。还好，蜀军没有率军追杀。
1: 诸葛亮用兵最好设伏，
0: 因此他也怕我埋下伏兵。传令，三军后退50里，进入城池要寨。无我军令，任何人不准出寨。
2: 遵命。

0: 你是谁？
1: 上将姜维。我问你，为什么粮草晚到？为什么贻误我军在西？
0: 关你何事？待我见丞相说话。
1: 见丞相？你有脸见丞相？你凭什么见丞相了？啊！你见什么丞相了？你泼财！
2: 苟安，你负责运送200,000担军粮，应该本月初八就到，为何违宪整整15日啊？
0: 丞相，沿途道路曲折，多处塌方了，小官历尽千难万险，紧赶慢赶，好不容易才赶到的。
2: 岐山粮道奔向走过多少回，再慢也不会延迟15日那么久，分明是你好酒误事，酒气都扑到我这儿来了。
0: 丞相，下官是李渊内侄，头回奉命出蜀，请你看在李大人面子上，饶下官一回吧。
2: 按律，违宪3日就当处斩。念在你初次运粮，我不杀你。

0: 情发落。
1: 谢丞相。
0: 拖下去，重杖八十。
2: 诺，
1: 丞相，使不得丞相，我乃李延之儿，丞相三思，三思啊！丞相，丞相，
3: 丞相。军粮是我军三军之重，苟安误了良期不说，更断送了我军大好战机，怎么能轻饶了他？
0: 苟安是李严的心腹，若杀了此人，李严定会猜忌我。更重要的是，以后就没人再敢运粮了。

0: 诸葛亮，我召你身中半剑，我召你跌落悬崖，我召你斧刀加颈，我召你死无葬身之地，我召！
1: 末将率军外出探营，在蒙山小道抓获这个鼠吏。
2: 你是谁？为何受过军帐？
0: 小的蜀军粮官，名叫苟安，因为运粮误了期限，被诸葛亮打烂了屁股。
2: 误了多少日？
0: 15日。
3: 哦，怪不得诸葛亮那天没有乘胜进军，原来是军粮没了。
2: 你误粮误得好啊，本都再赏你80军帐。
0: 饶命啊大都督，饶命。
2: 听着，你愿活还是愿死？
0: 愿活，小的愿活。
2: 蜀汉有个大臣叫李严，你认得他吗？
0: 大都督，那是我叔父。

0: 我们本都赐你一桩大功劳，事成后，你去长安做大魏朝廷的尚书如何？
1: 请大都督下令，小的愿意效命。父亲，苟安从岐山大营回来了，请求入见。
2: 让他进来吧。
1: 诺。
3: 侄儿苟安，
4: 拜见叔父。
3: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4: 侄儿押运粮草，不过就吃了几日。诸葛亮这打了侄儿足足80军仗，差点把我腿打断。
3: 谁让你一无期限呢？哎，罢了，回家养息去吧。
4: 叔父，侄儿归返途中接得一封密信，你瞧瞧这个。

0: 是司马懿写给魏帝曹睿的亲笔信。
1: 父亲，出什么事了？
0: 你自己看看吧。诸葛亮接受了司马懿的重金，两人相立密约，相互撤军，以渭水为界，永不互犯。高安，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是怎么得到的？
1: 侄儿归国路上经过暖关酒店，看见两个魏国官员正在饮酒，侄儿便令部下杀了二人，从一人身上搜到这封密信。
0: 我会在圣上面前为你请功的。密信的事，你万万不可泄露啊！
1: 侄儿明白。
0: 你先回去吧。
1: 诺。
0: 冯儿，马上备马，我去成都。
2: 父亲，这是不是司马懿设的离间计呀？你记不记得，几年前丞相也用过类似的计谋，致使司马懿被朝廷所废。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我是先帝托孤的重臣，社稷有危，我不能不管他。
2: 父亲，父亲，你一旦参到了诸葛亮，朝廷必然大乱，蜀汉就完了。
0: 凤儿，你急什么呢？诸葛亮要是真的被罢撤了，不是还有我吗？我就不相信我比诸葛亮差。
2: 父亲，父亲，父亲！啊，这
1: 娘呀！
0: 陛下，司马懿已经上奏魏帝曹睿，说他与诸葛亮私定密约，两人各自退军，划江而治，永不相犯。这时竟然把陛下你和蜀中的文武大臣全部蒙在鼓里，诸葛亮他究竟想干什么？
3: 哎，爱卿多虑了。丞相在北伐前，朕就劝他不要动兵。既然咱蜀灭不了魏，魏国也灭不了蜀，何不两国修好，相安无事？现在丞相与司马懿言和修好，让他主动退兵，这不也正符合朕的本意吗？
0: 陛下呀，要害不在这里，要害在于如此大事，诸葛亮他为何不向陛下请旨？为何要私下里与司马懿签订密约？其密约背后还有无其他交易？蜀臣直言，蜀汉究竟谁是国君？是陛下你，还是诸葛亮？
1: 哎呀，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丞相不应该背着朕啊。
0: 陛下呀，这么多年来，诸葛亮借北伐之名，一直掌控着蜀汉的全部精锐，这太可怕了。
1: 哎，你是说丞相会行篡逆之事？
0: 不管诸葛亮是否会行使篡逆，关键是他行使篡逆的话，陛下能否阻止他，战胜他？如果不能，那么陛下这个君王就只有虚名了，诸葛亮这个强臣却是实际上的国君呢。陛下，自古以来，凡是君弱臣强的，其君没有不死的，其国没有不亡的。
1: 对对对对，
0: 陛下，还记得汉献帝吗？他是怎么死的？
1: 哎呀，哎呀呀，不会的，不会的。先帝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曾经跟诸葛亮说过，如果我不成器，他可以自立为蜀汉之主。那诸葛亮当时是拒绝了的。如果他要夺朕的江山的话，何须等到现在呢？
0: 彼一时，此一时啊！那时候朝中有许多忠于先帝的文武大臣，如赵云、孙乾、关兴、张苞等，他们对于先帝的感情远远甚于诸葛亮。诸葛亮审时度势，当然不敢冒犯。现在不同了。前朝的文武大臣都已经过世了，诸葛亮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了。
1: 爱卿，那你说朕该怎么办啊？
0: 陛下立刻下一道指令，召诸葛亮回京议事。至此，臣执此信与他当面对质，

0: 那他要是不来怎么办呢？那就更说明诸葛亮心存不轨了。陛下手诏说，东吴陆逊亲率15万军侵入蜀地，连破川南8、9座关隘。
1: 蜀中将领不能敌，陛下召我回成都相救。如果东吴起兵反晋的话，我们早就该有消息了。
0: 不错，东吴反晋是假，陛下让我回朝才是真呢。
1: 那丞相打算怎么办？我必须回成都见驾。丞相。
0: 我军刚刚得到补充，兵精粮足，而且牢牢掌握着战场的主动，而司马懿呢，又战败了，兵退了200里。可是如果这时候你要是走了，我们岂不是功亏一篑吗？说的不错呀，我猜想，八成是司马懿做的鬼。几年前他吃了我一道反间计，今日以我之道反报于我。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末将请丞相不要回去。
0: 不行，我在蜀中地位不同将帅，我必须回成都见驾。我若不回，便是不忠，便是抗旨，定会遭人猜忌。而司马懿，他所谋的就是让我朝中内乱，逼我退军。这样吧。
2: 我让魏延、王平统军，各部坚守原地，不必退军，只有你，随我回成都见驾。那末将带多少人马？带什么人马呀？怕我有不测呀。50骑足矣。撤！报！吕将军。
3: 丞相已到十里河，随行多少兵马？一辆车驾，从近数十，随行将军只有姜维一人。远处呢？后面有没有大队人马？在下850里内全部踏过，没有。再探，百里所在，全部都要探到。诺，撤。列位，请在此静候，我亲自去趟十里桥，迎接丞相。
2: 撤！撤！

0: 下官李峰拜见丞相。
1: 李峰啊，你为何独自来此？丞相，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吗？收到了。那你为何不带大军护驾？
0: 大军进出岐山不容易，我让他们原地驻守，等我回去继续北伐。丞相可知道，城里暗藏多大危险吗？
2: 知道，谁让我是丞相？先帝托孤之重，我岂能姑息自己性命？罢了，你引我进城吧。
1: 诺。

0: 这密信的事儿，这还是不追究了吧？
1: 哎，诸葛亮马上就要回朝了，事已至此，陛下千万不能再犹豫了。
0: 可是，朕与相父他有父子之情啊，我狠不下心来。
1: 陛下如果狠不下心来，那么先帝的基业就要沦入他人之手了。陛下，你好好的想一想，你与诸葛亮既有君臣之礼，更有父子之情，可他是怎么对待你的？他暗通司马懿，密夺先帝江山。昔日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如今的诸葛亮就是蜀中的曹操啊！
2: 李大人把我说成了曹操，也有道理。曹操是丞相，我也是丞相，但我与曹操虽可并提，却不能并立。诸葛亮忠，曹孟德奸，忠奸不两立。
0: 丞相回来了。
2: 臣诸葛亮拜见陛下。
3: 丞相请起。
2: 陛下，北伐大军连战连捷，司马懿兵穷力竭，臣正要长驱北上，直捣长安，不知陛下为何突然下令让臣回朝啊？
0: 朕多日不见相父，心里十分想念，想让你回来叙叙旧。
2: 陛下可知道，三十万大军出一趟岐山有多艰险，要耗费多少钱粮？可知道前方将领攻城拔寨流了多少鲜血，牺牲多少性命啊？
1: 陛下，事已至此，你不必躲闪，你是天子，何惧下臣？
2: 李严此话说的，我有何罪？请陛下直言。
0: 相父啊，这儿有封信，你看看吧。
2: 是司马懿亲笔写的，好字，好文章，好计谋啊！陛下可相信这信上写的事情吗？
0: 朕不大信。不过，
1: 诸葛亮，陛下当然不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才召你回朝议事，问个究竟。但是此信是真是假，应该由你来禀告皇上。毕竟这信上说是你与司马懿达成的协议啊。
2: 李严，此信从何而来啊？
1: 都尉苟安在回成都的路上从卫士身上搜出来的。
2: 那个卫士呢？
1: 那人拼命抵抗，被苟安部下杀死了。
2: 那么苟安呢？
0: 对啊，爱卿，你刚才说苟安已经进宫了，那他现在为何不来啊？
1: 是啊，臣一早就传他去了，可现在怎么还没到啊？
2: 如我所料不错，苟安已经逃离了成都。姜维，把实情禀报陛下。
4: 诺。禀陛下，苟安运送军粮违宪15日，一律当斩。但丞相念他是初犯，又顾忌他是尚书令之内职，所以网开一面，只杖责了80。之后苟安便心怀仇恨，在回去的路上又被魏军掳了去，随行的亲兵多被杀死，只有2人逃到了山里，辗转数日才回到岐山大营。而如今这2人就在宫外，陛下若不信的话，可以召上来作证。所谓苟安格杀密使，搜得密信，纯属。

0: 说：“
1: 陛下，苟安已归降司马懿，司马懿写了这封信，让苟安来成都行离间之计。这等计谋，陛下为何不查呢？”“
0: 哎呀，这是听信了李严的谗言，这是一时糊涂啊！”“
2: 陛下，姜维指苟安说谎，他的亲信密使回朝，难道就是真的了吗？”“
3: 李严，如今这两个亲兵就在宫外，而苟安何在？”“
2: 不管你怎么说，密信在此，白纸黑字，陛下，你快下旨吧，先罢免了诸葛亮，然后再令其详查。”“
4: 陛下，臣有话说。”“
2: 风儿，天子面前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4: 陛下，丞相是亘古以来罕见的忠臣呢。”“
0: 哎呀，你有话快说。”“
4: 那天苟安来给家父送信时，臣就觉得此事不可靠，苦劝家父不要中了司马懿的离间计，无奈家父不听我劝，臣只好派人连夜赶往岐山大营，将此事报知丞相，请丞相小心在意。丞相执掌蜀汉30万大军，他如有异心，完全可以清君侧之名率领大军返城，半日之间即可弹定成都，但丞相没有这么做，他此行只带回50余骑啊！”“
2: 畜生，你这个家贼！”“
0: 李严，你才是畜生，是逆贼！”“相父，你的忠心可昭日月，朕错怪你了。”“
1: 臣并不委屈，只是前方将士们用血和性命换来的成果，因臣一走，顿时化作乌有。臣为此心痛啊！”“
0: 哎呀，这都是李严的罪过！来人呐，
5: 在，
0: 将李严拿下，一把重办。”“
5: 诺。”“
2: 放手！我自己会走。”“
4: 父亲，忠孝不能两全，孩儿不忍看你铸成大错呀！”“
2: 哼！
4: 丞相，家父虽然有罪，但请赐他一条活路吧。”“

0: 李大人，请。
1: 这是送行酒啊。
0: 不是送行酒，是交行酒。
1: 那是何意呀？
0: 白帝成时，你我受先帝托孤重任，先帝把梦想托付给了你和我，但多年来你我各忙其事，生分了许多，才会酿成今日之祸呀。
1: 总而言之啊，你赢了，我输了，我唯有一死啊。
0: 正法，你对我到底有何仇恨呢？
1: 我对你其实并没有仇恨，但是我反对你用举国之力北伐。我在蜀中多年，深知国力有限，可你却不停地举国

0: 乏味，弄得是兵疲民乏，内外不宁。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5: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 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6: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用了它以后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 为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的养生爱

0: 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 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

0: 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

0: 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李大人，请。
1: 这是送行酒啊。
0: 不是送行酒，是交行酒。
1: 那是何意呀？
0: 白帝成时，你我受先帝托孤重任，先帝把梦想托付给了你和我，但多年来你我各忙其事，生分了许多，才会酿成今日之祸呀。
1: 总而言之啊，你赢了，我输了，我唯有一死啊。
0: 正法，你对我到底有何仇恨呢？
1: 我对你其实并没有仇恨，但是我反对你用举国之力北伐。我在蜀中多年，深知国力有限，可你却不停地举国伐魏，弄得是兵疲民乏，内外不宁。长此以往的话，蜀汉要被你榨干了血呀。
0: 我知道北伐以来，蜀汉子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日夜不安。蜀所事者，一者天险，二者汉室正统，因此才能偏安至今。但从古至今，偏安者断不能久安。先帝明白此理，才立下了汉贼不两立的誓言。我受先帝之托，舍生冒死，举兵北伐。你为何就不明白此理呢？方啊，蜀不伐魏，魏必伐蜀。如果上天相佑，我定能平定雍凉，收复中原。反之，要是我们偏安一隅，不思进取，蜀中早晚必亡啊！
1: 不，我宁死也不同意。
2: 平身吧。
3: 谢陛下。
2: 列位爱卿，丞相正在岐山乘胜追击魏军，朕得到了李严密报，称有东吴来犯，因此朕不得不下令丞相率师回援。事后方知，所谓东吴来犯纯属子虚乌有，事情的起因皆因李严征粮不力，无法将后续的军粮运送到岐山大营，不得已，李严只得谎报军情。朕本该依律重办，但是念起李严有多年的勋劳，加之相父为之说情，故将其李严贬为庶人，永不复用。
3: 陛下圣旨。
2: 相父，李严之职应着何人接替？
0: 陛下，臣愿以性命担保，举一人担任尚书令。
2: 哦，亲举荐何人？
0: 长史李丰。

0: 在下万万没有想到，你不仅给了家父一条活路，还生了在下。
1: 立峰啊，我向朝廷举荐的是一个能为我们北伐大军筹粮谋饷的干才，不是为了报答你。
0: 丞相虚怀若谷，在下十分感动。
1: 你父亲离开成都了吗？
0: 啊。

0: 家父以前总是心事重重的，可自打成为庶民之后，他反而一身轻快了。走的时候啊，开心得很。
1: 说实话，我羡慕他呀，我也想重归南阳，安老于山中林下呀。
0: 那说了。

0: 不是我的府上吗？
1: 令丞相，这处府宅是丞相北伐的时候陛下吩咐建造的。陛下说了，快过年了，此宅赐给丞相做礼物。哎，
0: 这得耗去多少钱粮呀？李峰，你为何不见呢？建造新宅的时候，下官见过，陛下不拿。 又一年过去了，北伐大业还没有完成，我何德何能敢居此新宅呀？李峰呢？把这府门封上，不攻破洛阳，我绝不进这府门。
1: 遵命。
0: 姜维，
2: 末将在。
0: 吩咐部下做好准备，2天后起行。
3: 你随我重返岐山大营。遵命。
1: 相父，这10年下来，你已经五出岐山了，你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可千万要保重啊！
0: 谢陛下，此次臣定能成功。
1: 相父，陛下还有何吩咐？我扶你上车吧。朕既是天子，也是你的义子啊，请你上车吧。
0: 陛下，臣走了。

带进来。上将军，在下在外巡营，忽然看见此人前来投拜，便拿下他面见上将军。你是何人呐？为何来我军中？禀上将军，在下郑文，是魏国前军偏将，与秦朗同守武功。上月，蜀军攻城，我等。

0: 挡不住，只得弃城而逃。我等回到大营后，秦朗将弃城之罪全加于我，将坚守之功全归于他。司马懿便升秦朗为前将军，却下令杀我。幸得军中袍泽说情，才幸免我于死，却令我再率部前来夺取武功城。
1: 武功在我手中，你岂能拿得回去？
0: 在下深知上将军神武，若我再攻打武功城，岂不自寻死路？又恨那司马懿赏罚不分，逼我上绝路啊！所以在下想来想去，只有前来投奔上将军，才有生路一条。在下求上将军收纳在下，在下愿意牵马坠镫，一死报效。
1: 邓门，你居然敢用诈降之计来虚晃我，拿我当什么人了？来啊，
0: 在！
1: 将此人推出去斩首。
0: 诺，求上将军明察，在下是真真切切前来投上将军的呀。上将军若是今天杀了在下，往后谁还敢来投靠上将军？上将军不准魏军投降，岂不逼我等死战吗？
2: 秦朗在前，正门速度来。
1: 这外面何事啊？
3: 启禀上将军，城外来了一支魏军，领兵将军自称秦朗，说是什么鹰阳将军单挑郑文交战。
1: 郑文啊，秦朗不是你的上司吗？他的武艺比你如何？
0: 请上将军下令，在下愿取他首级以表忠心。
1: 好，你若能斩下秦朗，我升你做前将军。
0: 在下领命。上将军稍待。

今日你自来受死，莫怪我！叛将拿头！

0: 谢将军，来，坐。秦狼狗头在此，请上将军查验。好，上酒。谢上将军。坐，谢上将军。
1: 郑文呐，既然你投到了帐下，今后咱们就是生死兄弟。我这个人没什么别的长处，就是重义气啊，喜欢忠勇之士。<笑>
0: 上将军乃蜀汉第一猛将，威名遍天下，魏军听说上将军在此，早已经有恐惧之心了。<笑>郑文呐。
1: 既然从魏军中来，就应该知道司马懿的虚实。他的陇西大营现有多少兵马啊？
0: 陇西大营共扎有左、中、右三座大寨，共计兵马13万，而且都是魏军的精锐。
1: 不少啊，无怪乎司马懿敢坚守不出。
0: 上将军还不知道吧？其实。 司马懿早就不在陇西大营了。
1: 他在何处？
0: 他在北原营中。
1: 为何？
0: 司马懿料诸葛亮早晚必过陇中大道，因此他亲自驻守在那儿。

0: 关动静，还有
1: 北原营中有多少兵马？
0: 5000铁骑，尽由司马懿之子司马昭统领。
1: 马岱啊，你听见了吗？司马懿只有5000兵马，而我有铁骑20000。如果全军攻杀北原，以4击1定可全胜，收拾了司马懿，为全军震动。到那时，中原就可不战而定。哈哈哈哈哈哈！
2: 果真如此的话，那上将军便是北伐首功。但丞相留有颜命，他不在的时候，三军不可轻动啊。
1: 等丞相回来，那就贻误战机了。
2: 北原在陇西之后，距此150里，我军如是长驱奔袭，孤军深入，这是不是太过冒险了？
1: 兵者归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政委，
3: 末将在。
1: 主，你带路绕过魏军的陇西大营，直袭司马懿。
3: 末将领命。
2: 上将军，还是等丞相回来再说吧。
1: 丞相生性谨慎，他即使回营也未必会同意。
4: 马岱啊，你如拒敌，就再次守营吧。
2: 将军这是何话？我与你同去。
1: 好，众将听令。
3: 末将在。
1: 传令全军，2更造饭，3更起行，天亮之前绕过陇西，直取北原。

0: 拜见丞相。好，我来介绍，这位是我的老友杨仪，我请他出参任参军，助我办理北伐军事。
1: 见过参军。
2: 众将威名杨某久仰，愿与列位将军共襄大业。魏延
3: 呢？为何不来参见呢？
2: 回丞相。
1: 末将在半个时辰以前刚刚得知，昨天夜里魏延将军领着他的本部骑兵奔袭北原去了。
0: 什么？魏延距此近200里，深入敌军腹地，他把2万铁骑都带去了吗？
1: 是。
0: 究竟发生何事了？
1: 回丞相，三天前魏军偏将郑文因兵败将斩，不得已归降了魏延。
0: 上将军怀疑此人是奉司马懿之命前来诈降。
4: 疑的是，接着说。
1: 诺，丞相，事情是这样的：郑文本是个无名小卒，其上司秦朗倒是一员骁将，郑文与其交战，两合就斩了秦朗。你们相信吗？司马懿会这么用人吗？
0: 照我看，不但郑文归降是假，只怕那个秦朗也是假的。还有。 连司马懿在北原这事，也一定是假的。
4: 不错。
0: 哎呦，我的天哪！若非丞相道破，我等都还在梦中。
1: 丞相，魏延所属2万铁骑皆是我军精锐，以后攻长安下洛阳少不得他们。如果他们被包围了，被司马懿拒歼了，那我们的北伐也就结束了。
4: 这里。 魏延前往北原必经子时谷，司马懿肯定会在这里伏兵的。姜维王平听令，
5: 在。
4: 你二人率本部骑兵赶往此地，反超魏军后路。记住，司马懿必带重军，遇敌不可力战，救出魏延即可。
5: 遵命。
6: 北原还有多远？
7: 禀上将军，还有15里上下。
6: 马岱，
7: 你看，此地地形险峻，极易藏兵，传令各营快速通行。遵命。众军听令，快速前行，搬出谷地，再行卸马。快！

0: 驰骋，
1: 上将军。

0: 魏延的几万铁骑都是蜀军精锐，消灭他们之后，就像长矛断了毛尖，诸葛亮必为之胆寒。
1: 那个骑黑马的就是魏延吧？ 前，诸葛亮在剑阁道设伏，诱杀了张合将军。今日我在此地斩杀魏延，也好告慰张合老将军了。赵二啊，你快快带兵前往谷口，不要让魏延脱身了。
2: 遵命。
1: 大都督，蜀军援兵到了，他们正从侧翼跟我方后路。军中没有诸葛亮，这些人是来救援的，并无大碍。传令，众军一起前往迎敌。

0: 奸计，损我五六千战机，你该当何罪呀？
1: 末将有罪，请丞相严办。
2: 丞相，此事不怪魏延，是末将立功心切，撺掇他去奔袭司马懿打赢的。
1: 怎么，这八十军章要你来领了？
3: 丞相，魏延和马岱二位将军虽然贪功冒进，但是在危急时刻并没有慌乱，而是与我部相合，共同攻杀了司马懿的后路，也杀敌近万的。
2: 丞相啊，既然魏延、马岱他们能够反败为胜，不妨宽恕他们一回吧，令他们日后将功折罪。
1: 若不是看在众人面上，本相定不轻饶。八十军章暂时挂着，今日教训你们可要牢记呀。
2: 多谢丞相。
1: 丞相，
4: 将为魏军情形如何？
5: 禀丞相，司马懿已经退回了渭北的陇西大营了，那有三座他精心修筑的大寨，估计他是坚守不战了。
1: 司马懿是天下第一善守大将，魏延、马岱命你二人日日引兵挑战，如果设法引出司马懿，我就恕了你们。

0: 清军冒进之罪。
1: 遵命。
2: 遵命。

0: 张将军，我们的挑战时来天了，王八羔子就是不出来。
1: 我早就料到了，司马懿他是不会上丞相的当的。莫说时日，就是白日他也不会出战。那怎么办？没办法，熬着吧。 丞相令我们在这儿叫阵，那就是在熬炼咱们呐。
0: 我是熬不住了，商将军在这儿守着吧，我会赢了。哼。

0: 丞相。
1: 啊，兄台啊，烦劳你亲自去一趟魏营，把这战书送给司马懿。啊，还有这盒礼物也一并带上。
0: 丞相，如果司马懿收了礼物却仍然坚守不战，该当如何呀？
1: 兄台放心，此物一到，司马懿必率军出战。
2: 大都督，大都督，蜀军日日在我营前马阵，从五更一直骂到日落。
3: 都骂些什么？
2: 什么臭话都骂出来了，末将学不出口。
3: 让他们骂吧，骂得越厉害，说明诸葛亮求战越急，而我才越来越高兴。
4: 报！
2: 大都督，诸葛亮派使者前来拜迎。
3: 哼，直接冲我来了，让他进来。
2: 诺。
5: 在下参军杨仪，奉我家丞相之命前来拜见魏国大都督。
3: 杨仪，诸葛亮让你来做何事？
5: 丞相命在下送来战书一封，礼物一件。
3: 你就不怕我杀你？
5: 我家丞相说了，大都督大而勇，智而壮，立身威如泰山，皮厚赛过城墙，水火不侵，喜怒无形，因此大都督你断不会迁怒来使啊。
3: 知我者诸葛亮也，拿上来吧。

亮，九牧仲达神勇，统领万众之士，不料君竟然萎缩首尾，苟全性命，藏于土窟之中，与女人合影。亮，特此赠送巾帼艳服之，若不出战，请君拜而收之。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

0: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

0: 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

0: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

0: 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2: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3: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
4: 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1: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5: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6: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1: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过瘾。
4: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什么臭话都骂出来了，末将学不出口。
1: 让他们骂吧，骂得越厉害，说明诸葛亮求战越急，而我才越来越高兴。
2: 报！
3: 大都督，诸葛亮派使者前来拜迎。
1: 直接冲我来了，让他进来。
3: 诺。
4: 在下参军杨仪，奉我家丞相之命前来拜见魏国大都督。
1: 杨仪，诸葛亮让你来做何事？
4: 丞相命在下送来战书一封，礼物一件。
1: 你就不怕我杀你？
4: 我家丞相说了，大都督大而勇，智而壮，立身威如泰山，皮厚赛过城墙，水火不侵，喜怒无形，因此大都督你断不会迁怒来使啊。
1: 知我者诸葛亮也，拿上来吧。
5: 亮九牧重达神勇，统领万众之势，不料君竟然萎缩首尾，苟全性命，藏于土窟之中，与女人合影。亮特此赠送金国燕服制，若不出战，请君拜而受之。

哎呀，这身衣服好生鲜艳呐！嗯，却不知大都督合体否？

0: 杨仪呀，你看看得体否？何体？何体？恰如杯盏盖子盖在杯盏之上，严丝合缝啊！
1: 回去后替我向孔明致谢，好衣服，好料子，好心意。遵命。
0: 杨仪乃蜀汉大贤，你与我相见实属不易。将酒来，我要和杨大贤喝几盅。

0: 杨怡，请。杨怡，你害羞了？我都不害羞，你害什么羞？
1: 在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鲜艳的衣裳，照得我眼都花了。
0: 请，
1: 大都督请。
0: 身体如何？精神如何？我家丞相身体健康，精神旺盛。饮食如何？睡眠如何？公务忙碌否？
1: 就是睡眠稍差些。我家丞相公务缠身，日理万机，不得片刻闲暇。
0: 少睡而事多，不能长久。回去告诉孔明，人呐，得先清心寡欲。

0: 城下，司马懿收了金国女仆，非但不怒，反而当场穿在身上，请我饮酒，并问我丞相饮食、睡眠等事，我据实相告。司马懿说，人呢，得先清心寡欲，方能高枕无忧。
1: 知我者司马懿也，他看破了我的用心啊。
0: 丞相，军中粮草只够五日所用了，如果司马懿还是坚守不战，那我们只好缓缓撤军了。
2: 丞相，丞相，
1: 粮道可有消息？
2: 我乘会计疾驰30余里，快到岐山脚底下了，也没有看到粮车的影子啊。
1: 中来信说，此次川粮所运甚多，借粮官由尚书令李丰担任，此人是我

0: 我亲自举荐的，他从来不曾误过事。丞相啊，期限已过三日，但李丰并未到营啊。
1: 我30万大军，每次北伐都为粮草所苦，要是荆州还在我们手里，那该多好啊！

0: 怎么了？这是，请大都督下令，我等要出营杀敌。请大都督下令。
1: 监门，告诉我，为何这么激动？
0: 主帅受辱，三军蒙羞。诸葛亮竟然敢送女人的艳福来，可大都督居然不以为意。
1: 就这事儿啊，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大都督能忍，众将不能忍啊！
2: 请大都督下令，我们愿意下令。
1: 大都督下令吧，我早有令在先，不准出战。
0: 是啊。
3: 大都督，恕末将抗命了，我这就出营杀敌去。
4: 孙礼，你找死吗？
5: 我宁肯死了，我也不能忍受这种耻辱。
4: 你听着，你可以只图自己快乐，但你死后不但无功。 我还会上奏朝廷，以叛将治罪。朝廷必然剥夺你全部功名俸禄，你的父母妻儿将会为你蒙受耻辱，被朝廷发配到边疆，被贬为奴，终生回不了京都。

0: 诸葛亮军，都回营吧！你们一定要相信本督，坚守不战，恰恰就是制胜之道。必将置诸葛亮于死地。
1: No！
2: 为什么停下？请离大路宽！
3: 前面怎么回事？林大人，大路全让沙石冲塌了。
2: 什么？
3: 大人，你看，这里三天前下了一场暴雨，道路全塌了。
2: 留下一百人看守粮食，其余的人全部跟我上去抢修栈道。
3: 哎，大人，咱们人本来就不多，再说也没有开山的工具啊。
4: 该走剑阁小道，要过百丈山，那里道路崎岖，山路险峻，这粮车根本过不去啊！那咱们得靠人扛啊！
2: 就这么定了，能扛多少是多少。
4: 遵命。
5: 兄弟们听着，该走剑阁小道。
4: 丞相，李峰到了。
2: 丞相。
4: 李峰啊，总算把你盼来了，军粮运到了吧？
2: 丞相，山道被冲坏了，下官带领军士们肩扛人蹄，历经千般万苦，终于扛过来军粮5000余担，8个军师跌落山崖。
4: 栈道损害的严重吗？
2: 下官仔细查探过。
4: 总共损坏的山道14里，若要修复，非要来年不可。丞相，这栈道一断，粮车怎不能通行？只能靠人背着粮食走剑阁道，翻越百丈山。这样一天最多也就能运来几百担，无论如何也不够大军用度的呀。
6: 苍天助草，不助旱呐！
4: 丞相，没事的。丞相，我们还是缓缓撤回汉中吧，否则营中断粮后再走就难了。不能撤军啊！大军进出。

0: 这趟岐山诸多不易呀！啊，李峰啊，你一日一夜间能扛多少粮过百丈山呢？哪怕日也不辍，也只能扛千担上下。如果给你天波几千军士，可以多运些马。
1: 山道崎岖险峻，只有持续宽，人多并无用处啊。
2: 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了。杨仪啊，
0: 在。
2: 喏，把此图交给军营中的工匠，让他们照图打造300架，用来运粮。
0: 这是何物啊？又像是车，又像是牛马。
2: 这叫木牛流马，可以行驶于崎岖的山路。25年前，我在卧龙岗时就设计出来了，原以为到中原打仗用不到它，没想到今日竟然用于间隔山道啊！好。
3: 这就好了，丞相，我这就去打倒300架。好，
4: 少坦化妆深入岐山，他们看得清清楚楚，间隔栈道被冲毁几十里，蜀军只能背粮过百丈山，十有罪崖而死者。哼，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扛过了几千担粮，现都屯在山外的拒马寨中。哼，翻山扛粮。
5: 断断不足以养活30万大军呐！
4: 如此看来，这蜀军只能喝稀粥了吧？啊！长此以往，军无斗志，民无战心，必生变乱呐！应该让他们连粥也喝不成。司马昭听令，
6: 末将在。
4: 亲率5000赶战之士，伏于拒马寨附近。
6: 等寨中蜀军转运粮食于岐山大营时，就大特个伏击，连拒马寨一并烧掉。
3: 遵命。
6: 可大都督，这里面会不会有诸葛亮的奸计啊？
4: 什么奸计？比如说，间隔栈道是诸葛亮自己毁掉的，以此诱我出军呢？想法很深远，可你也不必多虑了。 诸葛亮什么都敢拿来诱我，唯独这间隔栈道，他断然不敢。毁了间隔栈道，就算蜀军打赢咱们，蜀军也得饿死。你放心前去吧。
5: 遵命。末将愿和少将军一同前往。
4: 准。

0: 粮车来了。
1: 那是什么呀？飞车、飞船、飞驴、飞马的，还能用来运粮？
0: 蜀军兵士不多，将军，我们杀过去。
2: 不可大意。我看我们最好分成两部，一部负责冲杀，一部担任援军，以防不测。
0: 好，少将军为援军，我引军杀过去。
2: 嗯，也好。孙林，你要记住，只可冲杀，不能追击。另外，最好能夺回脊梁的怪物，带回去呈给大都督。

大都督，大都督，你来看！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末将亲眼所见，蜀军就是用这么个玩意儿运粮草。子午可在上千斤粮草，旗下却只有一个轮子，只要人能过的山路，他都能过。我和少将军一个都没给他们留，全部拿回来了。

0: 嗯，此物看起来沉重，用起来真是轻便呐。诸葛亮真一人呐，能设计出这等怪物来啊？或许不是诸葛亮设计的，山野林下何处没有异世怪杰？是吗？
1: 那异世怪杰为何不投靠魏，反而投靠蜀呢？郭槐啊，
2: 在，传
1: 令工匠，熟悉此物，用以运粮。
2: 遵命。嗯。
3: 咱们的仓牢食之九空啊，恐怕这些余粮只够大军食用三天了。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丞
2: 相是不是想派我去剑阁运粮啊？
3: 李峰何其能干，但战到断后，也没办法把粮食运出剑阁，换你去就行了吗？
2: 那丞相的意思是？
3: 找一家大户借些粮食，就能渡过春荒了。找大户借粮？丞
2: 相，这陇西之地人烟稀少，何来大户啊？有一家大户，大的没边儿，
3: 存粮有几十万担。谁呀？司马懿。
2: 司马懿？
0: 长安大仓刚刚发运了30万担粮食，由陇中大道直接运到司马懿的大营。我想派你去把他劫回来。好，丞相给我多少兵马？1000。
2: 1000。丞
0: 相，这1000兵马是少了点吧？不是少。
3: 是太少了，是吗？30万担粮食，怎么着也得有3000魏军护送，对吧？
2: 正是，丞相只给我1000兵马，而且我要长驱奔袭数百里，直到隆中。这别说劫粮了，这恐怕有去无回呀。
3: 只能给你这么多，若是去的人多了，会打草惊蛇。魏军必有防范。

你明白了吗？末将明白。子君啊，我军粮仓的情况你也知道，三十四万大军就指望你这口粮食了。堪用的大将里面，只有你曾在魏军领过兵，熟悉他们的情形。若是换了别人，怕办不成此事。 无论你劫到劫不到粮，都必须在明日三更前回应。你若不回来，或是劫不到粮，我就得率军撤回汉中。

0: 君啊，一切都靠你了。
1: 丞相放心，王平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完成这个使命。
0: 起来。好。
1: 丞相

0: 押粮前往陇西大营，谁敢阻拦？
1: 官房何在？我们是大都督帐下的亲兵，奉命巡粮。
0: 将军，粮草俱在，想干什么？
1: 查一查你们是不是以次充好，蒙骗大都督。
0: 你请
1: 查。
2: 主持人，
3: 快快快，
2: 那边
3: 那边
2: 走，
4: 过来。
1: 仔细查。

0: 将军，检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
1: 将军，好走。
2: 。
3: 走，走，走，
4: 走，
1: 一定是刚才那个巡粮官做了手脚。
5: 快走！龙兴大营距此不远，快去大营招兵！
6: 走！
7: 快去把粮车运走！快！
8: 遵命！
7: 遵命！快快快！
8: 运走！

0: 梁官何在？
1: 启禀将军，下官在。
0: 梁昌呢？哎，怪了，刚才木牛流马分明都不能动弹，怎么会没了呢？
2: 难道是插曲高飞了吗？
0: 还有，你说的伏兵呢？啊，他们何在？
1: 将军。 将军，下官没有欺骗将军，刚才确实漫山遍野全是蜀军的旗帜啊！将军，都统，
2: 不必多说了，站。
3: 何总，
1: 诺。
2: 我明白了，诸葛亮诱我出战不成，开始用。

我军粮了，他先故意送我们木牛流马，让我们用以运军粮，之后再劫我们的军粮。父亲，几十万担粮，如果落入诸葛亮之手，后果不堪设想。赶紧追杀吧，怎么追？由此往南，山路几十条。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是知道了。追兵少了，能夺回粮食吗？追兵多了，会不会遭遇伏击？难道丢了粮食不成，还要再搭进几万兵马吗？

0: 回营吧。
1: 驾驾。
2: 拜见丞相。
3: 梁杰回来了吗？
2: 丞相，你看。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准备呀，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
1: 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2: 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
0: 早上精神好得很呐！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 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
3: 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 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准备呀，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睡得香。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 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2: 人家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3: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
2: 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
8: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8: 对，包。

0: 启禀将军，下官在。
1: 梁昌呢？哎，
0: 过来了。刚才木牛流马分明都不能动弹，怎么会没了呢？
2: 难道是插曲高飞了吗？还有，你说的伏兵呢？啊，他们何在？
0: 将军，将军，下官没有欺骗将军。刚才确实漫山遍野全是蜀军的旗帜啊，将军。都督，
1: 不必多说了，站。
2: 总，诺，我明白了。诸葛亮诱我出战不成，开始诱我军粮了。他先故意送我们木牛流马，让我们用以运军粮，之后再劫我们的军粮。
1: 父亲，几十万担粮。
3: 如果落入诸葛亮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啊！赶紧追杀吧！
2: 怎么追？由此往南，山路几十条。
3: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是知道了，追兵少了，能夺回粮食吗？追兵多了，会不会遭遇伏击？难道丢了粮食不成，还要再搭进几万兵马吗？

0: 回营吧。
1: 驾，驾。
2: 见丞相，
3: 梁杰回来了吗？
2: 丞相，你看。

圣旨到，召司马懿接旨。顺天承运，皇帝诏曰：蜀军北犯以来，司马懿等连败，丧城失地，损兵折将，更为痛心者，是朕费尽心力，筹措粮饷，尔等却一次就让诸葛亮劫去30万担。眼下正值春荒，中原百姓一子相食，请扪心自问，你对得起朕，对得起国中受苦受难的百姓们吗？着免去司马懿大将军头衔，暂留大都督印信，以示惩戒。如一个月内再无胜绩，朕将前后罪并处，以儆效尤。

0: 你可要攥住喽，这可是圣旨啊！
1: 陈灵芝谢恩。

0: 陛下骂得对，朝廷幕僚不义，眼下正值春荒，几十万担粮食足可救几十万百姓，我有罪。
1: 诸葛亮，可恨偷鸡摸狗之辈，我要是拿到他，我定要将他抽筋剥皮。
0: 不要再骂诸葛亮了，偷鸡摸狗也是本事啊，有诸葛亮在，朝廷才不会免我军权，如无诸葛亮在，陛下早就杀我了。
2: 大都督，你看下面就是上风谷，军末将查探，诸葛亮把夺来的粮草全都放在这里，谷口中由魏延和王平率蜀军精锐看守。
0: 这可真是个藏粮的好地方啊，只有一条小路进出，想攻入大营都难啊。
2: 大都督，有蜀军往这边来了。
0: 走，咱们往北回去。
2: 遵命。
1: 大都督，皇上只给了我们一个月的期限，眼看期限将至，大都督要早下决心啊。
3: 大都督不要急，我看您肯过了期限也不要轻兵冒进。
1: 过了期限，朝廷会罢撤大都督。
4: 朝中来信说夏侯渊之子夏侯霸已被陛下提升为骠骑大将军，我担心期限过后陛下会用他来顶替你，而此人狂妄自大，不学无术，一旦掌军不是连累将士们吗？
1: 我们才不愿意受那小子管束呢。
5: 大都督快下决心吧。
6: 大都督，
1: 大都督
6: 快下决心吧。
1: 大都督
4: 下决心吧。
6: 大都督，
1: 大都督

0: 完成。
1: 齐心上方国，
2: 大都督，
1: 魏延和王平率兵五万驻守攻口，他们可都是蜀军精锐啊。
3: 好啊，要是寻常将军驻守，我还没机会破敌呢。
2: 大都督何意？
3: 听着，诸葛亮原本把拱卫大营的五万精锐调往上方谷了，他的岐山大营就由弱旅驻守。我若派十万精锐猛烈攻打岐山大营，诸葛亮会怎么样？
2: 他必调兵增援。
3: 调何处援军？
1: 魏延、王平。
3: 那上方谷不就空虚了？
1: 末将明白了，请大都督下令，我愿率兵前去攻打诸葛亮岐山大营。
3: 你和孙立一同率兵前往。记住，逼近诸葛亮大营时，必须让将士们舍生忘死，昼夜猛攻。
4: 遵命。
5: 大都督，我愿率三万军前往上方谷，等魏延回军援救大营时，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3: 不必了。

0: 我要亲自率军前往。诸葛亮用偷鸡摸狗之计，劫走我十几万军粮，我要亲自把他夺回来，给陛下一个交代。
1: 凡兵法韬略说透了，不在数，而在道，在于阴阳变化，虚实其正。数是表，道才是根本。你若是悟透了，比学会上千种阵法更重要。丞相。
2: 丞相，魏军突然出现大股精锐，直逼我岐山大营而来。
3: 魏军来了多少？司马懿来了吗？
2: 据报，魏军不下十万人，多是雍凉精锐，及上将孙礼、郭淮都在，中军处有司马懿大到。
1: 丞相，司马懿也亲自来了，看来是要跟我们决战了。未必。
3: 你忘了虚实其正了吗？如果司马懿大道来了，他本人就不会来；反之，如果司马懿本人来了，那大道就不会来。我和司马懿较量多年，斗兵斗将，斗阵斗心眼，我已把此人琢磨透了。 他知道我有精兵驻守上方谷，岐山大营空虚，故而来袭我大营。但是，如果他真的想擒我，就该不动声色。而如今大张旗鼓的来攻，恰恰说明他是虚张声势。
2: 上方谷，司马懿真正的目标是要夺取上方谷。
1: 不错，正是上方谷。如我所料不错，此时此刻，司马懿必亲率大军前去了。只要魏延王平来援，他就会攻去上方谷，焚我粮草，断我命脉。
2: 丞相，我这就派人传命魏延王平，叫他们当心。
3: 啊。
2: 来不及了，魏延知道大营危急，必会分兵来救。丞相，那如此一来，岂不是就让司马懿得手了？
3: 我已将应对之策留给王平了。万其中，如果我们失去粮草，那他司马懿也得不到。
2: 大都督，少奇报，孙将军正在猛攻岐山大营。
4: 上方谷那里，魏延起兵回援了吗？没有，魏延按兵不动。
2: 来人，
5: 在。
4: 传令郭淮，让他增兵猛攻岐山大营，把所率精锐全部用上。
5: 诺，报。
2: 大都督，
4: 说，
5: 上方谷的蜀军起兵了。 他们直奔岐山大营而去。
2: 魏延去了没有？留下多少守兵？
4: 魏延亲自领兵去的，王平留守，守军仍有数千。
2: 再探。
4: 诺。

0: 丞相，魏军攻势猛烈，我们的东寨已经两次被攻破，好不容易才夺了回来，但是南寨的情况就更加危险了，伤兵和马夫都提着刀上了，仍然不敌，看来南寨快守不住了。
1: 知道了，
0: 丞相，我从来没有见过魏军这么猛烈的攻势啊，司马懿一定是亲自来督战了，否则魏军是不会这么拼命的。
1: 司马懿没有来，他在上方谷。
0: 我从寨楼上看了，上方谷太平无事。
1: 司马懿一定在上方谷，不必多说了。

0: 司马昭，
1: 大都督。
0: 传令各部，随我前往上方谷。
2: 遵命。
3: 丞相，南寨破了，东寨、北寨都在苦战，或许天亮前整座大营都会失陷。
4: 那只是或许。
3: 丞相，你赶快前出大营，转往陈仓吧。
4: 不成，我一走，大营就真的要崩溃了。
3: 可是现在情势危急，你不走不成啊。
4: 我不走，传命令中军死战，誓与大营共存亡。
3: 丞相，诺。

0: 王将军，岐山东寨西寨已均被敌军攻破，
1: 中军大寨如何？
0: 四面被围，正在激战。
1: 再看，
0: 遵命。跳！上将军，如果再不救援的话，魏军定会攻破中军大寨，倒是丞相性命难保啊！
1: 妄自猜测。丞相何许人也？神人也。我们再等一等，等到中军大寨被攻破之时，我们再杀将进去。
0: 遵命。报！上将军，不好了，岐山大营已被敌军攻破了。
1: 你看清楚了吗？
0: 看得清清楚楚，敌军已经攻入岐山大营。
1: 众将听令，杀将进去！杀！
2: 丞相，丞相，魏延所带万骑已经杀到，魏军开始溃败了。
3: 你速去廖化军营传令，让他率本部兵马前往上方谷与王平合军，待司马懿进入上方谷，即封杀谷口。
2: 丞相，可是廖化部不足一万人，战斗力也弱，为什么不让魏延回救上方谷呢？
3: 廖化所部离上方谷更近，令魏延回攻司马懿大营。
2: 诺。
3: 杨仪啊，
4: 丞相，
3: 我军中卫士还有多少啊？
4: 只有两三百人了。
3: 令他们护送我去上方山顶。
4: 丞相，上方山山高路远，大战刚刚结束，你身子又有病，还是不能轻动啊。
3: 一个时辰前你还劝我去陈仓呢，怎么现在我连上方谷都去不了了吗？
4: 丞相，刚刚接报攻大营的魏军全部往上方谷退去了，万一他们半道上攻杀丞相，这几百卫士怎么能保得住你呢？
3: 我和司马懿缠斗多年，今天总算有个了断，岂能不去送送他？走吧。哎
4: 呀，

0: 大都督，龙口的蜀军营寨已被我攻破，王平引数千残兵正朝山中败逃。
1: 上方谷口如何？
0: 少计探过了，谷口的守兵已经纷纷弃寨而逃，谷口现在只是一座空营。大都督，事不宜迟，赶快进谷夺粮吧。
2: 不准，先扼守住谷口，再派人打探岐山大营消息。
0: 遵命。

0: 下面就是上方谷了，魏军已经来了，不少啊！魏军早已拿下谷口，但他们就是不肯进入上方谷。
1: 司马懿在犹豫，那是头老狐狸，每走一步都十分小心。那我们怎么办？
0: 没办法，该做的我都做了。

0: 这里是山中腹地，我们要么进谷，要么退军，不可久留啊！
1: 急什么？我看过了，虎口地处险要，进可攻，退可守，耐心点吧。等岐山大营消息到了，我再定进退。好，
2: 报，大都督，
1: 去。
3: 禀大都督，魏延引军到岐山大营，正与郭淮将军交战，两军交战，焦灼不下。岐山大营距此80多里，蜀军就是插上翅膀，两个时辰内也到不了上方谷。
1: 父亲，下令吧。
3: 听令，全军杀入谷中，夺取蜀军粮食。 焚毁蜀军营寨，随我冲！
1: 魏军进谷了，司马懿上钩了。

已经入上方来了，司马懿，你总算走进坟墓。

0: 大都督，蜀军残兵已全部肃清，粮仓也丝毫无损。
1: 仓中有粮吗？
0: 请大都督验粮。

0: 我们这次是为了救诸葛亮，你费尽心思夺我军粮，现在又让我夺回来了，我就不信没了军粮如何退军。父亲，传令装车吧。
1: 装车，
2: 快装车！
3: 遵命，
2: 快快
1: 把车拉过来，
2: 快！

0: 不好，粮中全是火油！
1: 大都督，大都督，粮仓底下埋的全是焦炭！
0: 不好，快撤！
1: 快撤！撤！
2: 撤！

死！

火海好啊，丞相，我看见司马懿了，丞相，你快看，快看呐，丞相，司马懿正在火海中奔逃呢。郎平封住了虎口，司马懿只能葬身火海，天也救不了。

0: 情定了，中原可以平定了，大汉可以中兴了。
1: 都往谷口方向冲，一定要冲出谷。
2: 让将士们不要冲了。
3: 父亲，儿带来的将士们全是敢死之士。待会儿火势稍弱，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2: 你我都明白，不可能冲出去了。知道诸葛亮最喜欢做什么吗？他这人呢，最喜欢摆弄算筹，他是天底下最精于运算的人呢。上方谷浇多少火油，藏多少硝炭，用多少时间，才能把上方谷焚为灰烬？此人早已算得清清楚楚了。去吧，不要让将士们再战了，让他们退下来，准许他们投降。
3: 不，父亲不能投降。
2: 去！
3: 不，不能投降，
1: 不能投降啊，父亲！不！
2: 将士们，
4: 大都督，
5: 大都督，
4: 大都督。
6: 本都知道你们都尽了力了，今日落到这步田地，都是本都的过错。现在，
2: 本都允许你们放下兵器，走出谷口，向蜀军投降。
4: 大都督，那你呢？
7: 是大都督，
8: 那你怎么办？
2: 我是大都督，我必须殉职。
4: 不，大都督，我不投降。末将愿与大都督一同战死，
8: 末将也不投降。
4: 末将愿与大都督一同战死。

0: 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

0: 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

0: 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

0: 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

0: 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

0: 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The Heian Temple was Xuankong Temple, a millennium-old wonder embedded in the cliffs of Hengshan Mountain. It's like a temple in the air, built in the sky, challenging human architectural imagination with thrilling and unparalleled posture. It is not only a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and courage of Asian people, but also an unparalleled masterpiece intertwined with nature and humanity.
1: 北方有寺院，绝世而独立，这里仿佛是一处世外仙境，远离了世间的喧嚣与热闹。它的存在让人们不禁对1500多年前充满了想象。我叫高鑫，是咱们衡山景区悬空寺讲解员。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后期，它是一个纯木质的高空母埃古建筑，建在半崖峭壁之间的悬空寺，建筑特色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字：悬、巧、奇。悬空寺之所以能保存1500多年，最主要的就是它的选址定位。
2: 它全身悬挂在峡谷中间，石崖顶峰突出部分就像一把撑起的巨伞，使得它免受雨水侵蚀、阳光暴晒，阻挡了山峰，抵御了暴雨。
1: 俗话说，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表面看上去，悬空寺的整个殿阁是由几十根碗口粗的木柱所支撑的，但其实呢，真正的重心是撑在了坚硬的岩石里面。我们走到这儿呢，就会发现这些木柱它是会晃动的，这个呢就体现了悬空寺的悬字，给人增加一种危险害怕的感觉。悬空寺的结构之巧妙，也令无数人赞不绝口。它整体分为三部分，呈一院两楼的建筑格局，总长约32米，南楼和北楼临空相望，中间以10米长的木栈道连接，殿阁之间相互交叉，高低错落，最高处距离地面50多米，形成了奇幻、奇险、奇巧的景观。
2: 古代工匠们巧借岩石为暗托，在陡崖上凿些口小肚大的石洞，把当地盛产的铁杉木作为横梁砸进去，运用了类似于现代膨胀螺栓的原理加以固定，随后在悬梁上铺板立柱，构筑梁架，建成殿阁楼台，最终使得悬空寺上载威严，下临深谷，廊柱上下镶嵌，廊栏左右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木质框架结构，增强了抗震性。
1: 这就是悬空寺，巧借天然的地理位置，建寺时因地制宜，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珍宝。如果文字有声音，李白留下的壮观二字振聋发聩。时空跨越千年，唯有悬空寺在这山崖上静静地矗立，它用精巧的身躯书写着历史的华章。
0: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才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3: 进山入林，请主动接受安全检查，文明踏青不带火，守护青山护家园。
4: 文件这么大，正好送货。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敏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敏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敏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敏胶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江边竹叶青，酒润人长情。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5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筑牢算力底座，竞逐数字经济新赛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紧盯重点环节，做细准备工作，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公平、暖心。
0: 我省各地各领域持续开展专项安全检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算力是继热力、电力之后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关键生产力。十四五时期，我省综合算力指数稳居全国第八。从太行一号超算的全球领先技术，到一批绿色数据中心入选国家榜单，山西正将能源、气候、区位优势转化为算力发展盛世。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适度超前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构建环京津冀算力走廊，让澎湃算力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
1: 在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一位游客正用手机上的 AI 智能体拍照识别眼前的壁画。
2: 是您的专属伴游齐妙乐。
3: 昨天一落地太原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一条短信，显示北齐壁画的一个提示词。我点进来以后，发现有一个叫齐妙乐的智能体，这个体验是蛮新奇的，没有这个智能体的话，我可能是看不懂的。
1: 给游客带来奇妙体验的这个名叫奇妙若的 AI 伴游助手，无需下载 APP， 通过 5G 短信消息就能一键唤起，实时对话，识别文物，深度解读，就像一位随身的资深专家。
4: 我们为北齐壁画博物馆搭建了专属的文物数据集，模型知识准确率达到了98%。我们既可以调用集团级的大模型算力资源，也有我们本地的智算中心做本地化的部署，真正做到了算力跟着业务走，服务跟着场景走。
1: 奇妙若的背后是山西移动构建的算力一张网，在太原智算中心，一排排机柜中的智算机组正在以每秒数千万亿次的速度运转，相当于数十万台高性能电脑协同工作。去年，山西移动开通首条400G 全光传输网九州算力光网。
5: 目前，我们可以为京津冀提供5毫秒以内的算力需求，实现超低时延，相当于呢，京津冀用户在当地算力和用我们提供的算力感知是一样的。
1: 今年3月，太原市入选工信部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成为全国入选的50个地区之一。通俗讲，城域毫秒运算就是把算力网络从普通公路升级为城市高速，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目前，移动、联通已经在太原市布局了多个算力中心和城域节点。算力网络的升级步伐不断加快，绿色算力建设也捷报频传。前不久，山西大学思创楼数据中心与抖音中联绿色大数据产业基地6号楼双双入选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名单。
6: 通过这个AI 智能的这个节能系统，还有中间通道的这种布局 ，PUE 值现在降到了1.26，低于国家平均水平12.25%。
1: 在大同，中联绿色大数据产业基地承载的算。

0: 力约占抖音全网五分之一，勤能科技实现100%绿电职工，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带动3万多人就业。
1: 十五期间，我们主要围绕高水平建设算力之城，构建全产业链，实现从输煤炭、输电力、输算力向输服务、输生态、输应用转变。
0: 算力基础设施加速迈向高水平，在国家超级计算太原中心，太行一号峰值算力达300 petaflops， 实现全链条国产化突破，核心机房 PUE 值降至1.04。十四五期间，我省累计培育8个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全省算力中心平均 PUE 低至1.2。算力的触角还延伸到了文化传承和民生服务领域。近日，应县木塔 AI 加多模态沉浸式体验场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示范案例，通过 AI 算法为千年木塔搭建毫米级数字孪生模型。同时，中国联通山西算力中心支撑起全省360多家医院的云影像平台，患者跨院就医再不用拎着片子跑。
2: 算力负责快速的处理、运算、还原高清影像，大数据呢负责整合、分析、联动全域的医疗信息，实现了全域医疗影像资源的统一汇聚与共享。
0: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从北齐壁画博物馆的 AI 伴游，到太原毫秒运算城市高速。从高校绿色数据中心到大同算力产业集群，山西牢记嘱托，抢抓东数西算机遇，绘就算力发展新蓝图，奋力书写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崭新未来。山西台报道。
3: 6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来到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实地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安全保密、考风考纪、组织考试、服务保障等重点环节，压实分工、细化举措，把各方面准备做深、做细、做到位，确保实现平安高考、公正高考、暖心高考。在省招考指挥中心，卢东亮通过视频系统实时巡查基层考点和保密室准备情况，听取考场布置、考点安检、考务组织、考生保障等进展汇报。他指出，高考是全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国家教育考试，关系千万考生的前途命运，关系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特别是今年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的第2年，越是临近考试，越不能有丝毫松懈麻痹，越要深入细致地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高考平稳顺利进行。要扣紧各级各相关部门责任链条，完善应急预案和联动机制，加强工作调度和巡视检查，从严从细抓好试卷保密管理，认真组织考务培训和警示教育，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筑牢高考安全保密屏障。要严格考风考纪，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加强对新型高科技作弊手段的防控应对，周密做好听力考试保障，严格规范考场秩序、组考评卷、招生录取，全面营造公平公正的良好考试环境。要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食宿安全、交通出行、卫生防疫、噪音治理等综合保障，组织好爱心送考、证件快制、心理咨询等人性化服务，以实际行动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山西台报道。
4: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领域开展全覆盖、全链条专项安全检查，压实主体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这是工作面避前查找隐患的一个画面，大家在这个画面里头查找到隐患，可以拿手柄进行标注。
6: 在山西焦煤华晋焦煤沙区一号煤矿智能安全警示教育基地，安全实训正在进行。通过理论加实操加智能体验三位一体的培训模式，让安全实训向体验式、互动式全面升级，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事故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

0: 能力。同时，企业不断强化重点环节的专项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1: 全面开展一通三防全覆盖专项隐患排查。目前共排查隐患58条，其中56条已完成整改闭环，剩余2条正按期限定措施推进整改。
0: 山西焦煤华晋焦煤沙区1号煤矿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在专项检查中，吕梁市应急管理局派出检查组直奔一线，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下矿井看现场，查台账，连查数日。从一通三防到人员定位，从监控系统到培训记录，逐项过筛，不留盲区。
2: 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搞不得丝毫遮掩，必须时刻保持警醒，时刻守牢底线。
3: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来到了中国石化销售山西阳泉石油分公司长岭加油站。那么在我身后呢，正在开展的是安全生产实战演练，那么全方位检验公司各方救援力量的应急处置能力，为辖区油品工业安全保驾护航。
0: 这次实战演练模拟加油站内的车辆在加油过程中突发油品泄漏、静电引发火灾，这两大典型紧急场景，企业安全管理部门、应急救援小组等全员参与，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有序推进。
4: 我们也将针对演练细节优化预案，强化与消防、应急等部门的政企联动机制，确保所有加油站员工人人过关、个个过硬，关键时刻能冲得上、打得赢。
0: 围绕重大危险源以及进销储运等重点环节，企业开展风险研判，落实双方预防管控机制，与周边联防单位制定联防公约，持续推进绿色油库建设。
5: 我们会把安全管理贯穿于经营全过程，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强化现场安全管控，完善应急保障体系，让全体员工时刻绷紧安全弦。
0: 近日，在忻州，葛兰县应急和发改工信等部门组成联合督查组，深入煤炭运销企业一线，展开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
6: 进行了风险分级管控及全方位的安全隐患排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全员安全生产意识。
0: 针对煤炭运销行业装卸风险高、人员流动性大、安全管控难度大的突出痛点，葛兰县相关部门通过不定期抽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倒逼辖区内所有煤炭运销企业全面梳理作业流程，深挖隐性安全隐患，整改惯性违规行为，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7: 咱的小区太怪了，是怪了，该怪了点，是怪现象。要到高大干部职工从幼儿园区向稳定园区自觉转变，共同筑牢园区防线。
0: 山西台综合报道。6月1号到2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朔州市调研央企在晋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和省属企业经营管理、安全生产等工作，并了解临长制落实情况。汪海洲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朔州市要发挥好当地资源优势、能源优势，全力支持驻地央企加大投资布局，强化产业耦合，为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央企和省属企业要顺应市场需求，坚持创新驱动，不断塑造竞争优势，落实安全责任，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弘扬幼育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林长责任，精细化管护林草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朔州台报道。
8: 6月2号，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在关地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林红玉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摆在第一位，严守操作规程，对不可控风险、未清零隐患果断按下暂停键，确保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都万无一失，让每一位矿工兄弟平安下井、安全生井。随后，林红玉听取国家矿山安监局山西局和专家组检查问题的通报。他指出，要动真碰硬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力度，不断提升矿井智能化、本质化安全水平。要全面覆盖，抓实安全培训管理，

0: 加强现场实操案例警示，做到人人懂安全，事事讲安全，时时守安全。要加强监管督导，切实维护好煤矿安全生产秩序。太原台报道。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铺展了全省未来五年发展的施工图。今天我们聚焦纲要中扩大内需、改革开放、城乡发展方面的内容，看我省如何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扩大内需，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我省将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持续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立足区位产业优势。“十五五”时期，我省谋划重大项目1594个，投资总额4.6万亿元。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以深化改革开放破卡点、增动力、激活力，必将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不竭动力。
2: 规划纲要系统谋划了未来五年攻坚路线图，力求通过管长远的制度框架，见实效的任务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纲要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我省力争2030年粮食综合产能达到305亿斤，同时把特优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1%左右。
3: 规划纲要坚持把以人为本置于核心位置，进一步优化全省城镇化空间格局，提出了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顶层设计，一手抓空间布局优化，一手抓基础支撑强化，在一系列组合拳作用下，将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而持续的城镇化动力。
1: 山西台报道。
4: 6月2号，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山西省主场活动在晋城启幕。活动现场，来自环保一线、基层法院、工业企业、新闻媒体、志愿服务等领域的讲述人依次登台，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大家身边的生态变迁故事，感受美丽山西建设的山河脉动。山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成果、生态摄影佳作、主题短视频三大展览，鲜活立体地展示了我省生态保护成果。近年来，山西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作为本次活动的东道主，晋城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空气质量大幅改善，2024年起至今未出现重污染天气，国省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连续4年保持100%，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12.9%，成功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新改扩建94个公园、游园和城市广场，高质量完成113个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农村生活垃圾收储运覆盖率达98%，生态红利正逐步惠及千家万户。山西台和晋城台报道。
5: 今天，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山西主场活动在太原举办。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事业发展、爱护科技人才的浓厚氛围。
4: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山西主场活动慰问了我省科技工作者代表，现场为院士工作站授牌，通过宣讲等形式弘扬科学家精神。
6: 我40年一直在这个

0: 科学的岗位上工作，依靠农业方面的专家的成果技术，通过我这个科普站和我们当地的农民来接轨，让他们更快的更好的接受了现在最新的技术和最新的工作方法。
1: 今后立足三晋产业转型，坚守科学家精神，潜心攻关技术难题，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山西能源革命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2: 据了解，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我省还开展了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科技的力量院士专家报告会以及科技工作者星光大道等活动。
3: 活动呢，与省市县系统联动，线下将线上同步开展，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
2: 山西台报道。
4: 用水总量连年下降，小麦面积却增长了不少。近年来，晋中市太谷区扎实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坚持四水四定，走出了一条农业节水与增产双赢的特色路子。近日，在太谷区的田间地头，小麦已经进入到灌浆关键期，长势喜人。今年不少农户都扩大了小麦种植面积，
5: 从去年的50亩，今年扩展到150亩。
4: 太谷区是我省农业大县，在过去，小麦种植依赖灌溉，耗水量较大。如今，通过小麦净作84新品种，配套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改变传统大水漫灌模式，亩产在达到800多公斤的同时，还能每亩节水30%到40%，实现用水减量、产能增量。
6: 较其他的小麦品种，最高亩产还净增15%以上，还能少浇1到2次水。2026年，咱们全区小麦净作84品种，种植面积达到了3500亩以上，占比超过了50%。
4: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些年太谷区还通过渠道升级、渠网贯通、数字赋能等多种方式，系统化解决渠道老化、输水效率低等问题，推动农业用水精准可控、应灌尽灌。目前太谷区已实现40多万亩有效灌溉面积全节水覆盖，
7: 大幅提高了低表水利用率，利用系数由原来的0.4提高到现在的0.66。比如说过去灌溉一亩地需要120吨水，现在我们只需要80-90吨就可以完成灌溉。
8: 我区将持续践行科学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水利重点项目的落地，着力构建高质高效的灌溉供水网络，以水利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4: 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
9: 近日，问祖炎帝寻根高平第11届丙午年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故里民间交流活动在高平市举行，当地民众与2500多名台胞、海外侨胞代表共聚炎帝陵，祈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活动期间，两岸青少年结对研学、同台献艺，妇女同胞携手体验非遗技艺，台商台企实地考察产业项目，开展多领域交流合作，一系列丰富多元的活动搭建起两岸交流互动的桥梁。台湾同胞还参访了云冈石窟、平遥古城等文化地标，台胞纷纷表示真切感受到两岸割不断的文化根脉和祖国大陆的发展活力，期盼携手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山西台和晋城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共有636个产品拟纳入名录。我省天镇绿豆、灵川香菇、高平红薯等6个农产品入选。
4: 近日，2026年全国毽球锦标赛在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文化体育中心体育馆结束。来自全国的49支代表队、453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代表我省参赛的晋中学院毽球队包揽花式毽球混合团体4人接力和5人围踢2项冠军。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1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费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来看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图中大片的蓝色区域平均风力可达4到5级，阵风7级或以上。那么除了大风之外，今晚到明天全省是晴见多云，在局部地方还将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后天，雨区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局部和中南部的大部，在东部的局部地方还将会出现中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到了6号，也就是高考的前一天，大范围雨水会来袭，会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在局部地方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太原晴，12到29度，大同晴转多云，9到24度，朔州晴转多云，8到24度，新州晴转多云，12到27度，吕梁晴，13到27度，晋中晴，13到30度，阳泉小雨转多云，14到28度，长治晴，16到28度，晋城晴，18到29度，临汾晴，17到34度，运城晴转多云，18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

0: 华而生锈，中国酿造，置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通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堵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155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三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

0: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3: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4: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6: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7: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8: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2: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

0: 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1: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店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2: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3: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4: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

0: 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植物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邮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邮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1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裁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我叫蒲素萍，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

0: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个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的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出台20条决策，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当清洁能源遇到-60摄氏度的极端环境，它还能扛得住吗？
2: 我们国家第一次把风光清除核灾的系统规模化的应用在南极清理站。
0: 从南极局部示范到全国推广应用，山西技术正在破局。
2: 技术上的攻关会带来我们山西在能源革命上质的提升，反哺我们这个山西经济。
0: -60摄氏度的硬核答卷，极地新能源，山西如何破局？这里是南极，一年里有300天刮8级以上大风，极端时阵风达17级，平均气温-20摄氏度，最低温可达-60摄氏度，年均湿度可达89%，再叠加强地磁、强紫外线、低压低氧。面对这样的极限挑战，那些靠天吃饭的清洁能源装备能扛得住吗？2024年11月，全球首个规模化极地新能源系统在南极秦岭站安装调试成功，发出了第一度电。困扰各国科学家的南极绿电难题，被来自山西的能源科技创新成果成功破解。
2: 我们国家第一次把风光清除核灾的系统规模化的应用在南极清理站以后，也引起了全世界从事南极科学考察各国的力量的全体关注。
1: 这套清洁能源硬核设备是怎么经受住南极恶劣环境的考验呢？传统风机叶片是水平轴的，相当于和强风正面硬刚，叶片极易被吹断，那就换成垂直轴 Q 型设计，让叶片不用和风硬碰硬，但转速降了，发电效率也降了。不行，再试。风机变成水滴型流线型轮廓，让强风顺畅滑过去。这种仿声学的设计既降低了风阻，又巧妙地减少了积雪和结冰，最大抗风等级干到17级。光伏板怕冰雪，那就给它背面加热。-40摄氏度的环境，面板温度能保持在5摄氏度以上，光电转换效率稳定在20%以上。燃料电池怕冷，那就死磕核心配方，反复试验，终于实现-30摄氏度一键启动，启动时间只要5分钟。传感器怕潮，封装是命门，给它穿上防潮服，灵敏度却降了，那就一遍遍打磨，直到在相对湿度95%以上的环境还能持续正常运行。这样一来，这套精心定制的清洁能源系统就成了妥妥的极地铁三角。光伏和风电总装机230千瓦，配上50千瓦氢燃料电池，再加1兆瓦时储能系统，能扛起南极秦岭站60%的能源需求，相当于每年少烧120吨柴油，减排378吨二氧化碳。对于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这样的守护是实打实的。
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扛住了南极的摔打，再回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这样的清洁能源设备应对其各种天气来，可以说是轻松拿捏。
1: 前不久，贵州的考察团专程来山西取经。贵州湿度大，科研设备上的传感器容易受潮失灵，而能扛住南极极湿环境的传感器直接长在了他们的心巴上。
2: 已经有好多单位联系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在南极的这种独特环境下的微电网技术用在国内的这种极寒环境下的微电网里面去啊，包括月球我们也开始在行动啊。所以我们从技术上的攻关会带来我们山西在能源革命上的这个能源电力装备上质的提升，反腐

0: 们这个山西经济。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4: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5: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
6: 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3: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1: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别老当着人面喊我什么庄总庄总的。
1: 庄总咋了？
0: 咱这就是小本生意。
2: 那也是啥小本生意啊？
3: 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人叫不叫我不管，我得叫。
0: 要不是好好照顾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现在还在家喝西北风呢。哎，
1: 就是。那我更得叫。你这庄总不叫，
4: 我那夜经理也没法叫了。
2: 就是，你俩唱双簧呢。
0: 行，我不唱了，我招呼客人去了啊。
4: 以后你就是老总啊！哎
5: 呦，行行，咱就这么叫啊！要不然我这总的爹咋叫啊？是吧？
4: 人家学习早就当厂长了，你不早就总爹了吗？哎，
5: 对，我家呀孩子多啊，我以后就是这个一堆总的总爹。哎呀，
0: 行啊！哎呀，
2: 这好日子怎么少得了我们俩？
5: 蹭饭来了，
6: 这话说的，
7: 老庄，你这就有点狭隘了，你知道吧？孩子这个创意，当长辈的能不来吗？哎呀，
5: 谢谢啊！
7: 再说我这个身份，多少不能给他撑撑场面吧？
5: 你啥一个前厂长你？
7: 不是你老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我合适吗？你行行行，好好啊！我跟你说啊，大爷以后天天带人过来捧场啊！哎呦，
8: 谢谢好大爷啊！
9: 好好，听说了，你现在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
4: 你搞对象了、哎、
9: 可不嘛，行不说了，
10: 这已经转两次账了，
9: 一会儿我觉得错了，
10: 可以啊，你先继续这么好，
5: 你别走，你跟你媳妇走吧，你哎，
9: 咋回事？
5: 我不知道，
9: 我也不知道，又有人为他打架了。
0: 三天海关相关的是吧？
11: 好，
0: 你们先坐啊。
12: 哎，把石头碰了。
0: 好嘞，好嘞。
11: 行。
0: 哎，好。走一个。
11: 服务员，服务员。哎，来碟子吧。那你们慢慢吃啊。
0: 好的。哎。小叶。哎，
11: 嫂子，
0: 那桌三天海关鲜包子啊。哎，
11: 行。
0: 我去叫上了啊。
11: 好嘞。好好。哎，那家三天海关鲜包子啊。
0: 赶紧把我蒸上啊！
5: 刚才那个跟那曲别针说那事儿是真事儿啊？
0: 啊，那没那么邪乎啊！
9: 谁啊？哪天带家来，让我跟你爸看看。啊。
0: 妈，你还真见过啊？你记得当年咱那个中外交流会不？我上台前在后台不是有人鼓励我来着吗？哦，
9: 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5: 那人咋样啊？
9: 这都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啊？你得问好好啊。

0: 挺好的，
1: 。
2: 有人找你。
0: 好。
1: 哎，你咋今天回来了？不是上周回吗？
0: 这不是想着给你个惊喜吗？
1: 啊、哦，我爸我妈。哎，爸妈，方亮，
3: 小方是吧？
0: 是。
3: 咱们见过。啊，中外交流会在后台。
0: 宋老师。
3: 对。
0: 阿姨好。哎。叔叔。
4: 哎，你好，你嗨，我这手都是面。
0: 那叔叔，那我帮着你们一块赶吧。
4: 你会干吗？
0: 啊，会干。
4: 啊，那洗洗手去啊。哎，洗个手。
0: 哎，先洗个手。
1: 哎，那围裙袖套记得穿上啊，就在那儿。看啥呀？
4: 看看。哎，给你这个。哎，
3: 小芳，你特地从国外赶回来的？
0: 特意赶回来的。哎呦，
3: 都没回家吧？
0: 还没呢。哎呀，
3: 你爸妈都还好吧？
0: 都挺好。哎，
1: 小心点，走。
4: 好。你现在干啥呢？
0: 下海了。
1: 爸。
0: 啊。
1: 妈，帮我去把这三轮上了。
4: 你上去吧，这不唠嗑。
1: 忙着呢，快点儿。
3: 你赶紧给送一下，客人等着。
1: 快去帮我上来。啊。妈，你也去那个机械厂那桌，哦，我去照顾一下呀。啊，是，你俩再不去啊，一会儿那儿黄大爷跟曲一又挑理了啊。快去。
4: 不是，这你俩能行啊？
0: 啊，我们俩行。哎，
4: 李燕，是三 T 哪桌的？
1: 咋样啊？这趟顺利不？
0: 挺好的。
1: 本来不是说下周才回吗？咋今天突然回来呀？
0: 为了赶在开业之前回来，玩命的缩短远东的时间。
1: 那没耽误工作吧？
0: 不光没耽误，效率还上去了。俄罗斯勘察加州的一家公司想和我们合作，把一个大修加改装船体的单子给了我们。不过要和一家韩国的公司竞争，谁的周期短，谁就能站稳脚跟。
1: 哦，那你们这周期大概多久啊？
0: 估计11个月左右吧。
1: 那这意思就是，这一去又得再去11个月。
0: 放心吧，有你在这儿呢，我肯定争取早点回来。
5: 这都几点了，咋还没人来呢？
1: 再这样下去啊，咱们这小店撑不了多久。
5: 哎，好好，我看别人家都整点抽奖啥的，要不咱也抽啊？
1: 抽奖？不是，你说这抽大了咱也抽不起，抽小了没啥吸引力。哎呀，搞好饭菜吧，搞好饭菜才是长久之计。
5: 这对呀，这饭菜不好吃，整啥花里胡哨的都没用。
6: 那你不也得有人知道你好吃吗？这没人来谁知道啊？
1: 但你说的倒让我想起来，我当年在圆明阁的时候，他们有一说叫消费到多少送一瓶红酒。
5: 红酒？
6: 那咱也送不起呀。
5: 是啊，
6: 顶多送点散白呗，一桌两杯呀。
1: 那咱也送不起呀。
5: 那咱送啥呀？
1: 咱送疙瘩汤。
5: 疙瘩汤？
6: 疙瘩汤？疙瘩汤行，那玩意儿成本低，大伙儿都爱喝。
5: 那行，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1: 行。
7: 包子来了啊！哟，
5: 这还挺多。
7: 多吃点。
6: 爷，叔，吃饭呢。
8: 姑娘，你是这个店的老板？
6: 啊，对呀。
9: 啊，你贵姓啊？
6: 我姓叶。
9: 啊，那不是说这个店是一个。

0: 姓庄的姑娘开的吗？啊，
1: 您说的是我们大老板，大老板，他是户部包饺子的，您认识？我给你介绍。
0: 不，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们是听说这店的饺子特别好吃。
1: 那您可来着了，我们这饺子可太好吃了。那里面请吧。哎，
0: 好。
1: 来，哎，今天我们每桌还送大碗疙瘩汤呢。哦，
0: 那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1: 这菜单，哎，
0: 哎，你看一看啊，
1: 要吃饺子是吧？这全是，啥馅都有。你来，哎，
0: 王老板，那就来一个海螺的，哎，来一个蚬子的，
1: 好嘞，
0: 再来一个海肠馅的，
1: 好嘞，
0: 再来一个三鲜馅，
2: 够了，
1: 够了，那三鲜的还要不？
0: 不要，
1: 要还是不要吧？
0: 要，哎。
1: 行，听叔叔的啊。那你们等一会儿，我让他们先把疙瘩汤送上来啊。
3: 好。
1: 嫂子，哎，先来了
4: 这么多，
1: 先有疙瘩汤啊。哎，行，就来啊。
4: 人整烂我。
2: 行，是你的。
1: 咱这客人要都这样，这买卖可好了。俩人点四份饺子。
2: 俩人点四份啊，不是太多了，是肯定吃不完。
1: 你管他们吃不吃得完呢？人家爱吃呗。
2: 人是不是第一回来，不知道咱这店里分量大呀？你去跟人说一声，把这四份，哎，都改成半份吧。
1: 改啥半份啊？你傻呀？你挣你钱得了呗。那
2: 不是真吃不完，
1: 吃不完带走呗。你好不容易来生意了，你天天白搭那疙瘩汤。
2: 你慢点吃，你还真是来吃饭的。
0: 主要是好吃。
5: 您的疙瘩汤来了啊。
6: 哎，老板，哎，再来一份海麻馅饺子。
5: 没问题，您稍等啊，
2: 姑娘，来。哎，
5: 您还需要什么呀？
0: 啊，没有，姑娘，这个你这饺子包的太好了。
5: 哦、谢谢您啊，那您以后常来啊。
2: 姑娘，您贵姓啊？
5: 我姓庄，
2: 小庄姑娘，你真好，
5: 谢谢。那我再给你们加点啥？哎呦，
0: 我不要了，不要了，这都吃不完，那个太大了。你叫个服务员来帮我们打个包吧。
5: 哎呀，我刚刚就担心啊，觉得你们点太多了，我们店吧这分量足，你说点多了吃不完多浪费、
0: 啊。是吧？
5: 那你们稍等啊，我找人给你们打包。
0: 好嘞，谢谢啊。
2: 这姑娘真不错。
0: 我说这顿饺子没白吃吧？
7: 先生，
8: 赵老师，
1: 包子来两屉是吧？
7: 对。
1: 还要点别的吧？
7: 就先这些吧。
1: 行，稍等一会儿啊。哎。
8: 不，
1: 哎，好，
8: 你刚刚介绍向上了没有？
1: 没有啊。
8: 奇怪了，这个点怎么还没到店里啊？
1: 是不是直接回家了？
8: 没有，我刚给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啊。
1: 那就跟同学玩去了呗。
8: 又玩去了？
1: 半大小都这样，正常啊，没事的。
9: 爸爸，点菜。
8: 来了。
7: 直接食指从一品的三鲜挪到二品的三鲜，来试试。
8: 我试试。
7: 拿这来，小拇指立起来。

0: 现在播报新闻简讯。1993年全国十佳运动员即日揭晓，王军霞、谢军、屈云霞、叶乔波、邓亚萍、黄志宏、戴国红、王涛、杨文义、李小双当选。
1: 据新华社消息，全国已有1100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北京市4家企业经批准公开发行股票，

0: 大哥，你没啥同学是不是打算要你了啊？
1: 你真是歪嘴和尚念不出什么好经啊。
0: 我又不是和尚，我念什么经？这常言说得好，留住男人的心必须先留住男人的胃。你瞅瞅你那饭，连个回声都没有。
1: 那我看你的，看你的。你那面好到哪儿去呀？
0: 我饭怎么了？我饭虽然说没有大鱼大肉，但是它有肉丝了呀。这肉丝了炒白菜美得很。
1: 肉丝了在那嘚瑟什么呀？你媳妇儿啊是不想给你做，没准啊再给别人做红烧肉呢。
0: 我就不喜欢吃红烧肉。
1: 是、
0: 啊、我就喜欢吃肉丝了。
1: 是啊，你是不喜欢吃红烧肉啊，但是有人爱吃啊。
0: 我就跟你操个心，你看你说
1: 行行行行了，
2: 叫你臭
1: 微嘴是肥肉，咱们肥也别说肥呀、啊、
3: 说点正经的，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这有口饭吃都不错了，你们还给你大鱼大肉呢。老杨哥，大哥，你们跟庄总平时走得比较近，这庄总也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4: 是啊，好几个月了，要不庄总人好，我早就回家种地去了。
0: 哎呀，你说那话我就不爱听，那冬天地里有啥呀？
3: 那是冬天地里啥都没有，我可以回家歇着，我不用干活呀。你哪像现在啊，天天干活还拿不到钱，这不双标吗你？
1: 哎，差不多得了啊，庄总成天到晚在外面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厂要钱的吗？以后啊在庄哥面前谁都别提工资的事儿啊。
4: 大哥说的对，再忍一忍慢慢就好
5: 了。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来来来来来，
5: 吃啊。哎呀，吃东西啊。哎呀，
1: 买这么多吃的、
6: 吃上了你们就啊，这主菜还没来呢。来，这啥，咱小卖部也就这样了啊。哎，这啥，大家伙吃来。
0: 老庄你破费了啊。哎
6: 呀，这破费啥呀，来，
2: 这我给你拿饭去。
6: 不不，你等会儿。哎，这咋都站起来，坐坐坐坐。哎呀，
7: 刚才你们唠那嗑啊，我俩在门口听见了。咱三合厂呢的确是面临好多这个三角债问题，那学习呢也在外边这使劲的要呢，但是咱不管这些事儿，咱该干活干活，咱该吃饭吃饭呗，咱不瞎操心。
1: 对啊，庄哥我们不着急啊。
6: 来来来，
1: 我们不急，
4: 吃饭
6: 不急，吃饭吃饭。这你呢，你呢？来来，
2: 我给您拿饭去。
6: 行行行，好。
1: 哎呀，还有鸡爪呢，这我得来一个呀。哎，
6: 这还有呢，来来来，
1: 这我得来一个。
8: 来一个呀，这鸡爪真不错。哎，
9: 厂长，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工资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10: 哎，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爸的？那个，就是庄师傅的那个工资情况，怎么上面没写啊？
11: 他从开始就说不要工资，还不让我告诉你。
10: 一直都没问过。
11: 再跟您说个事儿，就算去掉了庄师傅的工资，剩下的钱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了。
10: 行，这样，你召集大伙儿，咱们开个会。
11: 哎，好。
12: 各位，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开会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现在面临的情况。严厂长的那批货一直没有结款，再加上我们前期垫资，所以现在厂里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说实话啊，我从一个坐办公室的下海接管了

0: 这个厂子要是没有大家的帮衬，咱们生产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可是三合厂走到今天，走到了坎上，遇到了困难，坚持下去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家有口，有老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没必要跟我在这耗着。厂子里有很多人已经去了娱乐城，我听说他们那儿现在还招人呢，薪资待遇也都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各位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我给大家10天的时间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到张姐那儿把钱你们的工资领了，对不住大家了。
1: 庄总，
2: 我对不起，
1: 我老婆生病住院，家里确实困难，我
0: 理解理解。张姐，带大哥把工资领了。
2: 谢谢庄总，谢谢。谢谢庄总。
0: 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
3: 谢谢，
4: 谢谢你。
0: 建广哥，各位叔叔，跟我就别客气了。
5: 建广，大哥，白嘴，别抹不开面子，咱也不能说靠喝西北风活着。再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讲哥们义气的时候了，啊，去吧。咱老哥几个能在一起这些年，我挺高兴的。但是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不散的宴席，是吧？去领钱去吧，啊！
1: 师傅，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要不是因为您，我啥也不是。我现在要是走了，我成什么人了？
4: 不是。建广，就你会说话，显得你仗义，把我们哥几个晾这儿了。
6: 白嘴，
4: 平时你那么能说，今儿怎么不说了呀？
7: 我杨德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这时候下山什么情呀？有山情的功夫，多干点活比啥都强。
8: 杨荣说的对，干活。
9: 这块向老白同志学习。

0: 给你管钱。
1: 严厂长来了，妈的，早晨跳槽跑了。
2: 那严厂长哪有拿能耐呀？关键是欠这点钱也不至于啊。
3: 不至于倒是给呀、啊，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
2: 这不都是三角债给害的吗？啊，理解一下啊，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啊，谢谢大家伙。
4: 刘主任，严厂长今天还能回来吗？
2: 这够呛，那严厂长也出去要债了，别的厂也欠我们厂了。诸位啊，那个到饭点了，我们食堂呢给大家准备了点便饭。我们厂啊是欠账，但是呢我们厂它不赖账。这严厂长啊出去要账钱，特意的叮嘱我们啊，中午一定让大家伙吃好啊，大家伙去一楼食堂吃个便饭，好不好？该要账要账，该吃饭吃饭，吃完饭再来要账。厂长要回来的话，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解决问题。也耽误我求大伙了，谢谢大伙啊！一楼食堂吃口便饭。
3: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找你。走，吃饭去。
0: 走。
4: 哎，刘主任，
5: 师弟，看你不像要债的。
4: 这咋的？要债的脑门上都得有记号啊。
5: 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专门要债的。

0: 谢谢你啊。好，记得要这找我啊，哥。我那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再帮我约一下别人尝尝？哎呀，
1: 行吧。不过最近啊，这都是罗圈债实在太多了，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我们转着圈的欠。
0: 是，明白。我听说他还在外面追债呢。我那意思是说，能不能等他把钱要回来以后，先给我们一部分？
1: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 不过最近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我就不作陪了啊。
0: 行行，哥，我明白。行，那哥你联系好了跟我说一声呗。
1: 行，那先这么着。

0: 哎，严厂长，我刘成。哎，
1: 您跟学习的生意进展得怎么样啊？
0: 是是是，大家最近都这样，非常紧张。但咱都是老朋友了，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的账可以拖拖。哎，但是别拖太久。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严厂长。
2: 那小里边呢？
3: 你干嘛呢？数老鼠的方向
2: 盘。不是，这钥匙不是塞车底下吗？哪儿去了？
3: 哎呦，在这儿呢。不是你自己放的吗？忘了。啊，你找什么呀？
2: 我看看家里还剩多少钱。
3: 你要多少钱啊？刚取了200，买菜花了点儿。
2: 那不够。啊，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应急。
3: 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呀，不是啥大事，就是那啥大个儿还有歪嘴他们几个，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了。
3: 那么些人呢，你管得了吗？
2: 不是，咱能管几个算几个呗，因为他们几个吧就靠这点死工资呢，你不给他这钱吧，他家里揭不开锅。
3: 那不是下岗的时候发了买断工龄的钱了吗？
2: 那钱哪够啊！再说现在哪哪不都得要钱吗？
3: 也是，那得跟好好说一声。
2: 跟好好说啥？你向上升了之后，不是财政大权归你了吗？
3: 必须得说，大头都是人好好挣的。
2: 我先看看去吧。咋就剩这么点钱了？
3: 本来是有点，这不是开饭店投进去了吗？还有你买的这些股票躺抽屉里睡好几年大觉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2: 我今天早上听说啊，这个北京有四家这企业都上市了，咱这也快了。
3: 做梦吧。那还有三张定期，3000这是最早到期的，要明年6月份，还有个2000是明年11月，再有1000就后年2月了。
2: 你都取出来吧啊。
3: 取了利息就成活期了，损失好几百呢。
2: 不是，你看这不这事着急吗？你还管那些利息干啥呀？你给我吧。哎呀，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啊，
3: 这么着急啊？
2: 你要不人家揭不开锅。哎，这钥匙你藏好了啊？
3: 还藏什么？都没钱了，你藏。

0: 校长，今天就是先让你欣赏一下，我急着弹。老师，这曲子真好听啊！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弹这首曲子的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
1: 咱们在听一首曲子的时候，首先想的一定不是这个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一个成熟的演奏家，首先想的是如何表达出。 这首曲子里面的情感，你别看每首曲子里面的乐谱都是相同的，

0: 但每个人在弹奏同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的所感所想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和曲子融到一起去，通过弹奏表达出你的情感，让观众理解，产生共鸣。这种水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体验和沉淀。比如刚才这首《爱的罗曼史》，你能想到什么？浪漫、夕阳，甚至爱人的微笑，离别的感伤。
1: 老师，你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我能想到公交车站，柿子树下，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在台上演出，机场离别时候的不舍。

0: 我刚才跟你说的，再消化一下。老师，你生病了吗？
1: 没事，普通感冒，就是到点该吃药了。
2: 哎呀，不点了，这下可完蛋了，我姐姐要骂死我了。
0: 哎，你觉得这么怕你老姐？
1: 她呀，就是个母老虎，比母老虎还可怕。
0: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那再来一个这个红烧海参，
3: 哎，
0: 烤大虾，
3: 行。
0: 然后这个全家福，
3: 好嘞。
0: 还有这个，这什么？这
4: 叔叔阿姨，
0: 哎，
4: 又来了。
5: 小张姑娘你好，
4: 今天吃点啥呀？
3: 好吃的都点了，你看，蚬子面、海肠饺子、海麻馅包子、红烧海参、扣大虾、全家福，还有一个
0: 这个。
1: 哎呦，对，
3: 哎，这是，
4: 这太多了。
0: 啊，
3: 这不好吃吗？哎呀，
4: 你进去帮帮崔姨
3: 啊，你坐着啊。
0: 哎，
4: 叔叔阿姨，咱店这红烧海参啊，一大份，你们肯定吃不完。这样，我往你们这个蚬子面里面一人加一根，行不行？
0: 行，
4: 然后啊，这个蚬子、海肠、海麻蟹都挺寒的，你们这一次性吃太多啊，对肠胃不太好。我建议你们换成这个鲅鱼饺子跟虾饺，好吗？
0: 那就
3: 行，
0: 听你的。
4: 行，你看每次点太多都得打包，那打包回去它就不好吃了，是吧？真要想吃啊，下回再来。
0: 好，
4: 行，那稍等啊，一会儿给你们上。
6: 小庄这孩子真好，还在浪费。
4: 来，刚那些都先别做啊。饺子给我换成鲅鱼饺子跟虾饺，然后蚬子面里面加两个海参，够了。
3: 那不是，那个靠大虾、全家福啥的都不要了？
4: 不要了，哎呀，人家就老两口，那真的一口气点那么多海鲜，真吃了了，那吃坏了都。
3: 不是，哎，那你也不能把那贵的、挣钱的都拿下来，专留那便宜拉搜的，你这买卖干不干呢？
6: 好，这小叶说的对，这送上门的钱都往外推呢。
3: 是呢。
4: 人常来，那你看每回来每回都点那么多，哪一次吃完了呀？每一次吃不完，每一次都打包啊。

0: 你这是打包呗，人家照顾你生意还不好啊？哎，
1: 你俩说的是隔三差五来的老两口吗？对呀，那多够意思啊！
0: 是啊，你就感觉吧，这隔三差五来的都不是吃饭，像送钱似的。
1: 这送钱多好呀！就是呢。 人家就是喜欢吃咱这儿的饺子，那就奔你来的。第一回来，人家就知道说老百姓装饺子包的好。你再说了，你看后来，人家多喜欢你呀、啊！一看见你跟你说话，那嘴里都咧到耳朵根子了。
2: 对呀，好好，你是不知道，尤其是你不在，这老两口啊，非得等着你来了，见了你面了才走。
1: 你看，
0: 这孩子，人家花钱买个高兴，你还左拦右拦的。

0: 今天吃的怎么样？庄，
1: 庄姑娘，听你的真对了。你看，我们差不多都吃光了。叔叔阿姨，我看你们总常来的，这样你们下次来之前啊，给店里打个电话吧，我让他们给你们留座。哎，
2: 好，这样好。
0: 叔叔，那我记您个电话，请问您贵姓？
2: 我姓发。

0: 请问是不是方亮，让您二老来的呀？庄姑娘，是他让我们来的。可你这的饺子，它确实好吃，我们喜欢吃。
1: 是，
0: 你们喜欢吃自然是好，你们下次要想来随时来，但来了吧。 别每次点那么多了，吃了吧，消化不好，那不吃也挺浪费的。你们下次想吃什么，告诉方亮，我做了我让方亮带回去。好，有空上我们家去坐坐呗。 行，我空了就去。
2: 完了，被你识破了。老头老太太看儿媳妇心切，我也没办法呀。
1: 被你识破了也好，家里冰箱里头都塞满了你包的饺子，时间长了都串味儿了。
2: 我每次拿走送人的时候，老太太看了就直喊心疼。
0: 哎呦，你快跟老两口说，这冰箱里的东西不能这么放啊，该扔的就扔一扔。真要想吃了，告诉我，我做了再送去就行了。
1: 不用，想吃的时候我过去吃。
3: 还能看看你。我听老头老太太说，你那客人多起来了，
4: 还行，回头客还挺多。
5: 严师长，里边请。哎，
3: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来客人了。
6: 哟，生意不错，客权满。哎，
5: 这叫啥事儿呢？那要钱的跟孙子似的，欠钱的倒成爷了，
3: 这就是学习太老实，你知道吧？他们才敢这么欺负人，
5: 可不是吗？ 说这严厂长啊，不仅自己欠钱，他还到处要债。本来说是要请他去这大饭店吃饭的，结果不能去，说去了怕被他那些债主发现了。
3: 那正好，就让学习告诉他，今天再不还钱，把他那些债主全找来。
5: 哎呀，可别了，一不小心再把咱们店给砸了。
3: 现在啊，当务之急是让学习赶紧把这钱给我要回来。我可跟你说，这钱再不要回来，真不行了。我爸。
7: 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现在给厂里人发工资。
8: 那你家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呀，
3: 行了，我赶紧出去看看他吧。今晚你帮我盯着点啊。
7: 今天店里忙，你帮我盯紧点啊。
8: 严厂长可不轻易找他吃饭，这回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严厂长，我们是真揭不开锅了。
9: 我但凡有点别的办法，我也不至于让刘厂长去。哎。 刘厂长，哦，老刘啊，哎呀，我跟刘厂长的关系啊，也这么多年了。按道理说，他开了口，我得给你这个面儿。但是啊，王厂长，我是真没钱呐。你不信，你问问刘主任，外头欠我们多少钱呢？
3: 欠老鼻子了都啊！
7: 不是，那严厂长，我们这情况吧？
3: 严厂长。

0: 庄厂长张学习，我弟弟。啊，你们俩是姐弟俩呀？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先跟您说声不好意思啊，您说今天我这店里啊，里边这包房都满了，只能让您坐外边，真的是不好意思。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这个呀，下午刚送来的小扁口，刚炸出来的，可香可酥了，尝尝。
1: 闻着就不错。
0: 送的。嘿，
1: 我说刘主任啊。
2: 你看人家老板娘，人长得漂亮，会做生意，而且这菜做的也地道，以后再来客户这儿就是咱的食堂了。
1: 妥了啊！他这菜做的好吃啊，还不像山姆罗水的呢啊！我不是找的，
0: 谢谢您啊，谢谢您，严厂长，这样，来，我先敬您一杯，谢谢您啊，平时照顾我们家学习，听说您生意上可帮他忙了，来，今天的酒啊，我包了，你们尽情喝。
1: 敬敬也是，真说过呀，说。
0: 哎，好，掌柜。哎呦呦呦，
1: 你这好姐。
2: 但是严厂长啊，我弟弟这人吧，他一个读书人，他这人做事儿啊，他做人吧也比较老实。您吧别欺负他。哎，这会儿
1: 哎，姐，我先叫欺负。嗯，不知道，人家严厂长那讲究人，就我们这帮要债的哈，去人严厂长厂里，但凡赶上饭点，人都得管顿饭。
3: 那是。
2: 哎，我这人就这样，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了，到了饭点儿，也不能委屈了肚子。
0: 那肯定亏不着肚子。就是，是是是，一看就讲究啊，做大事的人拿得起放得下。
2: 什么做大事？能做什么大事？严厂长，
1: 不是，
2: 严厂长，哎，我来敬您一杯啊！
1: 你还能喝呀？
2: 能喝。我呀，
1: 感谢您对我们厂的支持。哎，我敬您。
0: 哎，他不行。啊
4: 我替他敬您。喝，
0: 玉中豪杰，
4: 巾帼不让须眉啊！哟，来干！慢点开啊！慢点开啊！慢点开啊！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你吗？敢吗？
0: 他妈混蛋，刘成！
5: 知道魏武浩还喝酒，真是的。哎呦，学习咋样了？
6: 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的工资。这小丫头骗子，传这事儿干啥呀？厂里有钱就还给我了。
5: 庄向上，你是被急他勾了魂是吗？说多少次就是不听啊！幸亏自己偷偷练了，那你这做什么作业呢？你装了作业学给谁看呢？
7: 就这个大骗子，害得我倾家荡产，砸！哎，不是，哎，你说你呀，这，那你公司怎么办啊？我这，咱们这边观念太落后了，我就想着到南方去闯闯吧。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 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戴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 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镁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 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一次推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3: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4: 江湖漫世信，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5: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甜。

0: 尝尝啊。你看啊，我弟喝成这样了。他这厂子吧小，真经不住啊这风吹雨打的。您说您那个厂，您那身上扒下来那一根毛啊，那都比他们腰要粗，对吧？
1: 哥们啊，现在干什么事儿不难呐、啊、我出去要债那也是孙子，就是上回就争他杯子，人说了喝一杯给五万，你喝不喝？你喝不喝？那你有什么辙？我就咬着牙捂着胃闭着眼睛一口气五个。哎呀，五个呀、啊、
2: 厂长啊，
1: 你光说拇指，你从来不替我酒。
0: 明白了，袁厂长。五杯25万是吧？嗯，咱今天就按您这标准来，一杯5万。
1: 哎，别，我厂子小庙小，供不起那么大的菩萨，一杯就

0: 两万，
1: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您刚还说您是个讲究人啊，
0: 那你可以不喝吗？
2: 两万，

0: 我的真会是
1: 我牌来了
0: 心中没念出想问谁不给哭
2: 拉车听我拉车
1: 高老哎他掉电话来了

0: 哎，谁说？
1: 喂，你在哪儿呢你？
0: 哎，云，我还有一点应酬。
2: 哎，你出去，你别等我。
0: 啊，不等，你啊，你等会儿啊，
3: 哎啊。哎，云啊，我黄远峰。
2: 不是怎么那陈哥跟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3: 你就睡你的啊，完事儿我把他送回去。
1: 你让，喂。

0: 今天开心，
1: 开心，真的开心。
2: 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我把车开进去。来，把车开了。
3: 哎，我们这边还没人送一下吧？
0: 不用，不用，完全不用。
4: 啊，不用，我送。
1: 谢谢。
4: 你们回去吧。
1: 谢谢。
3: 我看也不用，我也照顾的比我们细。慢点啊，
2: 行，让您的包哎，尝尝。
0: 好，
4: 回去吧啊。
1: 哎，
0: 再见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好的，
1: 慢点。
0: 好的，再见。
1: 慢点开啊！慢点开啊！慢点开啊！

0: 好好，怎么样啊？好点吗？
1: 哎，没事儿。小叶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说暖胃的。
0: 哎呦，你说折腾这个，还让你跑一趟，放着跑，一会儿就完了。嗯。哎
1: 呀，知道胃不好还喝酒，真是的。
0: 哎呦，学习咋样了？
1: 他没什么事儿，小叶在店里陪他呢。
0: 学习也是，不能喝，成这能干啥？
2: 姐，阿姨，你怎么样了？
0: 你咋样了？你醒酒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儿。都怪我太不争气了，都让你喝成这样。
0: 哎呀，没事儿啊，是我自己今天本来就胃有点不舒服，我一会儿吊完这个再开点药就没事儿。但今天这酒喝得值啊。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你明天一大早就去厂里找他要钱。嗯。
1: 雪溪啊，你姐本来胃就不好，来把她喝成这样，你也不拦着，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0: 哎妈，不怪雪溪，是我自己要喝的。
2: 姐，对不起。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我。
0: 没事儿啊，别跟我爸讲。嗯，
1: 雪溪，在酒桌上你不能太实在，你不能喝你就滴酒别沾，人家就不惯你了。喝成这样不是自己遭罪吗？

0: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要钱吗？
1: 要钱不要命啊？我看你们姐弟俩真是豁上命去了。
2: 明天一大早就去城里堵着他，趁热打铁。
0: 这钱吧，我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
2: 不是，咋还不抱希望啊？刚刚人家都答应了。再说刘成坤的面子人家会给的吧？
3: 那他都答应好几回了，每回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2: 行，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
1: 还和啊？
2: 哎，不是，
0: 别去了，姐，这钱啊能拿着就拿着，拿不着的话你去了也没有用。
2: 必须给我拿着啊！我就
0: 哎呦，放一个，放一个。
2: 不是，我这就不信这邪了。

0: 在哪儿睡的？
1: 哎呀，别提了，办公室。
0: 一男一女，办公室睡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昨天去好望角找你了。
1: 你肯定是误会了，昨天他真是喝大了，他们就把我送回办公室了，我就凑合了一宿，怕回来打扰你。
0: 我姐帮学习去要账，喝酒喝到胃吐血，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庄学习，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当时你口口声声说给学习介绍客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学习和庄叔收留了你搞下去的那些人，你转眼就把老赖介绍给了学习。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这么想你我不对，我这么想你我错了，但我真没想到刘成，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底线。
1: 行啊，行啊，庄学习终于出来了。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破事儿。
0: 刘成，你别给我造谣啊你！
1: 我造谣什么了我？哎，王媛媛，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你吗？敢吗？
0: 什么时候变？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1: 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我刘成一不偷二不抢，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怎么了我？我二十好几了，我离开机械厂考个大学，我因为什么呀？我他妈就为这口气！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被我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低。我就是要看着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现在变成恭维我的一条狗。哎，我开心死了，我真的开心死了。你知道我回来这个半死不拉活的机械厂当厂长喝了多少酒，吐了多少回，知道吗？现在你反问我，我是什么人？王媛媛，没有我刘成，你能住上这31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能高人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那个大大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
0: 他妈混蛋！刘成，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
1: 能过就过，不能过就。

0: 但你给我记住了，这是你王媛媛亲口说的，别后悔。
1: 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你的财产我一分都不沾，你跟那个秘书的破事儿，我也不再干涉，不再管。但是我告诉你，刘成，下个月是我庄叔的生日，我希望他生日那天能开开心心的。 如果你让我庄叔不开心了，刘成，我告诉你，我会到你厂子里面，把你这些破事儿全给你抖露出来，我要让你身败名裂，你信吗？

0: 在汽车里边，对。严厂长到底在哪儿？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结款呀？
1: 这钱还能不能结了？
2: 严厂长啊，真没在啊！他今天一早啊就坐飞机去南方要债了，跟你们一样。
0: 大家放心啊，你们的诉求呢，我全都记下来了。严厂长也说了，只要这个账一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大家支付啊。
2: 大伙儿也别在这干等了啊，等也没用。
0: 刘主任呐，你就告诉我们，这严厂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
3: 最快也得下周一吧。
2: 这，你没骗我们吧？
0: 我骗你们干什么？这厂里一大堆事儿呢。
2: 大伙儿啊，都别信他的话，我们就在这等着，就在这死等着。
0: 对，就在这死等着。那行。 那还是老规矩，中午管饭。那大伙儿去那个一楼会议室等，还能喝口热乎水。大家也体谅我一下，拜托各位了啊！体谅体谅。
4: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什么破事儿啊？你赶紧想办法把款给我们结了。
0: 就是。哎。
4: 刘主任，哎，
0: 刘主任，庄厂长，那个老妹儿昨晚没什么事吧？
4: 没事儿啊，劳烦您惦记了。哎呀，
0: 您说您这一天天挺辛苦的，得这样演戏。哎呀，
4: 可不嘛，天天演。你说没钱给人家，还不得笑脸相迎吗？<笑>我们懂，我们懂。您说这样把他们支开，也更方便单独给我们钱，对吧？谢谢您啊。
5: 谢谢刘主任。
4: 刘主任，昨晚喝酒的时候，您跟我们严厂长是亲口答应今天给钱的，对吧？哎，您放心，我们也懂事儿，我们悄无声拿了就走，不会给他们发现的。
5: 对，
4: 二位啊，不是不给，是真没有钱，没有办法，真没有钱。那您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了。
5: 怎么严厂长亲口答应的事儿，到您这儿不行了呢？他，严厂长，他跟谁都那么说啊。那这姓严的挺不是个东西的，有他这么做人的吗？哎呀，
4: 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就连蒙带哄呗，连哄带骗。你也挺不是个东西的，刚刚跟他们说，严厂长去南方催债了。
5: 你们这帮人撒谎都不带眼的哈！
4: 老妹儿啊，说给钱的不是我，你跟我较劲没有用啊！怎么昨天晚上不是你跟着他去蹭吃蹭喝的？
5: 张院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6: 四二姐，差不多行了。
4: 差不多行了，说给就得给。 刘主任，有个急事儿。
6: 我就知道是这几个。

0: 庄院长，这市里啊有个会，我得去参加一下。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坐这儿慢慢的等。我让那个办公室的人给你们泡茶。
1: 泡，挑点好的泡呗，我们等。
0: 没问题。那庄院长，失陪了。
2: 你咋还有心思喝茶呀？

0: 哎，庄哥，
1: 不是，我跟你说点事儿。
2: 啥？
1: 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了工资啊？
2: 这小丫头片子传这事儿干啥呀？去，厂子有钱就还给我。
1: 不是，你给我们垫工资算是怎么回事啊？回头我跟歪嘴说这钱我们不能要，真不能要。
2: 别，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1: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2: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赶紧
1: 去！我把钱还你得了。
2: 你跟我瞎客气啥？你客气，
1: 去。

0: 严厂长，是我。厂长，小点声，吵吵什么呀？我这有话有急事儿。进来，进来。哎，
1: 哎呦，差点夹着我手了。
0: 哎，你们来了。
2: 严厂长，南方回来了。
1: 啊，可不，刚进家门，鞋还没来及换呢。哟，来的挺巧的，赶上饭点了啊。
2: 你们吃了吗？巧了，我们姐弟俩今天为了找你，还正好一天没吃饭。那就一起吃点。行。
1: 拿两个碗过来去。刘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哎呀，哟，没碗啊！这样你。 别嫌弃啊！你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呀？你来来来，自己人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来来，谁洗你来一只啊？严厂长，您也来一只。
3: 哎，我不来，嗨嗨，
1: 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哎呀。
0: 就三只，这没事没事，你吃你吃，我海鲜过敏，
4: 不好意思啊。
0: 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昨天晚上，哎，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哦，嗨，我昨天晚上喝断片儿啊！你看这两天啊，到处要钱，连轴转着喝呀。
1: 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喝丢了。<笑>意思就是，你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吧，重新说。
0: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对呀，说什么了？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啊，对，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 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的。
1: 严厂长啊，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揭不开锅；您这没钱，都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哎呦，又肥。

0: 哎呦，鲜的！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
1: 没钱气短那很正常，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
2: 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
3: 主任啊，咱们这个都是公家的事儿，这你们跑到严厂长家里来闹，不大合适吧？啊，
4: 刘主任，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家里呢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
0: 严厂长，你说合适吗？哎，也不是说不给，就是缓缓吧。缓缓吧？
4: 缓缓？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了吧？啊，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
0: 多吃，什么都可以，多吃。
2: 多吃点啊，别着急。哎，这鸡汤看着不错。哎，严厂长，您瞅瞅。哎呦，严厂长，您看这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您瞅瞅，这不昨天晚上陪您喝酒，给我这胃喝坏了，我给忘了，我这记忆力跟您一样，我这忘了。但这胃记得呀，这说明啥呀？说明您这鸡汤啊，油水太足了，这喝的都烫嘴。 这，你们还蹬鼻子上脸呢还？我说方便说话。
4: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咱们到厂里去说啊。这是在人家严厂长的家，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啊！
3: 你说这现在欠债的，都挺理直气壮的，比要强的还大声。行吧，那咱回厂里公事公办吧啊。正好，您说那厂里吧，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在那要债，回去记得提醒一下那帮工人，说以后跟严厂长办事儿啊。
5: 千万别请他喝酒，别请他吃饭，在厂里等着公事公办啊！
0: 对，
5: 可别来严厂长家里啊，别扎堆儿来，赶紧回去说。
0: 哎，等等，
5: 我给你们钱不行吗？厂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你俩做完了没有啊？磨叽半天了，来我看看。
1: 老姐，跟你能看懂似的。
0: 这话跟你说的，你好好跟佳娜学，知道吗？
2: 好好，小芳来了。
1: 庄亮哥，
3: 庄亮哥哥，快上来！
0: 懂的人来了吧？赶紧上来给他俩辅导吧，在这嫌弃我不会呢。
4: 啊，这活可不能白干啊，得顶饭钱。
2: 顶，包子、饺子、面条、炒菜，你要吃啥？
4: 啥都想吃，太长时间没来了，馋虫满肚子跑。
2: 这馋虫必须得喂饱，喂饱了，他俩那英语也就好了，是不好？
0: 行，赶紧上来吧啊！
1: 方亮哥哥，快上来，
3: 快上来，
1: 快上来，
3: 上来，
1: 上来！方亮哥哥，
0: 我去给你们弄吃的啊，去吧，
1: 上来，上来。哎
4: 呦，来，看看啊。
5: 好好，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猛还心灵美，
6: 看把你厉害的还看出心灵美了啊？咋的，他心上上雪花膏了？
5: 上啥雪花膏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

0: 一边学一边乐得嘎嘎的。
1: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0: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尝啊？再说还有向上和加纳呢。哎，好好，你给他俩做个溜肝尖儿呗，吃猪肝对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蛐蛐了，长大别再戴眼镜。
2: 小上眼
3: 吃咋了？这侯老师戴眼镜挺有文化的，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0: 以前觉得戴眼镜好，看着有文化，后来我才知道那干啥也不方便呢。冬天水汽一哈，啥也看不见了。嗯，你平时亲个嘴都挡害。
3: 看来你俩在家没少亲嘴啊。行啊，小叶。
0: 不是，亲嘴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好好，你跟方亮不亲嘴啊？
1: 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
4: 咱们先看这第一个英语单词啊。Ponderous， 它中文意思是什么？沉重的、笨重的、缓慢的，
5: 是挺笨重的，拖拖拉拉这么长。
6: 对，估计一口气读下来能憋个半死，这要怎么记住啊？
4: 其实这学外语啊，也是有窍门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笨重的，笨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胖的要死啊？那不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吗？
6: 哦，这个好玩，胖的要死，胖的要死，侯家长你胖的要死，
5: 你才胖的要死呢，这回记住了。
1: 来来来来，吃水果啊。有没有好好学啊？就净听着笑了。
4: 庄浩同学，这你就不懂了啊。谁说这学英语就要愁眉苦脸、一本正经的了？你要是想学，我不介意多收一个同学啊。搬个椅子坐旁边。
1: 我学不了啊，我这年纪了我学这些？
4: 学外语分什么年纪，想学就学呗。来，咱们给你们老姐啊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让她刮目相看。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 You are the only one.
7: You are the only one.
4: 什么意思啊？
6: 你是唯一。
4: 对了。 You are the best.
6: 这个我知道，你是最棒的。
4: 说得好。那如果咱们做一个延展啊，在 you are the best 后面加上 for me， 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对我来说，你是最棒的。那咱们举一反三啊，在前面那句话后面加上 for me，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什么意思？
6: 对我来说，你是唯一的。
4: 答对了。来，我们把刚才学的那两句啊，我念一遍，你们念一遍啊。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7: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4: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7: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0: 老姐，我就看看，给我。
1: 像上你是个几套勾了魂是吗？说多少次就是不听啊！学会自己偷偷练了，那你就做什么作业呢？你装模作样学给谁看呢？
2: 我作业都做完了，你就想换换脑子？
1: 换脑子非得靠几套换脑子吗？作业做完了，卷子呢？磨蹭一晚上了，你吭哧别说做几道题呀！这卷子有点难，
3: 是卷子难还是心没放在这儿啊？
1: 你看我给你拿出去，你撕了！
4: 还是你还是拿不拿？你给我！
2: 你给我！
1: 你干啥呢？这是！你自己看，还在看什么？一个晚上了，在屋子里假装学习，你这是骗自己还是骗我呀？
5: 老爸，这张卷子有点难，我就想换换脑子，找找灵感。
1: 狡辩！
5: 找找灵感，换换脑子，这不也正常吗？
1: 列宁还说过呢，不会
5: 休息的人，那就不会工作，对吧？这学习上换脑子也是对的。
1: 还是老爸理解我，休息休息，别学了，别学了，你这卷子以后别做，不会做。
5: 你咋这么霸道呢？你干啥呀？这是？
1: 对，霸道，当比咱爸爹都霸道。
5: 行行，
1: 爸，你就宠着他吧啊！
5: 行行，
1: 你是宠着他，你看看。

0: 以后能不能给他宠成那种只会弹吉他的废物？
1: 睡觉吧啊！哎，你看，你把你老姐给气的，你过来。问你，你老姐每天在店里边多累啊，多忙，回来还得管你学习的事儿，是不是？咱不气她了，行不行？你想这个弹吉他，等咱上了大学咱再弹，那会儿有的是时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知道吗？
0: 老板，你就会霍霍你。
1: 那我就霍霍你这个洗泥啊！我霍霍你，来看看，我看看你老姐让你写啥呀？啊，写哪个卷子呀？这不写这老些了吗？这没几道了。来，老爸陪你接，咱接着写啊！来，
2: 知道前段时间国家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吧？
3: 听说过。
2: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商机。
3: 这不开玩笑吗？国家的法规怎么可能有商机？
2: 你看，这就是我能开点的公司你开不了的原因。那保护法里面有规定，如果你买到假货，那就可以翻几倍的索赔。
3: 是有这么个说法？
2: 那如果你要是天天去买假货，天天去索赔呢？
3: 高，实在是高啊！这点子我要了。
2: 哎，不好意思，这个点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
4: 就这个大骗子，害得我倾家荡产，砸！
3: 哎，不是，哎。

0: 开给我看看嘛。
1: 你包着呢，也看不见。
0: 缝了几针啊？
1: 缝了六针吧，我回来跟你说一下。
0: 这么大个口子呢？你报案了吗？嗨，
1: 报什么案？我把他也给打了，那他起来估计也得两三个月呢，就算扯平了。
0: 你说你呀，这……那你公司怎么办啊？
1: 我这……咱们这边观念太落后了，我就想着到南方闯闯吧。
0: 你不是说生意挺好的，都是大客户吗？
1: 好是好，那老是欠钱不给，对吧？拖都拖死了，就那三角债嘛，我就是其中一角。
0: 我懂，你姐刚帮学习要回一笔债来，那你去南方能干什么？
1: 哎，我就去看看再说呗，找找商机啥的。哎，那朱好好还没回来啊？
0: 你找他干什么？
1: 我都这样了，他饭店生意那么好，当姐的你不得意思意思？
0: 你想钱想疯了，打起饭店的主意了？你要真想赚钱，上你哥厂里啊，正经上个班。
1: 我从国营大厂，我跑到乡镇企业去，我有病啊我！
0: 他那儿现在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一个合适你的活儿。
1: 我不去啊，窝到那小破厂，我这辈子我就废了。
0: 你爱上哪上哪，别跟我说。
1: 不是，妈，哎妈，这钱我不白要，我卖个秘密给你。哼，
0: 你肚子里就没有二两油？
1: 我这个秘密啊，那可是关于我姐和刘成的。

0: 妈，你怎么来了？我顺道过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我怎么听有人传刘晨的闲话呀？也许是有人嫉妒他，背后脚踏舌根子。你回去跟他说说啊，男女关系的事儿要注意影响。捕风捉影的事儿不能太在乎，也不能不在乎。
1: 妈，这不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0: 什么？真有这事儿啊？
1: 没有，真没有史俊，我能说吗？找刘成去？
0: 哎呀，不用找，
1: 我得跟他问清楚。
0: 你问清楚能怎么样？你说这苍蝇我是咽下来还是吐出去？刘成怎么是这么个人呢？
1: 你是怎么想的？我，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妈妈都支持你。有什么事儿你跟妈说，不要憋在心里，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0: 放心吧，妈，心里有数。
1: 哎呀，行了。
0: 喂姐，下周庄叔过生日，我定蛋糕啊，提前跟你说一声，别又订重了。哦，别
1: 订了啊，圆圆，爸说了他不过，他等六十大寿的时候再过，咱就听他的吧啊，他本来也不爱过。哎，他倒是说，你下次要回来之前啊，得提前说一声，他说他要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子。
0: 行，知道了。
1: 圆圆，那个。 刘成的事儿，妈跟我说了。我跟妈态度一样啊。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还有，你要心里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家里人说，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知道吗？
0: 好，我没事儿。 哦，你跟妈说，别太担心啊，我能处理好。庄叔不知道吧？你放心吧，啊，妈心里有数。倒是你，
1: 你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
0: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姐。
0: 那个，我还得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1: 行，哎，你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0: 知道了，姐，挂了。

0: 看我在楼道碰到主任了，主任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
1: 哎呀，我这去不了，我得跟他请个假。
0: 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
1: 家里有点事儿。干嘛呢？
2: 哦，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行吧，理解。我上课去了。
1: 哎，
2: 给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先走了，一会儿一起吃饭啊。

0: 我出来说。怎么了，圆圆？
1: 庄叔生日不过了。
0: 啊，他一直不爱过生日，不过不过吧。
1: 咱俩明天把事儿办了吧。喂，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医院呢。
1: 怎么了？

0: 去哪儿我送你吧。
1: 不用，我租的车。
0: 来，那咱们重新开始行吗？
1: 不可能。
2: 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
3: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4: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5: 真的吗？这家伙还这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
6: 哎呀，你看我这西瓜。
7: 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就现在这趋势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8: 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0: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崔月下午上交易所看了，说那人挤人呢，那脚都挪不开了。收盘的时候涨到18.2块了。
1: 妈，那你赚多少？
2: 9000多呗。
0: 这么多啊？
3: 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0: 我爸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我多少钱拿回来，
1: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您让法院评评理。
4: 我叫蒲素萍，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风。

0: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个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呢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伪短剧日均上新10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我最近觉得现在的大女主穿越剧啊，都快看腻了啊，后宫争宠、恋爱卖萌、系统任务，老一套，没什么新意。要我说，既然穿越，咱就得干片大了。就像这部啊，由我们山西广播电视台新卫视传媒承制的短剧《我在大明开银行》的女主一样，直接用晋商的智慧，把汇通天下的梦想提前300年给干成了现实。
6: 等一下，明朝没有防伪，更没有汇票，假如我能在这儿开银行做防伪标识，那岂不是降维打击？
5: 每个山西人都知道，晋商创立票号，开中国近代银行业之先河，曾创下纵横欧亚9000里、称雄商界500年的辉煌。开银行对别人来说可能是空想，可咱们的女主王玉兰啊，不仅仅是山西人，而且。

0: 人家还是专门研究银行防伪芯片的博士，专业那叫一个对口。可惜的是，刚刚研制成功新一代防伪芯片，就惨遭毒手。啊，
1: 成了。不过，该去死了。
0: 咱们女主啊，死后魂穿到明朝平远城首富王家同名同姓的嫡女身上。这个王家大小姐呀，性格软弱，任人摆布，被想抢夺家产的姑姑设计害死。女主的穿越打乱了姑姑的阴谋。作为一个现代高知女性，面对这种天崩开局，女主当然要扭转乾坤，先把家主之位抢回来再说。
2: 同姓的废材大小姐身上吗？现在整个家族就我有资格。
3: 你胡闹！
2: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根据族规，我们就通过考核来选出最有能力的人成为我们的家主。姑姑，你敢跟我比吗？
0: 看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纳闷啊，我没有听错吧？啊，通过考核定家主。对，你没听错，晋商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名，可不光是凭嘴上说说，晋商一系列的规矩就是晋商做大做强的保证。王大小姐想要当上家主，第一关就是要债。面对刁钻狡猾各式各样的欠债人，女主运用现代智慧，见招拆招，大获全胜不说，还萌生了要做汇票、制作防伪的想法。不仅如此啊，女主要债还要到了冷面将军徐定远的跟前儿。因为军费紧张，徐将军根本无力偿还债务。女主灵机一动，一顿忽悠，双方达成了合作共赢的协议。
1: 交换条件：
2: 我要朱砂矿的开采权。
1: 朱砂乃毒物，你想害人？
2: 当然不是啊，我是要用朱砂去做汇票。
1: 汇票？
2: 嗯，
1: 汇票是何物？
2: 简单来说，就是胶子的 Pro Max 吧。
1: 胶子我知道。
2: 嗯，
1: 这普若麦克斯是？
2: 哎，这都不重要。
1: 王掌柜，你就这么笃定自信？
2: 那是自然。对不住了，乔治恩老祖宗，您的创意让我给提前300年结婚了，可不要怪我啊。
1: 只需要朱砂矿便能解决？
2: 不仅如此，我还要将钱庄改名叫银行，不仅提供储蓄业，而且还要提供借贷。哦，对了，包括助学贷、车马贷、消费贷，让各行各业都有钱花。我称之为花吧。
0: 用花呗的网友表示，听到花吧两个字真是倍感亲切啊。王大小姐作为一个现代人，不仅拥有强大的金融知识背景，还熟悉各类现代经济理念，她一出手，对几百年前的古人来说绝对是越级碾压。王大小姐一边以现代思维和封建思想的姑姑那是斗智斗勇，破解各种阴谋，一边呢照搬了晋商汇票、水印、密押等等各种专利，朝着自己存四海之银汇天下之财的理念一步步迈进。
2: 各位注意，此汇票呢共36张防伪出，纸张采用的是特殊的配方制作，透光可显示出特殊的纹理，密押呢也使用的是诗词谚语，排列完全随机，每月更换，包括这上面的印章可都是微雕技术，包括这上面的墨水都采用了特殊的工艺处理，遇水不化。
0: 王大小姐在实现理想、收获爱情的同时呢，从一名守护家业的孤女逐渐成长为拥有家国情怀的女晋商。她甚至运用现代贸易战的手段帮助徐将军成功收复失地。
4: 王氏钱庄王玉兰收复失地有功，特封为银行县主。
0: 这部剧有个很大的看点在于，情才独一份，爽点不撞款。晋商加金融加穿越，别人讲晋商拍历史，他把晋商变成金手指；别人金融剧玩概念，他硬核落地防伪汇票借贷。在微短剧千剧一面的当下，这种文化正统、题材独特、爽点密集、垂直稀缺的组合，堪称是赛道级的创新。

0: 哎，这部剧还有一个击中我的点啊，就是嘿，这个光山西美食啊，就给大家介绍了好几个山西炒蹄，长得像个土坷了，但是有营养，易保存，当军粮啊，没问题。不光是炒蹄啊，这部剧里面还有松软香甜的太谷饼，让达曼可汗和公主都赞不绝口的焖面。除了这些呀，山西还有泼烂子、靠姥姥、粘片子、打卤面、揪片子等等等等各类美食。屏幕前的小伙伴想吃地道的山西美食，可以先一起刷剧，放枚止渴一下。有网友评论啊，我在大明看银行实现了山西人的金融梦。现代女博士追古代帅将军也算是降维打击了。一张小小汇票上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给晋商的智慧点赞。当然，本周然叔也给大家找了三部女性成长微短剧推荐给大家。第一部和离后她官爵京城，女主遭遇丈夫背叛之后啊，一门心思搞事业，剧情很饱满。
1: 你舍得休我？
2: 你在挑战孔家的底线，
1: 不耻之徒何来底线？
0: 第二部真千金，他是学霸，一个关于身份反转与学霸逆袭的故事。女主不矫情不软弱，用一次次考试完成逆袭。
3: 没错，要是对你好我们就勉强养着他，但他如果对你不好，
4: 这就是传说中的下马威。
0: 第三部豪门月嫂，一不小心成了全家白月光。女主啊清醒独立，剧情节奏也很快，爽点非常足，治愈又上头。
5: 罗瑶是吧，我现在正式聘请你为周家的专属育儿师，月薪20万
0: 啊。当然最近呢也有几部踩坑剧，我得提醒大家，厉总你找错夫人了，完全是依赖男女主的颜值撑起来的。剧情线非常的粗糙，女主扮丑的设定也很缺乏深度。假东宫剧情逻辑混乱，男女主感情线突兀，身份与行为矛盾，情节设定不合理。恋爱湖畔日记剧情拖沓，社交恐惧症、股价下跌等等情节啊严重降智。我觉得您啊早点避坑。哎，最后再说一个关于短剧的好消息，我们山西卫视同太原微短剧产业基地联合开启了寻找剧中人微短剧演员选拔活动，每月进行两次，晋级者呢就能参演微短剧，还能享受诸多福利和权益。关注山西卫视公众号进行报名，追剧不踩坑，关注然叔说然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15大开局之年，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超前布局，精准发力，以未来产业的加速启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智能。
1: 未来产业决定着一个地区未来的竞争力。15大开局之年，一场关于未来的布局正在三晋大地点燃星火。前不久，全省首家 OPC 社区在大同正式揭牌。OPC 是一种由单个或极少数创业者以 AI 为生产工具的新型企业组织。大同这座曾经的煤都正依托强大的算力底座，为怀揣梦想的创业者搭建起从创意到现实的全链条服务平台。
2: 未来案是承载着储备未来创业人才，孕育产业未来形态，寄托城市未来愿景三重期待。我们将依托大同顶尖普惠算力与特色产业场景，为 OPC 创业者打造全链条赋能平台。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殷殷嘱托，我省正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一人公司的创新创业到基础研究的攻坚突破，我省在多个未来产业赛道上同步发力。近日，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传来好消息，由彭坤池院士领导的团队在分布式量子传感领域取得新进展，成功实现了多模态参数的量子传感，测量精度突破了标准量子极限，为未来量子技术应用提供了关键支撑。前沿技术也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应用端。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中心，戴上布满电极的头环，集中注意力，就能用意念控制机械手完成握拳动作。这项技术正在帮助越来越多患者重获新生。
3: 我们的这套设备呢，它是通过我们的视觉、听觉的同步提示，我们再通过头上的这个无创的脑电采集，我们把我们的大脑神经信号转化成为机器人的控制指令，那么就让这个机器人按照我们患者的主动的意愿去动。
1: 在朔州，脑机接口技术正在加速产业化，这款可以通过意念操控的无人机引人注目。未来这项技术有望在医疗、教育、工业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除了脑机接口，具身智能也在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如今，在太原的一些中小学课堂上，人形机器人化身特别助教与老师搭档，为孩子们讲解 AI 原理。人机协同的新型课堂正点燃孩子们探索科技的火种。
4: 通过对科技的探索、人工智能的研究，开发孩子的思维，拓宽孩子的视野，
1: 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布局培育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从实验室的原始创新到产业园的成果转化，再到生活场景的落地应用，站在15大新起点，一个充满活力、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三晋大地加速构建。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5: 6月2号，副省长常书明在吕梁市实地督导调研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和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达效情况。常书明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改促治，

0: 夯实责任链条，强化系统施治，加快西新庄镇煤矿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建设，推进超采区水源治缓工程建设，确保按期保质完成整改目标任务。要扎实推进溢洪清水入黄河285项工程全面达效，统筹发挥各类工程治理成效，推动流域污染防治水平从攻坚补短向全面夯实跃升，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西。山西台和吕梁台报道。
1: 再来关注2026山西高考。说到政治这门学科，不少同学心里总是没底，背了那么多却还是觉得没准备好，到底怎么答题才能拿高分？今天我们把几位高三老师的冲刺建议，还有一些实用的答题准则一起打包送给您。
2: 距离今年高考越来越近，老师们提醒，政治考察的不是比谁背得更多，而是比谁背得准、用得活。找对了方法，最后几天的临阵磨枪也能再提提分。
3: 第一点，夯实基础；第二个，每天呢保持一个练习的强度。建议呢就是每天一个大题和10个选择题，学有余力的同学呢可以稍微多一点。第三个，注重这个知识的建模，注重知识之间的联系，这个呢是现在这个高考题的一个特点。
4: 第一个呢，我们要审清知识范围；第二一个呢，我们要原理在前，材料后；第三呢，我们要求分点作答，规范答题才能得到高分。
2: 从审题到思考到落笔，老师结合经验总结了一套作答6步法，可以帮你形成一个靠谱的答题习惯。
5: 第一，一定要精准审题，定位考点，紧扣设问，不偏离答题方向。第二，放平心态，从容作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合理把握考试时间。第三，坚持术语化作答，切忌口语化。第四，梳理答题的各个角度，例如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分层作答，有条理、有逻辑。第五，灵活结合材料分析，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第六，细心检查答题的时候，一定要杜绝漏答、错答。
2: 满满的干货，希望能陪你顺利完成最后一段复习的冲刺。祝愿所有走进考场的青年都能自信冷静，落笔从容，金榜题名。
1: 距离高考越来越近，考生们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学、怎么睡觉休息、怎么调整状态？今天我们走访了两位一线老师，来听听他们给出的实用建议。
6: 高考进入倒计时，不少同学心里头开始打鼓，紧张又不知道该怎么使劲儿。有的觉得还有好多东西没看完，刷题到深夜；有的觉得该学的都学了，干脆彻底放松。老师们特别提醒，这两种走极端的状态不可取，
7: 建议考生们在考前的这一段时间，每天上午下午在所考的这个科目这个时间段，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然后适当的做一做这个学科的一些题目啊，或者看一看这个错题本啊、好题本啊，哎，让你这个思维呢活跃起来。第二个建议呢，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对自己的定位要比较准确，不要瞄着自己考出最好成绩的那一次，而是给自己定一个，我只要不低于哪个分数，备考就是成功的啊。所以降低一下标准，可能你在考场发挥的会更自如。
6: 找回对学习的掌控感，减少海量刷题带来的不确定。除了学习节奏，想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作息时间的调整同样至关重要。
7: 建议大家应该在11点左右就要睡下，7点前起来就可以了。起来看看书，看看公式，看看一些题，让这个大脑的这个细胞活跃起来，积极的去思考，及早的先进入一个学习的状态。这样等到了开考的时候，可能就会达到你一个最佳状态。特别是在考试期间这个时间段，即使是在家休息，也绝对不能在这个时间段睡觉。作息时间混乱了，就可能会处于一个不良的状态。
8: 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内呢，要规律的作息，比如说按时的这个吃饭、睡觉、学习、休息。不建议这段时间离开学校的这个备考环

0: 境，如果我们能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内呢，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稳稳地进入考场，考出理想的成绩来，就不是梦想。
1: 别松垮，也别硬扛，按考试的节奏走，把生物钟调准了，你会发现到了那天坐在考场里，一切都刚刚好。
2: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眼下我省传统农业正插上数字翅膀，通过物联网、自动化生产线、订单农业等新模式，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升级。
3: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位于古县三河镇石壁村的智慧渔业产业园养殖车间，眼前这一个个用特殊材料建成的陆基原池，如同隐形管家，实时监测水温、溶氧等六项核心指标，让水质环境无限趋近桂鱼的自然栖息条件。
4: 我们这里一共建有64个标准化陆基养殖原池，每个池投放3000到4000尾鱼，一旦出现了数据异常，系统就会自动启动调控各项养殖数据。养殖方式由人管理跃升为智能管理。
1: 通过数字赋能，这里的桂鱼养殖周期从240天缩短至180天，效率提升40%，成本降低30%。同时，园区6000立方米围水处理池通过过滤、净化、循环等工序，让95%的养殖水重复利用，剩余肥水还能灌溉农田，实现养鱼不换水、废水零排放，真正做到了绿色发展。
5: 用科技改造传统渔业，不仅年产鱼超200吨，产值突破2000万元，还能为村基地增收150万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6: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域山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我身后呢是农业科技特派员，正在进行香菇标准化栽培技术培训。
1: 眼下正值夏季香菇养菌孕育的关键时期，在新域农业的种植大棚内，农技人员现场指导，精准把控种植细节，全力保障夏菇长势稳定、优质高产。
7: 棚内的温度要把控在22度左右，湿度要控制在55度上下。
8: 目前我们基地现有夏菇菌棒50万磅，整体夏菇总产量可达到90万斤，产值可达到700多万元。
1: 据了解，这里还将新建100座智能种植大棚，引进自动化菌棒生产线，配套香菇深加工车间，进一步完善全链条生产体系。
9: 我现在是在园区县食用菌产业中心区的毛木耳种植大棚内，眼下一朵朵毛木耳油润饱满，长势十足，即将迎来采收期。
1: 为抢抓毛木耳生长关键期，保障稳产提质，园区县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技术力量，常态化入驻大棚，开展田间指导，全力保障毛木耳优质丰产。
10: 目前咱们的毛木耳长势非常良好，鲜耳总产量达到300余万斤，销售额能突破400余万元。
1: 为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忧，这里还推行订单式种植模式，切实稳住种植户收益。
10: 目前毛木耳采用订单式种植，从一开始就和客商签订了收购协议，不用愁销路，采摘后全部统一收走，实现即采即销、零滞销。
1: 如今园区县已逐步搭建起食用菌全链条发展体系，还在持续完善配套设施，稳步推动食用菌产业提质升级。
2: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11: 省医保局近日消息，我省全面执行国家组织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将优先采购使用集采中选产品，各级医保部门强化日常监测通报，把集采执行情况纳入医保两定协议管理，各相关部门和医疗机构、中选企业、配送企业做好中选产品的采购使用、供应保障、贷款结算和质量管理，确保带量采购中选结果落地执行工作有序衔接、平稳推进。协议采购周期至2028年12月31号。 我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第二批面试定于6月6号、7号进行，面试地点为山西省委党校西校区，考生可于6月4号到7号进入省人社厅官方网站人事考试专栏自行打印面试通知书。参加面试。

0: 考生请仔细核对面试时间，提前熟悉面试地点及行车路线，准时参加面试。6月3号，太原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太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最新进展。15/5时期，太原市坚持以高质量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重点把小街巷建设改造作为推动城市更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具体行动，谋划贴近民生的小街巷改造工程360多条，其中2026年拟建设改造50条小街巷，其中27条已开工，年内全部建成通车。近日，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接到群众求助，称辖区内发现一只无法飞行的野生鸟类，经专业人员鉴定，确认其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红腹锦鸡雌性。该鸟体表无明显外伤，因受惊产生应激反应，暂不具备野外生存条件。随后，民警协助工作人员将红腹锦鸡送往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接受专业照料，待其康复后将放归自然。
1: 省气象台消息，未来3日，我省将上演一场晴雨交替的夏日交响曲，既有热浪翻涌，也有雷雨骤来，大家出行需多加留意。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

0: 变，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青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到底可以这样对忠烈之家吗？啊，太子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就是皇帝来了，也不能这个样子。
1: 大胆！
2: 奶奶，
1: 老夫人，
2: 你打我奶奶！你打我奶奶，我打死你这个大坏蛋！
0: 宝儿，拜托你们放了他！
1: 够了！你们这一老一少，真的烦死人了！
0: 放了他！
1: 汉森肯住在你们这儿，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还给脸不要脸！你再啰嗦的话，我就掐死他！
0: 放开他！你放开他！放开他！
1: 臭老太婆，你是要孙子还是要房子？你自己选，你走还是不走？
0: 放开他，宝儿！
3: 尊少爷，尊少爷！老夫人，算了，退一步，算了吧，老夫人。
4: 救我，男人！
0: 欺人太甚，天理何在呀？宝儿，奶奶没有能力保护你。凭这条老命。

0: 我杀的，是他自己撞死的。
1: 是你，是你害死我奶奶，是你！我要去县衙告你，我一定要去县衙。

0: 你杀了我奶奶，我打死你。
1: 哎，先起来，
0: 我打死你。
2: 你怎么的？
1: 来，你先别激动，快告诉我，你一个孩子怎么得罪武官的？他为什么追杀你？
0: 大哥哥，快带我去找县太爷，快带我去找县太爷。
1: 你不用找了，我就是县太爷。
0: 县太爷，县太爷，县太爷。
3: 求县太爷为我们孙家做主啊。我家老夫人在本地是德高望重，人人尊敬，可谁想到一个国家的储君竟然会如此欺负羞辱他，这叫他情何以堪呢？大人，士可杀不可辱啊。
0: 太可恶了，你们带头人呢？你叫他给我滚出来。
4: 你是谁呀？
0: 我是谁？我是县太爷的娘。
5: 你们这群狐假虎威、披着羊皮的恶狼，亏你们身上还穿着官服呢，啊！竟然逼死良民，强占民宅，你们简直
0: 不知羞耻，
5: 对，
0: 通通都不是人。说，你们这些人到底都狗仗着谁的事啊？
4: 咱们都是东宫侍卫，你说我们仗着谁的事啊？
0: 啊，我，
4: 咦，怎么没声了？刚才您不是很神气的吗？
0: 我嘿，
4: 现在还有谁不服气啊？
0: 他。
5: 你们
2: 等等，
5: 你们
2: 还有我。
6: 我是竹山县令杭铁生。府主孙宝儿控告你们强占民房，还逼死他奶奶，本县已经受理了。出来！不想像他一样下场的，就快点束手就擒。
7: 不要得意，太子爷明日就到。你已经是死人了，我告诉你。
2: 走。
1: 好好的去给奶奶收尸吧，我保证一定替你讨回公道。
0: 铁生，
5: 铁生，爸，
0: 你到底是我儿子。
1: 有没有认得的面孔？
5: 没有。来来来，别怕，来来来，坐坐坐，慢慢说，慢慢说啊。
1: 一个都不认得？
5: 不认得。小人只记得那天和月华在江伯楼卖唱，有贵客出手大方，还赏了好多银子。当时我和月华还高兴得不得了呢。谁知道从此就大祸临头了。
8: 所以你根本就没看到对方的脸，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对不对？
5: 只有颜知府一开始贿赂我，还有行求我时提到过对方的地位显赫，高高在上，什么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之类的话。杭大人，我真的还有救吗？还有救吗？
1: 你放心吧，我既然一路把你从井底拉到了井口边，就不会在这个时候放手，让你跌回去的。

0: 们两个于是画就完了没啊？就算阿宝没有指认出任何人，也不能减轻我对太子的怀疑
1: 啊。就为了那块大内的腰牌啊？哎呦，能够调动大内四位地位显赫高高在上的人，那不在少数啊。
2: 就是嘛。
0: 可亲自来到竹山了解案情的却只有太子啊。
2: 哎呀，这铁生啊，你现在已经把太子的左卫侍卫通通都抓起来了，你还嫌不够啊？你非得把他扯到阿宝的案子上啊？哎，太子这个人可不好惹呀。你知道他是打哪儿出来的吗？他是打棺材里面蹦出来的呀。
1: 哎呦，什么棺材里蹦出来的？哎，棺材能生孩子吗？是，棺材被雷劈开了，里面躺了一个被认为已经死了的人，结果把他生下来了，所以大家叫他是雷公转世。
2: 啊，雷公转世啊！哎呦，铁生啊，你听见没有啊？
0: 我听见了，那我明天当街拦架的时候会找个安全的地方。
2: 这就对了嘛。啊，
1: 当街拦架？
2: 你疯了？你不要命了？
1: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种硬碰硬的方式简直太不理智，太意气用事了吧。
2: 就是嘛。
0: 你们先别慌，听我说啊，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让我考验太子这个人。如果他有雅量，可以包容我的不假情面，当众讨公道，那代表他是一个仁德宽厚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1: 如若不然呢？
0: 如若不然，那按着除不掉我，他就会明着来了。所以我挑明了，也是个自保之道。我让所有的人知道，我这个小县令曾经当面直陈太子的不是，让他难堪过。日后，我若有个什么不是，你们说，矛头会指向谁啊？
2: 哦，
0: 所以嘛，为了避嫌，我认为太子应该会雷声大雨点小的。
1: 我还是觉得不妥，你就算躲得了一时也躲不过永远的。就拿一个严知府来说吧，咱们明明知道他这玩法使坏，都没有办法对付他，这何况往上去打老虎呢？
2: 哎呀，何止是老虎啊，人家是龙子。哎，
0: 哎，你们的意思是咱们光拍拍苍蝇就算了，就这么点志气啊？
1: 你忘了刚才在牢里你跟阿宝怎么说的啊？你说你绝对不会松手让他再叠回去，可是现在你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你拿什么去实现你的诺言呢？
0: 我一定会实现我的诺言的，我宁愿跟他一起叠下去，我也没有办法违背良心同流合污的。证据查到哪我就必须办到哪，直到剩下最后一口气为止。
2: 那么苦啊！本来以为伺候完老爷子能享几年清福了，这下好了，我的命这么这么苦啊！
0: 娘，你放心吧，我要好好照顾我自己的，即使我有什么问题。啊，燕青是我的好哥们，他也会照顾你下半辈子的啊！
1: 我，哎，铁生，铁生啊！哎，我说呀，这是你的事儿，你不能推给我呀！再说呢，我是你的师爷，你有。

0: 事儿，我不可能没事儿啊。
1: 放心吧，明天当街饭价就我一个人去，不关你们的事儿。
0: 哎呀，这下可真要大红特红了，真是！
2: 我打你个红！

凌霄，凌霄，凌霄。

0: 霞，林霞，先生，您不看见一个穿松鼠衣服的小姑娘，大概这么高，手里还拿着一个药包，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1: 哎呦，这位大婶啊，你也不瞧瞧，现在街上人山人海的，怎么找人呢？啊，抱歉，我得赶着看热闹去了啊。
0: 先生，
1: 老太子来了，老太子来了。
0: 林霞，
2: 武刚。殿下有何吩咐？你哥哥武森怎么还不见人影啊？殿下，
3: 有请太子殿下停轿。竹山县令杭铁生参见太子殿下。哎。起来吧，谢太子殿下。杭县令，你们竹山县再怎么捉襟见肘，也不至于连人手都请不起吧？怎么会就你一个人来迎接本王呢？
4: 回殿下的话，下官不是前来迎接的，而是专程在此候驾，要替小老百姓向殿下喊冤。
2: 荒唐！你难道一点规矩都不懂吗？有什么事情也该等本王下榻之后再说。
4: 人命关天，请恕下官不能等。
5: 你这个小小县官怎敢如此无礼？
4: 殿下容禀，昨天东宫左卫武森在此地闹出了人命。殿下请看，这座忠烈坊是先帝御赐给本地孙家的，因为孙家三代男丁全都是为国捐躯的烈士，现在只剩下一门孤寡和一座大宅院，结果武森竟将他们逐出家门，想要强占宅院作为殿下下榻的行馆。
6: 就有这样的事？真是岂有此理！
4: 孙老夫人受不得屈辱，咽不下这怨气，竟然就当场撞死在自家门前。更令人发指的是，那武森竟还企图追杀弱小，简直是目无王法，禽兽不如。下官已经下令将他们全部拿下法办。
6: 该抓该抓，太恐怖了。

0: 干什么？
1: 快抢吧！
0: 疯婆子，讨厌，滚啊！

0: 姑娘，
1: 娘，
0: 又是你啊！
1: 娘，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别吓我！
0: 你别慌，你别慌，县衙就在前面，我可以叫人为令堂治伤。太子殿下，唐铁生，救人要紧，你先走吧。
2: 是，
0: 走，我来。启禀殿下，难道就这样放他们走吗？
3: 走。

0: 心怡啊，你刚才替万姑伯母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她有外伤？
1: 没有啊。
2: 我娘到底怎么了？
0: 令堂应该病无大碍，不过受惊过度罢了。可是为什么她的脉象显示似乎头部受了伤呢？
1: 啊，不会吧？
0: 这个人的头啊是非常重要的，乃诸阳之主，又为髓海所在，这五脏六腑的气血呢，皆上注于此。一旦髓海震荡，就会造成气血混乱，元神无主，脉络瘀阻，脑海失养。这个人呢，他
2: 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了。很久以前呢，我娘的确伤过头部。你真是一位神医耶！
0: 他经常头昏、头痛，而且没由来的感到非常的惊恐。记性不好，经常丢三落四的，而且啊，失眠，根本睡不着觉，对不对？
2: 对对对，你说的真的全对耶。我娘说她是得了失心疯，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都还过得去，最困扰的就是惊恐。
1: 啊，惊恐是不是就像刚才在街上那样啊？
2: 今天一大早，我娘就觉得心神不宁，我就赶紧去药铺给她抓药，可是老板上街了，我等了又等，娘大概是等得太急了，所以才会自己跑出来。她一定是被火吓着了，娘一向最怕火了，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3: 没关系，我们知道她不是故意的。
2: 可是我们妨碍了你啊，你不是正在替那个可怜的孩子打抱不平吗？
3: 你放心吧，孙家的事儿还没完结呢，当时令堂的情况危急，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2: 您相信我大人救命之恩。
3: 快请起，快请起，这是我应该做的，姑娘实在不必行此大礼，而且我还要谢谢你呢，多亏你当时伸出了援手。

0: 啊，在下失礼了，秦姑娘别介意。
1: 大人叫宁香就好了。
0: 宁香，这名字真好听。
1: 哦，宁香姑娘啊，那你姓什么呀？
0: 这，我不知道。
1: 你可真会开玩笑。

0: 笑啊，
1: 我是真的不知道。
2: 不知道？你不从父姓，怎么也得从母姓啊。你
1: 我娘从悬崖上跌下来以后，就把什么都忘了，所以白云观的师父都叫她忘姑。
2: 忘姑干嘛？
1: 你们是母子啊？
3: 她是我后娘，继母。
0: 谢谢你夸奖，她真会说话。
3: 她没说话啊，娘。
0: 怎么没说话呀？那不全写在脸上了吗？左边写着青春好年华，右边写着就像一朵花。真不好意思这么夸我。哦，还有横批呢。
3: 横批眼花。
0: 我打你这个小坏贼。你别跑，小坏贼。

0: 下，殿下，云山浑身酸疼的紧呢。
1: 武刚，属下在。备马，是。
0: 殿下，您要上哪儿去啊？
1: 去找那个姓杭的，顺便帮你把大夫带回来。
2: 大人，
3: 是不是查到殿下下榻之处了？
1: 用不着查了，本王已经来了。
4: 参见太子殿下。
5: 干嘛？
6: 干什么？
5: 站哨！
6: 你干什么？
5: 站哨！
3: 下官请罪，当街犯驾，只为平息众怒，好让大家都知道，殿下是一位仁德爱民的太子，属下犯错，一定会秉公处断，铁面无私，还给孙家一个公道。至于后来民妇惊驾，纯属意外，且是无心之过，还望殿下大人大量。
1: 不简单，你真行啊！好话说尽，好事做尽，好人也让你一个人当尽了。
3: 好，下官不改。
1: 本王看你可改得很呢、啊，在京师里就声名大噪，回到这儿来，自然也不能甘于平淡，是吧？
3: 下官绝无沽名钓誉之心，一切只为为民喉舌，就事论事。
1: 哼，说得好，事有轻重缓急，关于武森的种种，本王就先不追究了。
7: 殿下。
1: 杭县令，你知不知道本王是来做什么的？
3: 殿下奉旨监督吴家堡的案子，形同钦差。
1: 那你倒是说说看，正经事儿办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进展？
3: 回殿下的话，下官已经仔细盘问过吴家堡，原来是严知府受人指使，意图染指其妻柳月华，所以将吴家堡屈打成招，罗织入罪的。
1: 是吗？受何人指使？
3: 吴家堡未见其人，只从严知府口中得知，是个位高权重之人。
1: 哼，荒谬！只凭你这不清不楚的片面之词，如何断定真有其事？
3: 如果没有，那下官在回竹山的途中就不会遭人突袭，意图杀人灭口，尤其是杀手留下的东西，更是不言可喻了。下官想，这块腰牌是进出宫门的必备之物，倘若有人遗失，定要申报再请，所以只需要查阅一下记录，就很容易能够找出这块腰牌的主人了。
8: 哎，你这个目中无人的臭县令，你胡言乱语些什么？

0: 这位官爷怎么突然发火了？是不是下官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了？拿来，把腰牌给我！哎，这是重要证物啊，怎么能随便给你呢？除非这就是你的。哦，这对眼睛还真眼熟啊！哎呀，我想起来了，就是杀我的那个杀手嘛。你看，身材也像，脾气也像，都好的。
1: 你放你个狗屁！
0: 对不起，吴老师说错话，阁下还是不要生气吧。这欲怒伤肝，非养生之道哦。
1: 滚！滚！滚！

0: 老叔，肝火太旺了，当心气大伤神呐、啊！
1: 有本事别耍嘴皮！
0: 你知不知道我的本事就是一边除咒一边耍嘴皮啊？
1: 你在井底，我叫你挂彩，
0: 是不是就像那天你让我挂的彩一样？
1: 那个混账口口声声栽我的赃，我现在就让你死！嘿，好，让我！

可好？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呢？我也没事。哎呦，还不起来，装死！ 武森呢是他的兄长，他对你早已经心存成见，所以才会如此失控。关于妖牌的事情，你说的颇有道理，老王会立刻加以查证。拿来吧。

0: 继续努力。如果有任何新发现，立刻向本王禀报。
1: 是。
2: 凌霄，凌霄，
3: 铁生，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叫宁香，是吗？别紧张，你们母女俩扰乱仪仗队伍的事情，本王并不介意。但不知姑娘可否随本王回客栈一趟？你打伤的人现在还躺在床上呢。
2: 我没有打伤人，我只不过点了他的穴道，时辰一到，自然就会解开。
0: 可姑娘举手之劳，也能让人少受点罪啊。
2: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0: 送太子殿下。怎么，你们母女俩要走啊？
1: 是的，刚才我们本来就是想向杭大人去辞行的，可是没想到又给您添麻烦了。
0: 哎，你怎么这么说呢？谁说你们给我添麻烦了？
1: 您想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杭大人、县大娘还有陆先生，你们如此热心相助，望姑真是敏感五内。可是我这个毛病时常闯祸不说，而宁香从小是在道观中长大的，不解世事，更是连连得罪了太子。
0: 所以咯，所以你们更不能离开了，应该留在这儿让我好好保护你们两个嘛。还有这伯母的病情，陆先生呢一直很想找个机会好好的跟你们解释一下，是吧？

对，这个宁香姑娘呢，给我看了您常吃的药方，那些药啊，是定心安神用的，虽然对您有些帮助，但是那些。

0: 伯母啊，您就别再犹豫了，也别再跟我们客气了。伯母，我坚持你们应该留下来。哎，娘。
1: 啊？
0: 哎。
1: 啊啊！我比他更坚持。
2: 啊。啊啊！我以一个大夫的立场，更是非常非常的坚持。
0: 瞧，咱们就这么说定吧。
1: 哎呀，是啊，是啊。

0: 你们兄弟俩，一个货头子，一个拜世经，全都一无是处，还不快给我滚！
1: 是，哎呦，哎呀，
2: 好了好了，殿下，您也别气了，气坏了身子可不划算呢。
0: 杭铁生这小子，真不是省油的灯。本来我以为他只是个强出头的二愣子，可一路看来，不但有身手，有脑子，更有手段。说话虚虚实实的，搞不清他心里在想什么。
2: 他还能耍什么花样？就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吧。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故意吊我的胃口，是想有求于我？
2: 您觉得还有别的吗？官场百态，殿下，我相信您也见识不少了吧？哼，兜来兜去，就不过这几样：色、利、禄。依我看呢，萍水相逢的，他就会把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叫什么来着？
0: 凝香。
2: 对对对对，凝香。这个凝香好像有几分姿色啊，他马上就把她安置在县衙里。此人颇好此道啊。好了，殿下，如果您想对付这种人的话，雨深最有办法。
0: 好，就照你说的办。

小心。

0: 的药。
1: 烫着你了吗？
0: 我
1: 不对呀，我才要帮我娘去煎药的，这壶是凉的。哎，
0: 我是我这里热烫烫的，我让你误会了，真是不好意思啊。哎，我觉得咱们俩挺有缘的，老是不期而遇啊。
1: 你还老记着做什么？我都忘了。
0: 我说的是上次咱们一起去救宝儿，然后又在大街上相遇啊。你以为我说的是哪一次啊？
1: 我要去煎药了。
0: 哎。

0: 你不是说要去煎药吗？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看月色，月色多好啊！我站在这儿欣赏欣赏，不行吗？
0: 嗯。
1: 那你又干嘛在这儿呢？
0: 好，我也是在这欣赏欣赏。

0: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撞疼你了吧？
1: 也撞疼你了吧？
0: 我，哦，还好，我不疼。哦，那我继续扇了。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

0: 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带

0: 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 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在。

0: 我们去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

0: 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在。

0: 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5: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6: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4: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0: 火着了，火着了，
1: 着了，太好了。
0: 哎，真不容易啊。怎么了？啊？

0: 炉火快熄了。宁相公呢，我们继续山吧。
1: 你看看这个笨家伙，真是没用啊！啊，哪像是我儿子嘛？切！哎，他本来就不是我生的，难怪少根筋嘛。是我儿子的话呀，不啰嗦，马上搞定。

0: 哎呀，你是谁啊？你问我，我还没问你呢，你给我扎了什么针，下了什么药啊？哎呦，我两条腿都动不了了！哎呦，
1: 哎，姑娘才刚来就要走了。

0: 你们设计我！哎呀，
1: 燕青啊，你听到没有？你莫名其妙挨了人一针，还要被人数落呢。看样子我不设计一下都不行喽。

0: 你给我滚开！
1: 我滚开！你真会先声夺人呐！你是你压在我身上，还要我滚开？
0: 你别胡说八道！你
1: 我是不管了，我现在手脚都动不了，还不都怪您那讨厌的针？
0: 你这什么表情啊？你不是不能动，没有感觉的吗？
1: 你管我什么表情啊？我四肢麻痹了，我的脸还没麻痹，我就要有表情。气死你！
0: 我呸！
1: 那你就动吧，动啊，动吧。动啊！
2: 大人，太子殿下到。
3: 哼，也该来了。
4: 哎呀，太子殿下来了，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民妇参见殿下。
5: 免礼。
4: 谢谢。我去叫我们铁生去啊，他已经睡觉了。您稍后啊。铁生呢？铁生快起来，太子殿下来了。快点，太子来了。
5: 下官参见，不必拘礼了。本王一时兴起夜游，经过县衙外面的时候，发现有人潜入，想起县令提过御赐之事，事关紧急，也就顾不得骚扰了。
4: 刺客耶，好可怕哦！
6: 哎呀，那燕青怎么办呢？赶快去看看他。陆师爷，
1: 哎呀，走开呀！哎呀，
6: 陆师爷，
4: 哎呦，不能看，不能看，不能看呐！哎呀，陆师爷，要玩出去玩啊，干嘛把姑娘带回县衙来呀？你这不是害我儿子倒霉呀？哎呦，不好意思啊！
0: 你快给我住口！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5: 哎，是殿下身边的江姑娘。
0: 殿下，
4: 哎呦，陆师爷，你吃了豹子胆了你？你居然敢动太子的？哎呀，你真是的！
1: 不是我，是他。他自己送上门来，倒贴上来的。不信你们看，你走开，快从我身上走开，走啊！你看，他不走。
0: 你快给我闭嘴！
5: 够了，收拾收拾，把他送回客栈。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可笑的事。

0: 娘，要不是我脑筋动得快，只怕咱们都着了道，欲哭无泪了。哎，
1: 太离谱了吧！早知道这样，我根本就不干。哼，这简直是丢人现眼！哎呀，伤风败俗！
0: 哎，是是是是是，要谢谢陆师爷这个牺牲小我拯救了大我。啊啊啊！
1: 哼，别把话说那么好听，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啊！你就是看上了宁香姑娘，你看我陆燕青，仪表堂堂的，怕我成为你的竞争对手？哼，本来宁香姑娘对我还蛮有好感的，这么一来，我不就身败名裂，彻底淘汰了吗？心仪，
2: 我不笑了，我保证我不笑了。
0: 哎，燕青啊，我看呐，你是多虑了，跨院隔得那么远，事情闹了好一会儿，他们母女俩都浑然不知呢。
1: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0: 好好好好好，我看你现在呢，你需要平静平静。哎，我们两个不吵你了，回去睡个觉吧，好不好？走了走了，别气了别气了啊！别气了。哎。

0: 殿下，我回来了。你还有脸来见我？跟我说话？这不能怪我啊！我也是按计划行事，可是我没有想到他。
1: 白说我不问经过，只问结果。无能就是无能。失败就是失败，没什么好说的。你滚开，就叫武刚进来。真够邪门的，杭铁生这小子不要女色，那么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万一再不成，他就是摆明了要硬干。
2: 那我也得未雨绸缪啊！殿下有何吩咐？
1: 待会儿我写个短笺，你立刻飞鸽传书给严知府。再有，明天第一件事儿就是找一处民房把它给买下来，稍微像样点的就成了。
3: 买民房干什么？我自有我的打算，
1: 不必问那么多。
3: 是，属下遵命。

0: 新一早。
1: 早。
2: 娘早。
1: 早。哎，怎么没看见万姑跟宁香他们母女呢？
3: 杭大人，哦，你们有没有看见宁香啊？
2: 我娘刚才才叨念着你们该来用早膳呢。您先请坐吧，也许他待会儿就来了
3: 啊。哎呀，不是啊，我这一早起来就没有看见他，一开始我也没在意，后来我这衣服都洗完了，整个院子我都找遍了，也没有看见他的人影，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着急呀。哎呀，
0: 你们看 啊，还说人家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
3: 哎呀，
0: 现在宁香已经难过的都待不下去了。
3: 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
2: 伯母，什么事都没有，他瞎说瞎说。
1: 哦，万姑啊，你看宁香这么大个孩子了，总不会丢了呀。哎呀，放心吧，来来来，先坐下来坐下来啊。
4: 禀大人，衙门外不知道怎么搞了，来了群百姓，说大人的新娘好得不得了，又什么又的，这老什么老的。
2: 是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4: 哎，对对对，哎，就是这么说的。
1: 什么意思啊？
0: 哎，就是赞扬他以对待自家老人的至诚之心去对待别人家的老人。
1: 哎呀，什么老人老人的，我们家又没有老人，莫名其妙胡说八道的。
4: 啊，小的明白了，老百姓指的是大人以敬爱县大娘的心去敬爱孙老夫人。
1: 哎，这还差不啊。

0: 你说什么呢？哎，铁生怎么样敬爱他了？
1: 大人请了白云观的师傅们去孙家帮他念经超度。
0: 念经超度？你敢咒我呀你？
2: 小的不敢，
0: 娘，我不给你超度，
2: 小的
0: 师傅，老娘给你超度。
3: 娘，
4: 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大人，大人，这下我明白了。凝香从小是在白云观长大的，师傅们一定是他连夜上山去请来的呀。

0: 我在这儿，忙了一夜，你一定累坏了吧？来，赶快上马。那你呢？我帮你牵马呀。那怎么行啊？你是堂堂的县太爷，怎么可以帮女人牵马呢？哼，县太爷替女人牵马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宰相，他当着百官的面还跟他的妻子捧酒请罪呢。是吗？嗯，是啊。 这是楚人百里奚的故事，他从一个奴隶一步步的做到了秦国的宰相，后来他跟他的妻子重逢了，在愧疚之下，所以捧酒请罪。哦，哎哎，你别误会啊，这次我是跟你说正经的，人家真的是夫妻重逢，不是我瞎编来吃你豆腐的。
1: 那这次是正经的，以前都不是正经的喽？
0: 以前当然也是正经的。
1: 就算偶尔有点不正经，那是逗着你玩的。我在说什么呀？
0: 好了，你不用解释了。经过了第一次的相遇之后，你是不是正经？你是不是个君子？我自己心里有数。原来你还记得啊？
1: 你
0: 啊啊！算我什么都没说。
1: 我一向面对的女人只有我娘，我跟她没大没小惯了，突然遇到像你这样纯洁的女孩，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才好。
0: 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样会很难吗？
1: 我是不难呐，就怕你难以招架。我不跟你说了。
0: 哎，宁香，宁香。
1: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真的很感动，而且也很感激。
0: 我哪有做什么啊？
1: 你那么细心，替我想到许多我没想到的事情。你还牺牲了睡眠，替我做了很多我做不到的事情。最后，你还把掌声和功劳都推到我头上来，你还说你没做什么？
0: 是你把一个死囚从鬼门关前给拉了回来。你为了一对祖孙，为了一对母女，你不惜对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太子。你以为像竹山这种地方，天天都能出现像你这样的人物吗？你不知道，现在老百姓多么的敬仰你、崇拜你呢。你现在已经是竹山之福、竹山之光了。
1: 你把我说的太好了，我真的当不起啊。
0: 你当之无愧。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没有你的存在，我们大概只有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份儿。是你让一切改变的，你为我们大家带来的光明和希望，而我有幸能待在你的身边，为你做些事，这是我的光荣啊。
1: 带给我好大的震撼，我突然觉得我的肩膀上好沉重，多少人的期许和寄望都维系在我身上。我一定会努力做到不负众望的。
0: 你一定能的。你听了我的话，不是沾沾自喜，而是觉得自己任重道远。像你这样的人，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

0: 糕，你夜没睡，我还一直跟你说话，连我的马都看不下去了，上马吧。
1: 我不累，我真的不要紧，别让我耽误了你的公事。我看还是你先骑马回去吧，让我自己
0: 你要让我心疼还是心安呢？你选一样。

0: 哎，放床上，哎，快放床上，放床上，快快快！哎，
1: 哎，妥当吗？哎呀，没问题呀、啊。藏在我府里的时候，就是用这个蒙汗药，一路上啊迷迷糊糊的嘛。哎，我用啊，我用啊。
0: 太子爷为什么忽然十万火急的传咱们来这儿，还要带这个女的？哎呀，我也是奉命行事，其他的太子爷自会吩咐你们。
2: 哎，吴右卫，等等，
0: 吴右卫啊，太子爷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来呀？
1: 是啊，
3: 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哎，人呢？带来了没有？带来了，带来了。当然带来了。一切都是按太子爷的吩咐去做的。武右卫啊，都亲自查看过了。<笑>
1: 我知道，叫你把人运到这儿来是煞费周章，可我也是为了顾全你呀、啊。不过万一御史台一声令下，去你的府地把人给搜了出来，那
0: 啊，御史台要搜我？这！
1: 太子爷只是说万一是吧？
3: 何况，有太子爷在，您放心。<笑>错了，坦白告诉你们，我已经文攻武赫，软硬兼施。可是那个杭铁生，还真是难缠的紧。
1: 那怎么办呢？
3: 不要着急，只要请出孔方兄，哪怕是百炼钢，也得化成绕指柔。只不过。 这件事就不能再由我出面了，所以才把你们俩召来。是，太子爷，只要这件事情能摆平，太子爷说怎么办，我就照办，我就照办。这间民房是临时买的，未免杞人疑窦，所以挂在董事爷名下。就算是他在竹山置的房产吧，你们来办事，当然是在这儿落脚。
0: 对，
3: 卑职来办事儿，我们就是来办事儿的。可是我们到底办什么事儿？
1: 是啊，
3: 你这尊泥菩萨还能办什么好事儿？当然是来贿赂杭铁生。
0: 贿赂杭铁生？
3: 你们眼看着，连太子爷都以钦差的身份前来竹山关切案情了。

0: 他心急如焚，所以不得不为父来此，用10000两银子重金收买他。10000两，
1: 怎么？
0: 舍不得吗？10000两，2条人命，很划算。刘德青山在，还怕捞不回本来吗？
1: 这，
0: 听着，想要杭铁生松口，这次出招非得正中下怀不可。

0: 你就别想着救命了，你就背着这一时三刻的上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去呢？难道你一点都不这个？
1: 不是我要刁难你，一万两银子对我而言只是九牛一毛，可偏偏我是一毛都不能出啊！免得授人以柄啊！这会儿看在救命的份上，相信你们会想出办法来的。等到事成之后。
2: 念在你们户主有功，总吃不了亏的，明白吗？老爷，您就忍忍吧，大刀阔斧的，把那一万两银子撒出去，撒出去，你
3: 撒了你，
2: 撒不出啊！
4: 哈哈哈哈哈！一览仙果嘛，不成敬意，还望小老弟笑纳啊！哎呀，大人驾临敝县，举凡衣食住行，应该是由下官来招呼打点才是啊。现在疏忽不周，带虎值守不说了，还有劳大人亲自登门致赠仙果，这。
3: 下官真的不好意思收啊！哎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哎，真的不能收，不能收啊！哎，能收，当然不能收了。不能收，不能收，当然不能收了。是是是，
4: 杭大人，千万别客气，这可是我们老爷一番诚挚的心意。
3: 对对对对对，收下收下收下收下。
4: 说到这个心意嘛，下官就心领了。可是您的这篮鲜果，就请您带回去吧。
3: 哎呀，你一定要收下。
4: 您带回去吧，收下。哎，这么好的果子，要是给摔坏了，多可惜呀！
3: 是是是，抱歉抱歉抱歉啊！装的太满了，
2: 太满了，是吗？
3: 太满了，哎，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太多了。是是，
4: 你们俩慢慢来啊，慢慢来啊！
3: 哎呀，太满了，都拿出来，好奇怪呀！ 刚才这厚厚的一层啊，里边是这里边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哎呀，小老弟啊，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哎，
4: 来人呐！
3: 哎哎哎，小老弟，你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4: 您看看。
3: 这里面全是银票哎，这个水果铺的老板是怎么回事啊？
4: 他是大义错丑，还是别有居心的？
3: 叫来问个清楚啊！
4: 不不不不，大人英明，哼，如果被人错认是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的话，这事儿就不得了了。这事儿一定要雷厉风行！来人，
3: 别，
4: 来人，
3: 你就别嚷嚷啊！
4: 来人，我拜托。小老弟啊，这些都是我放进去的，
3: 什么？
4: 是我放进去的。
3: 你说什么？都是你的银票啊！小老弟啊，这些啊都是小老弟你的啦。从今以后啊，吴家堡那件事啊，就请你高抬贵手，高抬贵手，高抬贵手了。哈哈，好啊，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大人。
5: 就凭这个，就可以以意图行贿的罪名，拿下他们！这大人，有何吩咐？
6: 你们把陆师爷请回房里去吧。
5: 是。哎，你抓我干什么呀？该抓的人是他呀！哎哎，铁生，铁生，你怎么搞的？你傻了呀你？铁生，你什么意思啊你？放开我！
6: 你们俩混账，放开我！这常言说得好，官有十条路，九条人不知嘛，是吧？官道之繁复，又岂止十条而已啊，是吧？
5: 是啊，
6: 这其中的奥妙，我会回去好好的开导开导那个陆师爷的。
5: 老爷，听听，听听。
3: 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生可畏啊！可不是，可不是嘛。我眼看小老弟呀、将来一定是一个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人物喽。
5: 好说好说，
3: 还得多多仰仗知府大人呢。尤其是您幕后的那位高人呐，还得多多提拔呀。那是当然了。我送小老弟八个大字儿啊。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0: 铁生啊，先谢过大人了。
1: 使不得，使不得，小老弟啊，将来恐怕本府还要仰仗小老弟你多多的提携呀、啊哎。
0: 您快别这么说了，说的我真是心痒难耐呀、啊哎。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拜会这位幕后高人了。大哥，行不行啊？
1: 这个。哎，不急不急不急不急啊，等雨过天晴之后，高人会不请自来的。嗯嗯啊
0: 是是是是，急不得急不得，
1: 急不得。
2: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是大人交代小的推荐叫人先赖上一会儿再进去，然后大人叫抓谁就抓谁，不准怀疑不准问，结果就成了这样了。
2: 燕青啊，燕青，
4: 秦姨，王姑伯母，宁香姑娘，都来了是吧？好，省得我一一向你们辞行。我现在非常遗憾地宣布，啊，我在这儿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各位珍重吧。
2: 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一刻也待不下去了？你要不把话说清楚啊，哪也不会想去。
4: 说清楚是吧？啊，好，我现在就跟你说清楚。我陆燕青，我瞎了眼了，我看错人了。就你那宝贝儿子，那个杭铁生，
2: 怎么啦？
4: 我拿他当平生知己，当好哥们儿。可是我没想到，我万万都没想到，他居然收受了盐知府的贿赂，一万两银子就出卖了自己的人格。哎呦，先前看他那股横冲直撞的样子，咱们还替他捏把冷汗呢，对不对？啊，看到人家。他还大义凛然，振振有词的啊！现在我还言犹在耳啊！可是他怎么变了个人似的呢？哎呦！青姨，青姨，青姨，
2: 干嘛？
4: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2: 什么？
4: 我看来你呀，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人。
2: 哼！谁见钱眼开了？哎，一万两银子，我头昏眼花一下都不成啊！
4: 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5: 陆先生，陆先生，请留步啊！我相信这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杭大人绝不可能是那样的人呢、啊。
4: 宁香姑娘，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呐、啊。这，我陆燕青。从不背后说人坏话，搬弄是非。不过，为了姑娘你，我倒可以破例一次，恕我直言，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奉劝你，赶快离开杭铁生，为时不晚。
2: 燕青，你给我站住！啊，你欺负我年轻是不是啊？压不住你是不是啊？好好好，你做医生总得有点医德吧？你一走了之，万古的病怎么办呢？哎呀，
6: 我的病倒无所谓，但杭大人的声誉可不能毁了。哎，请陆先生三思，可别一时冲动呀。

别拉着我呀！哎，我告诉你，我是走定了。你，哎，走，放手，别拦着我。

0: 小心点嘛！
1: 我的百年老树啊！哎呀！
2: 开封府的官印，
0: 哎，算你识货。想知道怎么回事啊？搁下你的包袱，跟我走吧。

0: 开封知府的官印，怎么回事？启禀殿下，严知府为福来到竹山，到下官县衙中，企图以1万两银票行贿，要下官别在吴家堡的案子上追根究底。下官虚与委蛇，假意妥协，好松懈其警戒之心。随后下官立刻前去镇上的银楼盘查，结果掌柜的表示。 却有二人到店中商借巨款1万两银，甚至抵押官印作为保证还款的依据，还有二人亲笔签字的借条。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掌握在下官的手里，铁证如山，罪证确凿，请殿下特准下官就地拿人。朕这该死的东西！行县令，
1: 下官在，本王命你。
0: 立刻将盐罐伯具体到案，就算把整个竹山县都给翻过来，也要把他给我揪出来。下官遵命。来来来来，
2: 金大人，从此拨云见日，前途一片大好。
3: 闭嘴闭嘴闭嘴，来来来。
1: 太子爷啊！哎呀，哎呀，真是把我给吓死了！太子爷，您每回来呀，怎么都是这样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背着这一缕忠魂呐，早晚给您吓出了窍，这回都回不来了啊！
4: 不早不晚，就在今天。

0: 是真的刀，是真的刀！太子爷，饶了我！太子爷，饶了我！饶了我！太子爷！
1: 殿下，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啊？
2: 去县衙，把案子给结了。
3: 大伙就照着分配好的路线仔细去搜。
4: 是。

0: 下官参见太子殿下。
1: 参见太子殿下。
0: 唐县令，你不必费事了，本王已经先一步发现了这两个狗贼的巢穴，果然在屋里搜出了吴家堡的妻子。
2: 谁呀、
3: 啊？太子爷不是说了吗？他就是吴家堡的妻子柳月华。
0: 没错，这两个狗贼也已经坦诚不讳。哎，为官若此，简直丧尽天良，败坏朝纲，辱没朝廷，天地都不容。我已经把这两个狗贼就地正法，杀一儆百。啊！

下官想要请教殿下，殿下可领有圣旨，授予殿下操生杀大权。你说什么？如果殿下没有圣旨授权，

0: 这么做可是违法的，违法的是他们，他们再怎么十恶不赦也得依法办理。
1: 身为皇太子，未来的天下至尊，本王就是法，
0: 是吗？殿下当真是正义的化身，还是只是假借特权来藏身呢？
1: 什么意思？
0: 殿下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严知府的所在，已经是令人费疑猜了，现在又不通知下官就私刑处置，不得不叫人怀疑殿下根本是想要杀人灭口。
1: 哼，本王拜你之赐，把客栈当成行馆落脚，反受消息灵通之便，随口一问之下就得知董世尧在竹山还另有别庄。你自己办事不力，还敢把矛头指向本王？
0: 无论如何动用私刑就是不对，请恕下官无礼，不得不依法行事，要拿殿下法办。
2: 你个小小县令敢拿太子殿下，简直是一派胡言。
3: 就是啊，你凭什么？
0: 天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遑论太子。
1: 哼，
0: 请殿下留步，请殿下留步，请殿下留步。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拜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

0: 福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

0: 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

0: 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

0: 得拥有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1: 嗯，
2: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1: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5: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4: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1: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

0: 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无论如何，动用私刑就是不对。请恕下官无礼，不得不依法行事，要拿殿下法办了。你，一个小小县令，敢拿太子殿下，简直是一派胡言！哼！请殿下留步！请殿下留步！请殿下留步！

0: 真的要拿本王是吧？那得看你够不够本事。
1: 他。

放开我！我命令你立刻放开我！

0: 我是太子，皇上唯一的儿子，你看这样对待我，皇上绝不会轻饶你的。谁判你啊？给我上！
1: 干什么？
2: 别害我！
1: 别害我！皇上，皇上，快救救我，救这里的容妃吧，救救里的容妃。
0: 皇上，
1: 皇上，
0: 你没事吧？
1: 皇上，
0: 你醒醒，
1: 不要这样，
0: 不要这样，快点醒过来啊！娘，娘，娘，你快醒过来，娘。
1: 殿下，现在怎么办啊？走啊，马不停蹄，连夜赶回京城去。等我再回到这儿的时候，这将被夷为平地。皇天圣，你等着被碎尸万段吧！驾！
3: 驾！可是殿下，那武三怎么办啊？
1: 殿下都走了，咱们还不快逃？走，快逃！
3: 走走走！

0: 月华，真的是你！他们告诉我，你已经被找到，给救了出来。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好了，咱们现在已经没事了啊！
1: 陷害你们夫妻俩的严之府和董师爷已经伏法了，吴家宝，现在总算还你清白和公道，本仙自要恢复你自由之身，将你无罪开释。
2: 小民夫妻二人，感谢大人再造之恩，重生之德。
1: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2: 多亏大人明镜高悬，我们才能逃离魔掌，无口余声啊！
1: 这些都是我分内该做的事啊，你们快起来，快起来！
3: 好了好了，你们夫妻俩经过了这场劫难，以后更要彼此珍惜才是。
1: 哎呀，好好回家过日子去吧。哎，你们老家在哪儿啊？
2: 在苏州啊。
1: 好啊，赶紧离开竹山，省得又有一劫。没什么。没事儿。
2: 大人给你们准备了一点盘缠，带在路上用吧。这怎么可以呢？
1: 哎，收吧收吧，你们落难在此，身无分文的，回家总需要点盘缠，别再拒绝了。就是嘛。
2: 如果可以的话，小人愿意自食其力，希望大人不要嫌弃，就让小人在衙里面随便打个杂，什么都可以的。
1: 哎呀，你这个人可真是的，好不容易捡条命，要是我跑还来不及呢。
3: 娘。
2: 我不说了，好了，
4: 哎，这些银子啊，你们受之无愧，别辜负了大人一番心意啊！赶快启程回家吧。
2: 哎，大人，
4: 好好回家过日子啊！走吧，走吧，走吧，把他们两个送出去。
5: 大人，
4: 哎，
5: 不，大人，
4: 大人，大人，保重啊！
1: 哎，现在咱们怎么办呢？
4: 你们去看看万姑伯母怎么样了，我得回去写奏章，把一切经过 都据实上报。
3: 哎，铁生，铁生，
1: 哎，你现在还有心思写奏章啊？
3: 就是，哎，
1: 看样子，我的未来。

0: 红颜薄命啊。看什么看呢？
1: 哎，这是你自己说的，不关我的事儿。
0: 滚，找死。

事到如今，不但闹得死无对证，还和太子翻了脸。唉，我看我的前途恐怕是凶多吉少了。然而求仁得仁，我无怨无悔，我愿意坚守自己的岗位。不过燕青和娘还有宁香和他娘，倒是应该安排他们离开才好。

0: 来人呐！来人！
1: 一个人都没有，来人呐！来了，来了！大人有何吩咐？你把头抬起来。阿宝，你怎么穿着衙役的衣服啊？小的已经是衙役了。什么？因为大人得罪了太子，衙役们害怕，已经跑了好几个了。 正好又缺人手，所以张捕头就把小的给录用了。原来如此，你不怕？怕。小的这条命是大人给捡回来的，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所以只有舍命陪大人了。说得好，
2: 哎，阿宝啊，看来我们是没白帮你这一场了。大人，依我看。
1: 你就成全阿宝这一片热忱之心吧，
2: 大人。
1: 嗯，谢谢大人，谢谢师爷。
2: 你把他交付下去，马不停蹄的立刻送进京去。
1: 是，小的遵命。
2: 哎，公怎么样了？
1: 哦，他人已经清醒过来了，可是他自己啊，不记得发生什么事儿，一直紧紧张张追问我，我是不是闯祸了？我是不是闯祸了？
2: 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安抚下来的。怎么了？哼，没什么。你是个好大夫，又很会照顾人，这样真的很好。燕青，
1: 哎哎，大人大人，来来来来来，哎，您先把这个批了吧，啊。
2: 什么？你要我给你加薪俸啊？没错啊，哎，这个要求很合理，而且也很公平啊。
1: 嗨，你不明白，我其实正预备要哦，自动替我加薪。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加多少啊？哎，
2: 燕青啊，不是这样的。
1: 不是啊，那你太不够意思了。你看看人家的师爷啊，哎。 有文笔，会管账，那就行了。我不仅如此啊，哎，你三天两头的好打抱不平，多管闲事，我就得兼差当大夫啊。
2: 燕青啊，你听我说，
1: 哎，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不但得当大夫，什么看诊啊、抓药啊，全算我的。哎，零零总总加起来。
2: 我还得倒贴啊！你不觉得这太离谱了吗？哎，都什么节骨眼了，你还在跟我谈加薪呢？我告诉你，没得加薪了。你看清楚，我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我求求你，拜托你带着我娘还有宁香他们母女，趁时候还来得及，赶快离开竹山吧。
1: 哎呀，我不要你全部家当，我这上头写的很清楚。

0: 只要求加薪。我是受聘来当失业的，不是受聘来当义士，让你托孤的。
1: 可是你要搞清楚啊，跟着我是没前途的，甚至随时可能没有明天呢。
0: 你听我说，你有权利坚持你的本分，我也有权利坚持我的。谁说没明天了？我不想听你这种借口。你当一天县官，我就当一天师爷。你一天不批这个，我就一天不罢休。我烦你烦到底了。
1: 有人曾说过的，当一个人连命都保不住的时候，他是没有资格坚持的。
0: 也有一个人教过我，就算坚持到死，也要忠于自己的良心。
1: 燕青，
0: 哎，算了。哎呀，看来今天不是时候啊。哎呀，那就改日再聊吧，啊，改日再聊。

0: 娘，
1: 你给我听着，你别想要撵我走。你说，要是我在这世上没有几天好活了，娘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说呀，你问我呀。
0: 娘，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1: 当然是时时刻刻地守着你，照顾你。那你呢？啊？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不要听那种冠冕堂皇的话，什么为我好，为我想，儿子不能拖了娘，一人做事一人当。
0: 娘，
1: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0: 娘，你不要这样啊，娘。
1: 你就是要。

0: 我对不起您。自从爹过世以后，我就没看过您掉过眼泪。可是这一次，您却被我弄哭了。
1: 娘掉眼泪，怎么会当着你呀？

0: 一生行侠仗义，济弱扶倾，只要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要他粉身碎骨两肋插刀，他也从来都不怕的。娘，你记不记得爹他常说，他这份雄心壮志，就算是死九遍都挡不住的。哪怕最后是真死了，在阴间，他也是一个鬼雄。我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有这样一个死硬派的丈夫和儿子，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娘，我谢谢您支持我，就像支持爹一样。
1: 娘不支持你，支持谁呀？不管你所做的一切，相信你爹在地底下也会为你拍巴掌叫好的。不过要说娘没有一点遗憾，那也是骗人。刚才你搂着娘的时候，说着那些好听的话的时候，娘真希望你搂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那就好了。
0: 什么？娘，你在说谁啊？
1: 宁香啊，你傻呀。

0: 我来不及喊你，所以只好先出手。你都快走到水里了，你都不知道，你一定很烦恼，对不对？都怪我跟我娘不好，这次闯的祸更严重了。如果太子没有逃走的话，至少你还有个筹码握在手里，是不是？
1: 哼，你说的很对啊。如果我多了太子这个筹码，那是不是可以跟皇上谈谈条件，起码可以少他几板屁股啊。我不是要笑你，我是要逗你笑的。看你这副凝重的脸，你听我说吧，这是我跟太子之间的冲突，其实跟你们母女俩一点关系也没有。
0: 你这么说只不过想让我们好过一些罢了，可是我知道这一次真的很严重。
1: 你真的想听我的真心话吗？
0: 我当然想了。
1: 太子是一国的储君，深系着天下万民的福祉，如果他够正直英明的话，我比谁都愿意效忠爱戴于他，可惜事与愿违。如今真正让我感到沉重的，不是我个人的安危，而是未来天下老百姓的命运。
0: 但愿我能帮上你什么忙。
1: 你能帮我一个大忙。
0: 什么忙？
1: 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你和你娘还是先离开县衙吧。
0: 可是你之前说过要我们留在县衙里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呢。
1: 可是问题是我自己都已经自身难保了，我怎么照顾你们的安全呢？
0: 可是你当时很坚持。
1: 此一时彼一时嘛，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0: 如果我说我们是自愿留下的呢？我们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就不会再给你添任何的麻烦。我们留在这儿只想害你祸福与共，这样可以吗？
1: 快管住你自己，你现在只要一松口，那是满足了自己而害苦了他呀，绝对不可以，不可以，当然不可以了。你没有听懂我的话吗？我已经够烦了，我实在没有功夫跟精力再管你们母女俩的事。我不需要你们留在这里跟我祸福与共，咱们素昧平生，毫无瓜葛，我这样讲够清楚够明白了吧？
0: 我懂了，原来我们在你心目中的分量仅仅如此而已。我完全明白了，请大人放心。

0: 哎，打听情况怎么样了？启禀武右卫，这姓杭的县令还真沉得住气，闹成这个样子，衙门还是照常运作，武家堡的案子结了，人也放了。听说明天就要审判吴所谓的案子。
1: 嘿，他还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干脆摸黑杀进县衙去，把吴所谓抢救出来。
0: 哎，救民咱们几个，他身手了得，别把我们几个也赔进去啊！
2: 以属下之见，还是向其他人一样，我们去追太子殿下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个屁呀！
1: 你们谁要是想滚，就都给我滚！滚啊！哼，我才不走呢！我大哥现在落难，太子爷却撒手不管。哼，我能不管吗？啊，那我武刚岂不是叫人看扁了吗？姓杭的，不搅得那天翻地覆，我武刚两个字就让你倒过来写。

0: 作为武僧。你身为朝廷命官，太子殿下之前导，行事作风却霸道蛮横，仗势欺人，扰民害民。原本一件皆大欢喜的美事，却被你弄成了凄风苦雨的丧事。你不仅令本地百姓失望寒心，更有垫皇室的圣名。
1: 哼，普天之下尽是王土，别说是为太子争一间民房，就是收了整个竹山县，那也不为过。
2: 什么？说的什么话呀？
1: 我说的没错，这个不知死活的县令已经代表你们得罪了太子，你们都大祸临头了。太子的大军转眼就来踏平整个竹山。
3: 肃静，肃静，公堂之上不得喧哗。武森，你要是再妖言惑众，就加一条藐视公堂之罪。
1: 你夹呀，夹，夹多少条都无所谓。
4: 你这人
0: 好，那么你强占民宅，逼死孙老夫人，之后又企图灭口孙宝儿，杀人未遂，这些罪名，你认是不认？
1: 认，怎么不认？
0: 陆师爷，让他画押。
3: 是，大人。
5: 孙少爷，孙少爷，好吧，孙少爷，
3: 画押吧。

0: 么有种啊？那你往我身上捶呀、啊！啊，你敢吗？
1: 哎呀，哎呀，哎呀，大人，他袭击我，他公然袭击我呀，大人！
2: 大胆狂徒，简直是目无王法！来人呐，
3: 在
4: 在，
2: 立刻给我痛打30大板！
3: 是，
4: 什么？
3: 我3大板还哎呀！
2: 本县宣判，武森罪大恶极，还如此嚣张狂妄，毫无悔改之意，简直是罪不容诛，当处以极刑，斩首示众。其余人等虽为其下属，不得不听令行事，然为虎作伥，无人规劝其恶行，导致悲剧发生，尔等也难辞其咎。因此本县判你们一律杖20，徒刑1年，以

0: 是成见。悟空，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正是东宫右卫武刚。大哥，你放心，这小子我会让他好过的。
1: 你岂有此理！
2: 唐殿下，我的好兄弟在替我出头了。哈哈哈哈！
0: 哎呦，你这样想走没那么容易。滚！
3: 大人，不好了！大人，大人，县衙失火了，失火了！
4: 快点！
1: 娘，青姨，
4: 医生，我跟王姑正在屋里说话，说着说着就着起火来了。
1: 娘，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宁香呢？
4: 宁香，宁香没看见呢。哎呀，
5: 他应该跑出来了，我怎么半天没看到他呀？
6: 哎，他会在厨房替伯母煎药啊？
5: 啊，不不不，我们本来是要离开的呀。
6: 啊
5: 啊，对了，他应该是在房间里打包的。啊，宁香，
6: 哎哎哎，伯母，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啊？
0: 别问这么多了，他也许担心伯母还在里面找您呢。
5: 啊，对对对，宁香，啊，宁香，
4: 哎呀，王姑，你不能进去，你对里头又不熟，进去会出事的。
5: 他还在里面呢。
0: 你们都在这别动，我去找。燕青，你这个糊涂蛋，这样不行啊！来，
7: 燕青，燕青，你们在啊？燕青，燕青，
0: 来，用力吸气，用力吸气，用力吸气啊！找到你这个傻瓜了，你有没有看到宁香啊？
6: 我喘不过气来了。
0: 宁香，宁香，
6: 哎，铁生，你要再把这个拿走，我就跟你绝交。
0: 你留着用吧，我自己想办法。你赶快出去，宁香。

0: 呀？怎么印个没完没了了？
1: 啊！你再说那个字，
2: 快点！
1: 你再说那个字，我
3: 县长娘，你别生气，这陆先生呢、啊，可能是熏昏了头了。哎
1: 呀，惨了惨了惨了！现在人手又不够，水火又无情，这可怎么办呢？
3: 是啊，
4: 哎，来来来，大家一起来帮县太爷救火、啊哎，快来帮县太爷！
1: 太好了，太好了！快舀水，快舀水啊！
5: 帮帮忙，
1: 帮
5: 帮忙！
1: 快呀，快！
3: 出来了，你把娘吓死了，你知道吗？
6: 我才吓死了呢，我在里面到处找都找不到你，
1: 后来你就碰见我们铁生了，对不对呀、啊？
6: 大人，我没有看见他呀。
0: 啊？
7: 你没看见铁生啊？他进去找你了。
6: 对呀、
7: 啊。
3: 是是。
7: 姑娘，我求求你，你不能再进去了。你们这样一个找一个不是办法，还是乖乖在这等吧。
6: 我怎么能等呢？现在里面的火势更大，更危险了。大人如果被困在里面，
7: 哎呀，不会不会的，他很聪明。
6: 是啊，
7: 不会不会的。
6: 救人如救火，大人为我深陷火海，如果他没出来，我也绝不出来。
7: 哎呀，别呀、啊，
6: 请
7: 你
6: 放手。
7: 你听我跟你说呀，我求求你，我这……
3: 哎，林香，林香，回来，别去啊。
7: 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我的手，这，哎呦，我不过是想告诉你，如果你非去不可，别忘了带块尸骨。哎

0: 事吧？啊，
1: 天生，你还好吧？
0: 我没事，我很好。
2: 天生，天生，天生，你没事吧？啊！
3: 你一个活口也不许留，
1: 给我杀！放手吧，年龄！
2: 我不要，不要！
3: 伯母，伯母，哎，快来人呐！
1: 万
3: 福伯母又发病了。
2: 娘，
3: 伯母，
2: 你别生气了，
0: 冷静一点，伯母。
2: 你叫我怎么忍心啊？花蕊，花蕊，
1: 谁呀？
2: 花蕊，花蕊。
4: 哎呀，我拍拍，我拍拍，你该弄一身灰。
0: 哎呀，阿宝，损坏情况怎么样？
5: 大人，你就放心吧。多亏了这些老百姓的热心帮助，只有最里面那间厢房被烧毁了，其他的都还算好的。
4: 哎呀，你说这武刚他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放火烧咱们的县衙呢？你说这太子底下都是什么货色呀？
5: 根本的问题是出在太子身上。
4: 哎，没错，上梁不正下梁歪，
5: 那才叫人忧心呢。孙管家，
6: 谢太爷，
5: 宝儿，真是多谢你们帮忙。
6: 大人快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大人，可惜我还小，只能帮您打扫，不然的话呀，我一定帮你去抓坏人。
5: 好，想跟您老打个商量，现在敌暗我明，我想就把宝儿留在咱们县衙里保护他，以防武刚那伙人又再欺负他。
6: 大人顾虑的甚是甚是，如此真是太感谢大人了。
7: 真的吗？我真的可以留在这儿吗？嗯。
4: 哎呀，傻孩子，当然是真的了。
7: 哎，云香姐姐，云香姐姐，告诉你哦，大人说要保护我，让我留在这儿住几天，我就可以跟你在一块儿了。
1: 这恐怕不行，因为我和我娘已经……哎，
5: 不管你们打算怎么样，现在伯母还在发病的情况底下，当然还是留下来静养为宜啊。
1: 大人不嫌我们麻烦了吗？
7: 怎么会呢？大人对我们那么好，怎么会嫌麻烦呢？
4: 青青啊，哎，我问你啊，这次旺姑的病可是怪严重的吧？
3: 啊？对，严重。
4: 哦。
3: 严重
4: 是吗？
3: 我得给他换新药，
4: 哦，
3: 还得多观察几天。
4: 哎呦，哎，对对对，哎，那你自个儿的胳膊怎么样了？
3: 一会儿酸一会儿麻的。
4: 哎呀，这就叫你学乖了吗？哎，你看呐，人家铁生啊进去救宁香，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事儿啊。哎，要是换了宁香也一样会拼了命去救铁生啊。
3: 啊，对，
4: 人家不是说了吗，铁生不出来我也不出来呀。你偏要进去把人家给拉出来，你这不是有病吗？哎，你这不是活该让人家给你点穴吗？哎，下次记住啊，再遇到这种
3: 真情流露，
4: 对呀，真情流露的事儿，你呀，啊，就别那么傻里呱唧的吃葡萄好啊。
3: 又来了。好好好。

0: 受教了，受教了，心仪教训的是。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急着要带人去捉拿武刚。
2: 我要去陪我娘。
1: 哦，那你先请吧。你。

0: 穿越太子殿下。
1: 快替我收起更衣，本王要立刻去见父皇。
2: 殿下，你大概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吧？
1: 什么日子？
2: 今天是那个无名氏妃子的忌日啊，所以我想，皇上现在应该正在进宫。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

0: 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

0: 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

0: 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

0: 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那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阿柔，又到了你的忌日，朕来看你了。
1: 皇上节哀。

0: 怎么会有这样的惨事发生？阿柔，真不相信，这实在无法相信。
1: 不，皇上，皇上，不，皇上千万不可如此。柔贵妃被烧得面目全非，样子可怕极了。万一冲杀了皇上，那可怎么得了啊？
0: 走开。
2: 皇后娘娘说得对，何况柔贵妃是畏罪自尽，愧负圣恩，实在不值得皇上的龙体冒险啊。
0: 你说什么？什么叫畏罪自尽，愧负圣恩？
1: 阿南，阿南，
2: 奴婢冒死也要说个明白。柔贵妃本来就犯了死罪，是皇上怜悯她腹中有子，容她活到生产之后，孰料她不知感恩，竟买通一批死士，趁皇上出宫祭祖，闯进宫来劫囚，结果被侍卫发现加以阻止。柔贵妃见东窗事发，惊恐之下，她竟然不顾已怀胎八月的龙种，她就引火自焚了。
0: 阿柔，你真傻呀！你这是何必？何苦呢？你这么一走了之，朕最后一面都不得见啊。阿柔，阿柔，
1: 日子不能复生，请皇上以圣体为重啊！
3: 请皇上以圣体为重。
0: 什么声音？
4: 好些人，
0: 什么声音？安静。

天哪！阿若竟然把孩子生下来了。

0: 突然间杀了一个龙子。阿柔，
1: 快把孩子要过来，快呀！你说什么？那是龙子啊，娘娘！快，快去！皇上，请把这个孩子赐给臣妾吧。虽然柔贵妃罪孽深重，可是孩子是无辜的，而且他也需要一个母亲呢、啊。请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将他视如己出，全心全意的来调教他。皇上。

全心全意的调教，言犹在耳，可到底不是亲生的母亲。你看，这是竹山县令庞铁生上的奏折，朕看了之后，除了痛心疾首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了。身为太子，天龙似乎只享有头衔，却没有负起他该负的责任。这一次，朕一定好好的给他个教训，否则就太对不起你。

0: 留在参见太子殿下。父皇什么时候才会出来？
1: 奴才不知道。
0: 殿下不是奉旨前去竹山的吗？怎么才几天的功夫啊，这就已经回来了呢？我要进去见父皇。奴才斗胆，请殿下止步。这座禁宫，万岁爷严令不许任何人进入，还望殿下不要为难奴才。那指的是一般时候，若有急事，难道也不允许吗？奴才只知道谨遵万岁爷的旨意行事啊。相约，如果要是天塌下来，念着我不知变通，冥顽不灵吗？殿下言重了。你笑什么？难道我很好笑吗？有人都踩到我的头上来了。哼，不把我放在眼里，就是不把父皇放在眼里，形同造反。难道我的事情还不如区区一个王妃来的要紧吗？
2: 她绝不是区区的一个王妃而已啊，请殿下慎言。
0: 慎言？连你一个奴才也敢教训起我来了？
2: 奴才不敢。
0: 好，那你给我把门打开。
2: 奴才恕难从命。
0: 万有乐，你不要以为你是父皇身边的亲信，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
2: 奴才从来不曾恃宠而骄，若殿下非要迁怒，执意硬闯的话，那只有从奴才的尸体上跨过去了。
3: 殿下，殿下，

0: 臣臣妾叩见皇上。
1: 皇上洪福齐天，庇佑太子殿下安然无恙。
2: 皇上洪福齐天。
3: 哼，太子还需要朕的庇佑吗？起来吧，我看朕的话你早已经不把他当成圣旨了吧。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4: 儿臣不敢，儿臣只是有急事要求见父皇，可是有了他硬是拦着不给见，儿臣太气愤了，所以
3: 你想杀了他。
4: 儿臣万万没有这个意思，儿臣充其量只是吓唬吓唬他罢了。
5: 是啊
6: 是啊是啊，臣妾也相信龙儿绝对不会伤害人的。刚才听雨山说他在竹山受尽了一个小县令的嫌弃，又没日没夜的兼程赶路，不料一回来皇上又正好在这儿，一肚子委屈没处倾诉，也难怪他心浮气躁了。
5: 请万岁爷息怒吧，奴才不知道有这层缘故，都怪奴才处理不当，奴才现在也好端端的没事儿，若万岁爷再责备殿下的话，可就折煞奴才了。
3: 哼，摆驾回宫。
5: 奴才遵旨。
2: 恭送皇上。
4: 父皇，那竹山县令的事儿臣还没有向父皇禀报呢。
3: 不必，

0: 朕都知道了，已经下旨命令了县令立刻进京见朕。这笔账等他来了再算。姓杭的那个小子手脚还真快，奏章都已经送到了，也不知道父皇怎么说。
1: 要是有说什么倒好了，什么都没说，那才叫人不安呢。

也是对的，虽然手段粗糙了些，却也收拾得一干二净，否则要是留下点蛛丝马迹，那可就夜长梦多了，剩下的问题都能过得去的。嗯，且走且看吧。

0: 有话要跟你说。
1: 你要跟我说什么呢？
0: 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对我那么友善，谈笑风生，甚至让我错觉你是喜欢跟我在一起的，可一会儿你又变得那么生疏，拒我于千里之外。
1: 啊，如果我曾经让你有过受伤的感觉，我非常抱歉，我觉得无意伤害你。总之，你不要理我吧，也不要在乎我说过的话。
0: 我本来也想这样，默默地跟我娘一走了之，把所有的感情都藏在心底。可是，在经过今天这场火之后，
1: 啊，如果你是要说我今天冲进去救你的事情，那不算什么，真的，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的。还有，啊，即使里面是别人，我也一样会冲进去的。
0: 你能让我说说我的感受吗？我觉得，你之所以会奋不顾身地冲进火场里，是因为你跟我一样的心急如焚。当你终于看见我的时候，我知道你也跟我同样的感动震撼。在这个世上，如果能找到一个生死与共、患难相助的人，在那一刻，就是死也无憾。现在，你觉得我厚脸皮也好，你说我自作多情也罢，总之，我活到今天，从来没有过这么强烈的感觉，所以我才会不顾自尊地把一切都说出来。我说完了。
1: 别走，我不让你走。
0: 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了？你要我留下，我就得留下；你要我走，我就得走。不行，这一次你必须给我一个理由。
1: 我好，我承认我很喜欢你，这个理由够不够？打从头一次在山上遇见你，你那绿波仙子般的身影就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当时我连想都不敢想，日后我们竟然会一再地相遇，甚至同处在一个屋檐底下。你早就从一个小小的烙印一路开疆辟土，过关斩将的把我整个人都占据了。哎呀，该死。哎，
0: 铁生，
1: 不，你就当我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吧，我实在不想害你。
0: 害我？
1: 对，喜欢上我这样的人，别想有安稳的日子好过，也没有幸福可言，随时还有可能落得性命不保，这些你都亲眼目睹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傻呢？
0: 我不觉得我傻。
1: 你傻？你当然傻。你一辈子关在山上，你的生活太单纯，你的想法太简单了。我不过是你下山后遇见的第一个好人罢了，你就这样轻易地认定了我，你不觉得你自己太冒险了吗？在这世间上，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的好人，还有很多比我更适合你的人，你知不知道？
0: 可是我已经不需要其他的任何人了。
1: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我得罪的是太子，是当今皇上唯一的儿子，我真的不敢奢望皇上会站在我这边，你懂吗？

0: 我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条路，我就没有再资格选择儿女情长了。因为今天，我大可以跟你山盟海誓，浓情蜜意。可是明天呢？如果明天就被千刀万剐了，你又情何以堪呢？
1: 情到深处无怨尤，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0: 你不要那么固执好不好？天知道我多想保护你，我真的不想你受伤害啊！那就不要再把我从你身边推开吧。那天你跟你娘在房间里谈话，我其实都听见了。她说，她宁愿你怀里的那个人是我，我心里在答应着，我愿意，我愿意。 我真的愿意啊！
1: 不，不，你不要再考验我了。我不是圣人，我也经不起诱惑的。我如果自私一点，我如果坏一点，对你的感情，我大可以照单全收，我不会有任何损失的，你知道吗？
0: 那就请你。

0: 弹的琴，弹得真不错。
1: 我从来不知道我娘会弹琴。
2: 抱歉，抱歉，抱歉，不好意思啊，打扰伯母的雅兴，请继续啊，继续，继续。
1: 你说什么？
2: 弹琴呢？啊？哎，伯母真是真人不露相，琴艺高超，我们可以大饱耳福了啊！
1: 弹琴？我不会弹琴啊！
2: 啊？哎，那你刚才你哎，他刚才是不是？
0: 伯母，你是说你不记得你刚才做了什么事？
1: 我。

0: 哎呀，您怎么都这样看着我啊？难道我刚才真的在弹琴吗？这怎么可能呢？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东西，至少我记得是这样。好了，别太介意了，这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明香。 陪你娘回去休息吧，时候真的不早了。
1: 嗯，是啊，娘，您别为这点小事伤神了。走吧，我扶你去休息。

0: 人家都去睡觉了，你还在想什么呢？跟我去守夜吧。哎，哎，铁生啊，我觉得望姑伯母这个病啊，实在太可怕、太特殊了。我啊，从他这几次发作观察来看，我对他的判断呢，看来是有些失误的。
1: 失误？
0: 哎。 我一直以为啊，是他脑袋的外伤，所以导致他产生一些幻觉什么的。可弹琴是一种技艺，靠幻觉是弹不出来的。
2: 对呀，所以我认为啊，他不是失心疯，而是失忆症。
0: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3: 哎，我会不会因此被扣心凤啊？
0: 哎，
4: 你正经一点，如果他是失去记忆的话。 是不是代表他发作时所说的那些话，并非毫无意义？嗯，有可能。你到底记不记得他说过什么话呀？哎，他对着太子叫皇上，又说自己是什么妃子的，有没有这个可能啊？是这样啊？
0: 什么这样那样的？你想想，如果伯母是个嫔妃，那么宁香呢，就是公主。 皇上就是你老丈人，你就是驸马爷了，<笑>发达了，发达了，发达了！哎，你说说，是不是红的发紫啊？<笑>
4: 哎，我看伯母没病，是你疯了吧？啊，我要去守夜了，我不跟你鬼扯了，五斤记得来接手啊！
0: 哎呀，你还不知道吧？咱们这个县衙啊，现在啊最流行一种礼节，道别的时候呢，得来一下。
4: 来什么一下呀？
0: 啊！嗯，啊！就是，哎，你没病吧你？谁？你干什么去？我去你的！你发疯了你！
5: 你才发疯呢！
0: 你给我滚远一点！
5: 讨厌！铁生。好好把握自己的幸福吧。

0: 铁生，铁生，铁生，不好了，不好了，快起来！
1: 怎么了？
0: 哎，你的官服呢？
1: 啊？什么官服啊？
0: 哎呦，就是你那个当县太爷的那一身行头啊，哪儿去了？
1: 不就挂那儿吗？
0: 嗯，哎呀，
1: 我明明记得挂这的。
0: 哎呀，这个傻孩子，你说这个傻孩子他怎么傻成这样呢？
1: 什么傻孩子啊？谁呀？
0: 燕青啊，你不知道，他私底下呀叫阿宝守在城郊的驿站，拦到消息说宣你进京的圣旨今天就到，结果一大清早啊，我屋子里的桌上就多了一个装满银两的盒子，还有这封信呢。哎呀，
2: 铁生，我无法代替你扛起亲情和爱情的担子，他们太沉重了，所以我决定替你去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这个傻蛋。

0: 什么人？
1: 你的天敌克星，老子武刚。
2: 武刚，你身为东宫右卫，现在不但擅离职守，目无王法，一错再错。我劝你最好悬崖勒马，免得万劫不复。
1: 一个瓮中之鳖，竟然还满口大话。
3: 哎呦，干什么？
1: 把他给我绑起来，我要拿他换我大哥的。快！哎呀，这……
2: 手。哎，不好意思，我是出师未捷，先遭殃。还说呢，我被你拖下水，我才倒霉呢。
4: 我打的是活结，只要你用点巧劲儿，就可以挣脱它。打它个屁滚尿流，满地找牙。
2: 好了，我知道，你小声点。
3: 你的活结变死结了啦！
5: 哎呦，完蛋了，落花流水。春去也，
4: 哎呦我啊！
1: 你们今天死定了，兄弟们，报仇的时候到了，上！
3: 怎么会这样？不是说好拿县太爷换武僧的吗？
1: 换个屁！哼，只要踢开这个讨厌的绊脚石，我大哥自有太子爷罩着，我怕谁呀？我只是借你的手杀了这个难缠的家伙罢了，没想到你这个小子还当真的。哎呀，
3: 天生小心呐，左边左边。

快上！

0: 我按着挺舒服的，你来，
1: 哎呀，辛苦你了，辛苦你了，真神佑啊你！
0: 少废话，动作快点行不行啊？
2: 好
0: 啊，来了。

0: 哎呦，我杀人了！不关你的事，一切都是我的手在控制。加上我们也是出于自卫，迫于无奈啊。
1: 可是没有人看见呢，没有人看见。
0: 啊，我看见了。阁下是，咱家奉了万岁爷之命，专程前来宣召竹山县令杭铁生进京觐见。

0: 喊我，让人家听见不好了。
1: 娘，人家是公公，对于你的行情没有影响的。
0: 哎呀，你想哪儿去了？ 我没那么土，我当然知道他是公公啊。只是你这一次啊，是进皇宫见皇上，我这个不怎么抻头的娘，还是别让人家知道的好，免得人家笑话你，让你没面子啊。啊。
1: 儿子拜别母亲大人，请母亲大人多多保重。在我心目中，没有什么抻头不抻头的，哼，娘就是娘。燕青啊，好好替我守着县衙，别再捅娄子了。嗯，等我回来，我第一件事就是挑你的心腹。哼，眼睛别发亮，是调酱。
2: 无所谓了，升降都无所谓。总之，我知道，你这个人说了话是一定会兑现的，这一点我从不怀疑。我等你回来。

0: 有乐。对不起。
1: 等等，你刚才喊有乐，你认识万公公？
0: 谁？
1: 万公公啊，你刚才喊的是万公公的名字。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万公公，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呢。娘，
1: 李公公，宫中真有此人吗？那还有假，万有乐还是内侍省的总管，万岁爷身边的亲信啊。万姑伯母，万姑伯母，你再好好想想，万有乐，万有乐，有没有什么印象啊？
0: 我没有印象，我真的没有印象，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喊出这个名字来的。对不起，像我们这种微不足道的人，怎么会认识什么大总管呢？
1: 啊，或许是同名的巧合吧。杭大人，我看我们该启程了。
2: 公公请，
1: 请。
0: 哎，铁生。铁生，我们等你回来。

唐大人，是否后悔走上了做官这条路？我问心无愧，何悔之有呢？驾！唐大人，请。 唐大人，请。

0: 奴才参见太子殿下。下官杭铁生参见太子殿下。
1: 李公公，奴才在。这个人是谁准许他穿着官服，大摇大摆在皇宫里头横行啊？
2: 回殿下的话，奴才是奉了万岁爷的旨意。
1: 住口！
2: 你敢假传圣旨？啊！奴才不敢，奴才不敢。
1: 奴才就是向天借了胆也不敢呐，真的是，这还用得说？你当这是皇上例行接见地方官吗？你大错特错了，这个人压根就是个罪犯，他手刃我太子东宫右卫武庚，皇上当然是要拿他问罪的。来人，
3: 站！
1: 立刻把这个杀人犯给我五花大绑起来。是。
2: 天子脚下还敢逞凶？打！不要打了！殿下，殿下，不能再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
1: 住手！
2: 邯郸，邯郸。 你没事吧？啊，公公，放心吧，殿下自会有分寸的。一个言冠伯已经遭人非议，如果再有第二个言冠伯，只怕就难度悠悠之口了。
1: 李家，押着他随本王去见皇上。
2: 是。

0: 启禀皇上，太子殿下求见。
1: 宣。
2: 宣太子殿下觐见。
3: 儿臣叩见父皇。
0: 奴才叩见皇上。
4: 微臣竹山县令杭铁生叩见吾皇。
5: 万岁，万万岁。
1: 你就是杭铁生。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

0: 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

0: 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3: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

0: 税，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你看它这个皮儿。

0: 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

0: 价变轻松，变通果蔬通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天满露水处，几脚寒霜下，来给的时候，旧的要给，来家的时候，旧。

有钱人不嫁，你要嫁哪一家？热不巴拉家的话，他好比食盐鸭都嫩酥呀。热不巴拉家要娶她，你不愿嫁也得嫁，你不愿嫁也得嫁，哼，也得嫁。

个人在家，谁给你挑水做饭，谁陪你织布。

阿黑啊阿黑，你想进我的门，先咱来赛歌，唱得赢来让你进，唱不赢就不开门。大路十二条，小路十三条，大路随你走，小路随你。

哎，星星，哎，月亮，哎，月亮，哎，星星，星星，月亮，月亮，星星，高山，大大海，哎呀呀呀呀呀。

0: 吧啊，别在这乱跑啊。
1: 对，走。
2: 现在跟你回来了
0: 啊。弟妹，有吃的吗？快给老二拿来吧。
2: 哎，
3: 还有干的吗？
2: 干的，这还是昨儿给人补袜子挣点钱，买了半斤杂货面。怎么了？还没发工钱？
3: 没有，刚才到账房要去了。人家还是那句老话，再等几天。
2: 还等？这人都快饿死了。马家一天几千人给他干活，他会没钱？

0: 嗯，俺家钱是有的是，就是不发给他，他们全拿到银行换了金条了。
1: 丁大哥，你喝的吧？
0: 我不饿，你喝吧。
1: 干了一天活，怎么能不饿呢？快喝了吧。
0: 你喝吧。
2: 你吃吧，丁大哥。
0: 我不饿，你喝了吧。
2: 小秋，给你。
3: 爸，你吃吧，你干一天活。
2: 你吃吧，爸爸吃饱了。
3: 那你吃吧。
0: 我不吃，你吃吧。
3: 嗯。
0: 真是好孩子。
2: 丁大哥，到咱这苦了几辈子，眼看着孩子还得跟咱挨饿，你说？咱这苦还有个头没有？
0: 有。东北就要解放，咱们苦日子快挠出来。老于，您看这时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不太乐观呢。东北恐怕顶不住了。说不定共产党的军队啊马上就要进关呢，所以刘司令才急着要把这批货往南运。我看呐，你老兄手里也别存钱了，金元券是靠不住的，最保险是多买金子跟粮食。
4: 对，哎，那个刘司令三号仓库一共有多少货？
0: 一共有300多箱，不过就全靠你老兄了。
4: 行，几百箱货不来，小意思，花在我身上。
0: 这是运费。
4: 嗯。
0: 这是刘司令额外的一点小意。
4: 哎，于处长，你这是干什么？哎，
0: 就想引人家，
4: 合适吗？哎，老三，啊，这笔金子买了吗？
5: 昨天账房拿来的钱，人家里原存的，一共买了15条，都交给老爷子了。
4: 那么这笔钱呢，明天一大早你把它买成金子啊。
5: 哎，人都来齐了，都在大厅等着了
4: 啊。我知道。
6: 老爷子，
0: 嗯，
6: 于处长刚才说时局可不大好，让别存着票子，大爷说让都买成金子。
7: 哎，三儿啊，嗯，那么你仔细地想想，咱们外头还有什么款项没收回来呢？
6: 外边的钱收倒是差不多了，现在倒是应该再想个什么办法。哎，过两天不是您生日吗？我看趁这个机会啊，多撒点帖子，咱们大办一下。
7: 嗯，好。
6: 于处长还在大厅讲话呢，我得去看看。
7: 您去吧。
8: 诸位请坐。兄弟，今天奉警备司令的命令，请大家来谈谈。现在市面上很乱，谣言也很多，可是大家别怕，有我们刘司令在一天，共产党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要真来了，咱就决一死战。所以刘司令命令把重要军用品搬走。诸位都是脚行的头目人，一定要服从命令。马理事长马金龙先生更得多帮忙。刘司令亏不了大家的，一定会给大家好处的。不然的话，刘司令的脾气大家是知道的。
4: 于处长，请您报告司令，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尽力办。不要说给我们好处，就是不给我们好处。

0: 二爷，
1: 马大爷。
0: 大爷，
1: 三爷，这是德丰德源几家送来的货款，一何家又来了三斤桶油，就叫去人的。
2: 好，
3: 三爷，我们柜上来了一千包棉花，我们掌柜的说，请您多帮忙。
2: 回去告诉你们掌柜的，先交钱后运货。
3: 好好好。
1: 老三啊，从今天起，运费一律涨三成，少了不见的。
2: 好。
1: 马大爷，昨天货场的伙计们又来要工钱，刚才西货场也来人，伙计们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五活了，您看是不是
4: 少了？不给，一个钱也不发，这群穷姑子，甭理他们。
5: 老三，把这两人账好好算算，拿回家去。

0: 你倒自在，他妈他妈就他妈
1: 老三太欺负人了，俺家好几天揭不开锅，人都快饿趴下了，你还不叫歇会儿？
0: 袁秦干元，你又看不惯了，我他妈偏打，滚他妈的。
2: 你打人，
0: 来了，
3: 同志，他们不好好干活，
0: 捣乱，还吵着要工去。
3: 什么？吃饱了？
0: 嗯，撑的，
1: 半个多月没发工钱了，大伙全饿着肚子，怎么干呢？
0: 谁不想干谁滚呢、
4: 大爷，扣篮子的。

0: 能二下的，你甭难过了，孩子死了也好，跟着咱吃不上穿不上，过着这不活受罪吗？
1: 老丁，你说咱们能不能凑点钱到衙门里告他姓马去？
2: 这年头有钱能买鬼推磨，衙门口还不是给姓马的开的？

0: 拿咱们听人说理地方。
1: 孩子埋在西港外，只是大家伙出了点米。弟妹，别太难过了，先去做点饭吧。王二一天还没吃东西。

0: 什么？
1: 我找马丁拼了！
2: 不行，你一人去练马大门口，你也进不去。
0: 走，我跟你去。志斌，你干什么？
1: 丁大哥，早上我爹就让姓马的把我给逼死的，今天马丁龙打死我的孩子，我跟他是两辈子冤仇啊，丁大哥。
0: 兄弟，先沉住气，仇不是你一个人，是咱们大伙的，总有一天我们要报仇，我现在还没到时候，你要听我的话。
1: 好吧，

0: 正确用品，快，快，快点他妈的！你
1: 哎呀！哎呀！
2: 香水、扑粉。

0: 人不走啊，快点走。
1: 你说啥事儿？除了这个，你看这袋子啥事
0: 儿？
1: 出了事儿，你不能
0: 憋着这块
1: 事儿了。
0: 开车
1: 回家去，带啥去了？
0: 快啥事儿都。
2: 马金龙这个兔崽子，把运费他都买成金子了，现在一个钱没给咱发，
3: 咱们和他拼了，说什么也不干了。
4: 我看呢，咱们是得合计合计，跟他干了。
3: 马金龙啊，他把金条和粮食都放在家里了，叫咱们饿着肚子给干活。
5: 哎，你们在这儿，今天晚上啊，咱们到等东头或地下室合计合计，咱们和马金龙啊干了，到时候可千万要去啊。
3: 是，丁大哥知道吗？
5: 知道，我已经告诉他了。
3: 好，
5: 到时候可千万要去啊。啊，
3: 是是是，
5: 一定
3: 是。是是，
6: 我看呢，这两天咱们光毁东西撒气也不是个办法。
7: 那你说怎么办呢？
4: 依我看呢，咱们要干就干到底，喝出来和马家拼了。
8: 大伙说了半天了，说的对，咱们光叫苦不顶用，小行头子不会可怜咱们。咱们只有一条路，大伙拧成一个劲儿跟马家能揍，咱们才能挣完饱饭，找条活路。
9: 老丁的话对，他们马家父子早先勾结日本人，现在仗着国民党党部的势力骑在咱脖子上多少年了，他们害死的人呢可不止活儿一家，咱们跟他都有仇，要干咱们吊在一块干，一个人拼命没用。
10: 刀把子在人家手里转着呢，警察宪兵还有打手，这咱们能闹得过人家？
8: 那就看咱们自己了。大伙要明白，如今的世道可跟早先不同了。眼前在我们四周，不管城里、乡下、

处的老百姓都在闹翻身了。只要咱们人多心齐，一个货场子吊在一块儿，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合成一条心，拧成一股劲儿。

0: 咱们光要欠的那几个钱不行，这几天粮食一天涨好几回，发那几个钱顶什么用啊？咱们还得叫马金龙涨钱。
1: 对对，
2: 老板说的对。
3: 涨钱不涨钱，咱都活不了了。
4: 涨钱涨钱，大哥，咱们干原先的，他们伸不动，绑不了，拿九份，咱才拿一份，不干。
5: 老李说话对，多涨一千多好些呢，快把刀老爷。
4: 哎，我听说西火堂哥几都憋住劲了。咱派人跟他练了练了，咱们一块儿上好不好？
5: 好，对，人多力量大，咱们先闹起来再说。码头上、车站上、工厂里的工人、学校里的学生都会帮助咱们。大伙商量商量怎么闹吧？
1: 怎么闹？咱们凑几百号人，先上马金龙家去，包钱把他偷渡我大喜的。
0: 那不行。
1: 怎么不行啊？不好听听。
6: 我出主意吧。前天马云龙不又撒帖子给他老人做寿啊？你们都接到帖子了吗？
4: 接到了，咱连饭都吃不上，他还做寿？
6: 平常日咱进不去他那座阎王殿，做寿那天咱都到他家闹去。
4: 对，
1: 好，
4: 好，这个办法哥，咱们叫他一块做。
7: 我说一句吧，人物偷不走啊，鸟物偷不飞，咱们得选个偷人出来。你看老丁，就像咱诸葛亮一样，咱们大伙儿选老丁偷人，你们看怎么样？
5: 好，行。咱们一块干了十几年了，死活吊在一块儿，哥们们抬举我，我也不能含糊。不过我一个人还不行，还得要几个。
1: 嚯，走马金龙烧不了他。
5: 行，
4: 刘烈。
1: 行，算我一个。老丁，你在前面领着，我在后面跟着。到那些晚上，是你要说一句话。唐三，我上；刘国，我瞧。
4: 一句话，他讲义气，够朋友，谁有他。
0: 我还有一句话，咱们天南海北全是扛大个儿，咱们该报一个亿。谁要是吃里扒外走漏风声，给搅行口子，可别说我李东华翻脸不认人。咱们大伙谁也不饶他。
8: 对对对对
5: 对对，好了，哥们，大家想的办法很好，咱们还得合计一下。马家做寿那天客一定很多，说不定还得有当官的，咱们怎么进去？涨钱该涨多少？说法的怎么办？咱们还得好好的商量一下，办法想周到了。哎，
9: 最后大伙商量着，趁着马八辈做寿那天到马天龙拼去。再说这两天货场子里摔箱子砸车带越来越多了，大伙的劲头啊实在憋不住了。咱们要是不领导，工人们乱闹起来就会受了损失的。
10: 大伙儿想办法想得很周到。
11: 行，
10: 就是立办分账这一条，你看能办到吗？
11: 大伙儿都这么提，劲头可大了，
10: 小横头子把工人压迫的不用活命了，大伙儿起来要拼命。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出来领导这个斗争，不能泼冷水，这样工人才不失败。这一点你是做对，可是你们提的条件过高，要是达不到的话，斗争就会僵住，这样也会吃亏的。目前解放军就要打到这儿来了，这时候的敌人会更狠毒更残忍，我们要不加警惕，不注意保存自己的力量，这个也不对呀。
11: 那怎么办呢？
10: 我看他们欠下的钱呢，一定叫他们还。至于分账呢，能够做到四六分，哪怕是三七分也就行了。最要紧的是把工人这股劲儿稳住，给他们讲清道理，你看怎么样？
11: 好吧，我都跟大伙商量干了。现在敌人把他的军队都调到200里以外去了，
10: 城里很空虚，敌人也很恐慌。如果我们准备的周到的话，这次斗争一定胜利。嗯，马八辈做寿是哪一天呢？
11: 后天。
10: 后天，千万小心。
11: 好啊，你放心吧。

0: 这个在后边，您后一号。
1: 军事上的实际情况，共产党的军队到底进关了吗？进来的有多少？我们党部也不缺失，那样子是。不过你放心，蒋总统早有安排，将来只要美国一出兵，一切都会好。我看你老兄可以先做个准备，必要时可以帮中央做点事。
2: 是，帮助中央做点事情，兄弟早有此意。只是听说共产党很难斗啊。
1: 也不用怕呀，他们不是说保护私人工商业吗？你这也是工商业。再说这码头上谁也没有你的根子深，他们进来以后也不能不要搬运工。反正哪个朝代来了，也少不了你们蒋行这一行，是不是？
0: 哎，旗都摆好了，赵局长他们也来了，
3: 就去。你们走吧，
0: 哎，
3: 今天咱们痛痛快快的喝一杯。
1: 当然，当然。
4: 老爷子，您快穿吧，就等着入席了。明儿您可忙了啊！
5: 来了。
0: 对，现在开席，先请老寿星入席。
6: 来了。
4: 老爷子，老爷子，
7: 马老太爷，
0: 太爷，
4: 太爷，老太爷。
7: 哎，老爷子。
4: 老太爷，
8: 请坐，请坐吧，请坐，请坐，
0: 别乱
7: 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乱坐，别

0: 请，托付托付，不敢不敢，请。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哎呀，东莞上的伙计们都来上寿来了，还换着那小子也来给您赔礼。

0: 哎，我明白明白。啊，
1: 对了。
0: 啊？啊，他们都来了。
1: 啊。啊，是的，是的。嘿，我
0: 啊。
1: 哦。嗯。哎，不过王厅长，今天是无论如何请您赏光啊。啊，实在没工夫。哎，好吧好吧，好，我们再见了啊。哦，多年的老伙计了还送什么礼啊。老三
2: 啊，
1: 把礼收去，领他们到前面喝茶去吧啊。
2: 好，马头，
3: 我们连饭都吃不上，没钱送礼，我们今天是

0: 代表东货厂全体工人来跟你商量点事情。
1: 什么？商量点事儿？那以后再说吧，我没空。里面干嘛？
0: 这是我们几千工人死活的事情，现在就得谈。
1: 好、哦。看你们的意思，今天还是诚心找我来的啊。好，有什么事儿说吧。
0: 现在物价天天涨，干一天活才拿这么点钱，都不够吃一顿饱饭的。到时候你们还欠着不给，大伙全都拉家带口的，实在活不了了，你得给想个办法。
1: 哦，你说怎么办呢？
0: 把以前欠我们的还清了，以后工钱还得涨，对半劈，你们一半，我们一半。
1: 什么？对半劈？真有你们的啊！你们看，康熙老佛爷的龙票，英国人的执照，一九分账是咱们脚行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你们吃马家的饭吃了几十年了，怎么了？吃糊涂了？啊？对半儿？谁给你们出主意？
2: 什么？吃你们的饭？我们一年到头汗珠掉地摔八瓣，干一天拿一份，你们成天搂着姨太躺着倒拿九份，凭良心，谁吃谁？
3: 要是没我们干活，你连西北风也喝不上，不信你试试看。
1: 怎么？你们不想干了是不是？停了，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可有的是。
4: 你们今儿是怎么了？发了哪股风？狼行天下吃肉，狗行天下吃屎，就凭你们也想对半分账？
2: 赵四，我们今天是跟姓马的算账，你少废话。

0: 大爷，来了好几百工人。
1: 好吧。嘴巴皮。
0: 问他吧。
2: 姓马的，咱们今天讲的是理，你别玩这套。
0: 好，好样的，姓马的就喜欢这样的。兄弟今天交一个朋友，你们哥仨有什么困难说吧。
3: 不是我们哥三个，全体工人要求对半分账，欠账还清，以后不许打骂工人。
4: 你们单位早来了，停了停了。哎，老马，有话好说，别伤了和气啊。你先歇歇。我姓宋，是国民党市党部的委员。你们的困难我都了解，而且非常同情。这位弟兄贵姓是？
3: 你不用问这个，这事情你能做主吗？
4: 这有什么，很好办啊。不过今天这么晚了，你们先回去，过两天准给你们回信。
3: 不行，我们肚子一天也等不了了，要马上打火。

0: 欠大家的工钱先发一半，那一半明天发。这半分账的事今天也得说定了。
1: 哎，就这一条，马大爷得跟再姑再辈的商量，眼下实在不能决定。这样好不好？你们先回去，过两天准给你们满意的答复。你们的答复拿行不行？
0: 好吧，我们先跟大伙说说看。我话已经跟你们说清楚了，你们要是说话不算话，工人们实在活不下去了，可什么事情也会干出来的。
1: 这个兄弟是非常同情你们的，所以有件事要预先关照你们的事。现在地面上谣言很多，共产党到处作乱，警备司令部很注意，你们也得留点神，万一发生什么误会，那就不好办。
2: 共产党我们不懂，要干活谁都得先吃饱了饭才行。咱们走了。
1: 行，慢走，行，慢走，行，慢
3: 走。哥们，先前给了一半，这都到饭团去领去。
4: 赶前面走干了啊。
3: 不给打，不给打，不给打，不给打，不给打，咱们先回过场，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4: 不给打。
2: 你都走了，我也没办法呀。我们来这么多人，
1: 好了好了，咱们别谈这个，还是商量一下往后怎么样来对付他。
0: 那好办呢，明天我派人呢，把货场子围起来，抓他们几个再说。
1: 事情闹大了就更难办了。咱们成立现在是空城计呀，弄不好恐怕刘司令要怪罪。再说解放工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依我看呢，还是软的。
0: 什么软的？拿机关枪教训他们一顿，保管就好了。
5: 好啊，好啊，金龙啊，你亏了是他妈的马家的后了你啊！今儿个这日子口，叫这帮穷小子打得他妈我门上来了啊！我栽不起这样的跟头。
1: 哎呀，你行起来呀，大
5: 伙儿，这是要、哎、我们
1: 有
5: 要造反呢，
1: 就是了，就是。来，您就
5: 啊。三，拿，拿我的兵票，到十三行二十八码头，来带股带份的，行，其实我跟他们拼了。
6: 喂，哪里？哦，一组长电话。
7: 哎，啊，我是金龙啊，你是余处长吧？
8: 喂，金龙兄，刘司令刚才问三号仓库里那批货怎么还没运走？什么工人捣乱？哎，那让赵局长谈一下吧。哎，我跟你讲，这批货是司令自己的，在两天之内一定得运走。哎，司令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7: 这事
6: 啊。喂，哪儿啊？啊，货场啊，我就是。
7: 什么？大爷，是啊，货场工人知道不答应对半分账，他们都不干活了，罢工了。
9: 工人罢工？

0: 老丁叫我告诉大家，等他们来了，叫咱们沉住气，别太莽撞了。
1: 纵火厂的弟兄们因为吃不上饭罢了工，咱们新火厂呢也是一样没饭吃，咱们跟他一块闹，大家说好不好？弟兄们罢了工，要蒋头子掌权，蒋头子派人来了，让咱们码头棍当火场的干活，大家说去不去？

0: 你们哪个姓丁啊？
1: 姓丁的，我们全姓丁。
2: 我全姓丁。
0: 谁叫丁占元？
3: 有话过来说吧。
0: 过来说，我没刀没枪的，吃不了你们。这位是警察局的赵局长，今天赵局长跟兄弟来做个中间人，给你们说可说。这个兄弟向来同情工人，办事绝不叫工人吃亏，要不我良心就不安了。
3: 少废话，说正经的吧。
0: 这个现在工钱今天发薪，以后按时发钱，再不打骂工人，马大爷全都答应了。至于涨学嘛，这年头谁都一样，都很困难。哎，我知道你们的苦啊啊！
4: 不听那些话，
3: 人都快饿死了，不涨钱不行，
4: 不行！不行！
0: 哎，别急啊，我们和马大爷谈好了，他答应，只要大家先干活，涨钱的事呢，以后准能办到。
3: 马金龙不答应涨钱，大伙说怎么办呢？
5: 不是，
6: 给脸不要脸，赶快找人来。

0: 误会，别误会了。我回去和马大爷商量，给你们长钱啊，尊给你们长钱。
1: 宋伟啊，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你也不用回去商量了，就在这儿打电话吧。

0: 兄不兄啊，再不答应兄弟有什么危险你就很难负责了。哎啊，什么二八三
1: 不行
0: 不行不行啊，不行啊，你别叫我为难了。哎哎啊，那地方哎，那地方该行了吧？
1: 不行，
2: 我们要丢半回。
1: 对，
0: 还不行啊，
3: 还挺凶的吧。
4: 哥们，宋元现在已经说出三期了，那么咱们就先答应了吧，往后咱们再慢慢来吧。
2: 三期都，
0: 那太
4: 宋伟元，
5: 写个字迹吧。
6: 行，
5: 我告诉你，马金龙答应了三期，你打的保票，往后你们说话不算话，可别怪我们工人老粗。
0: 那是，一定，

0: 太可恶，这里面一定有组织有背景，
1: 一定。现在市面上根本不稳，他们还不趁空捣乱。
0: 我看先下手的为强。老赵，趁今天晚上把金赞阳跟胡二抓起来。

0: 阎王，你迟早得不到好死，总有一天要给我儿子报这个仇。
1: 快了，报仇的日子快到了。听丁大哥说，离咱们这100多里的就是共产党，这个党啊，是吴伯温自己的党，头目人是毛主席，领着好几百万大兵呢、啊，叫解放军。只要他们到咱们这儿来呀、啊，咱们的苦日子算能到头了，海的仇就能报了。
0: 真的，咱们这儿有命吗？
1: 你说呢？你看丁大哥怎么样？
0: 丁大哥，
1: 我看他一定是。
0: 哎呀，他是啊。
1: 哎，丁大哥到李宗华家去了，说有要紧事儿，让我在家等着。回来没有？
0: 黑着灯，他没回来。哎呀，这么晚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叫你这么一说，我倒替丁大哥担心起来了。

0: 糟了糟了，他打听哪儿来的？我得给他送信儿去。
1: 送信？
0: 我到了。
2: 开门！
1: 谁呀？
2: 快开门！快快！
1: 哎，来吧！
2: 啊！快快快快！快！
1: 来吧！
2: 快开门！
3: 二的，
4: 没回来呀、啊？
3: 没回来。没回来，这是什么？
4: 这是画的，还没有铺好呢。
3: 他妈！
5: 金大哥，金大哥，
3: 谁？
5: 我画，
3: 快跑，有人抓你！

0: 我们俩一拐弯，忽然没跟上，被他们抓起来。
1: 屋里人很好，你是大爷，好吧，我们用斗争来回答你。

0: 解放军就要解放你的城市。上级党来了指示，叫咱们组织工人护场队，保护货场，保护物资。等解放军来了，把物资交给解放军。
1: 好吧，
0: 来了。老丁，你看这个，这是给脚炕头子的信，这是工人护场队的袖箍，这信还可靠的人送的信，我自己去。放心啊，
1: 放心吧。老板，
2: 大爷您看，
3: 吴老七，我们警告你，解放大军就要进城了。货物设备、仓库物资，你应该好好保护。如有任何盗窃破坏，一律由你负完全责任。共产党地下军，
2: 大爷，这共产党地下军这么多呀？
3: 我这也有一封，你看看。喂，
2: 哦，大爷，啊，我这正找您了，我们这接到好几封黑信呢。
3: 啊，我知道了。哎，是啊，我知道了。哎，喂，我跟你说啊。那个哥哥仓库东西啊，赶快叫人搬开啊！啊，是，我知道了，我这也接到一封的。喂，是，喂，你把那个顶之前的东西啊，往家里拉，听见没有？啊，干活不干，妈！

0: 吃点什么？
1: 我吃不下，
0: 吃一点。
1: 爷爷，孙子都死在他妈家手里了，如今我还又让他们给抓去了。大婶儿，万一有个好歹，这叫我可怎么办呢？老二怎么了？
2: 老王说了，里头有咱们自己的人，等咱们前方警校一打进来呀，老二都出来了。你放心吧，保险没事儿。
1: 这可好了，
2: 叫我们大伙儿收留你。我还得走了，我得给老王请示去。
1: 你可早点回来啊！
3: 将军。

0: 你是哪里呀？喂，这个这个女的，喂喂，我是第一局区政府。
1: 你站在哪
0: 儿？喂，你有什么事情啊？啊？啊？6-7-2号，喂，6-7-2，哎，对了。
2: 哎，我就是王局长啊，就这粮发下来了，好啊，啊，那明天我们一定发下去，好，好，我也是这个意思啊，天津工人发，对对，再见再见，
1: 老王，
2: 哦，来了，啊，等一等啊，先到局委会批一下啊，
1: 然后再去。经理，
3: 王局长
2: 啊，
3: 发现这民兵都到了，这是沈队长
2: 哦，
3: 沈队长，
2: 先到城市工作中报道吧。
3: 啊，好，走吧，沈队长。
2: 哎，关照李科长啊，准备好住的地方啊。
3: 好，
4: 是不是公安局啊？马上去啊。
5: 这位老爷子，您是？
6: 我们是清华街的居民代表，有点事儿。
5: 哦，
2: 到隔壁呀、王科长那儿，您先去谈一谈
6: 啊。
2: 好，咱们那边谈吧，那边。
7: 部长，部长，部长，那你们来吧。可以呀、啊。
8: 厂的工友们真棒啊，六个钟头就把炸坏的线路修好了。你们好好好，坐下坐下坐下，你们来得正好
9: 啊。现在呀，刚解放，要做的事情挺多哟，你们要保护好了仓库货场，防备啊错不错、啊、城里老早就没有吃没烧的了，老解放区啊准备好了3个月的煤炭粮食要运进来的，全靠你们了，你们的大忙一阵了。咱们的解放军呢、供应要的很紧，你们还得发动全体搬运工人支援前线呢，明天就要发救济粮，回去好好统计统计人数啊。就这样吧。
8: 好，
9: 物质仓怎么样呢？
10: 他挺好的，
8: 仓全快好了
9: 啊、去问好了啊。
8: 哎，好，
9: 我不送了啊。
0: 给你吃个热的。
11: 送什么？明天我就到货场了，你去。
0: 急什么呢？丁大哥不是跟你说了吗？那你多躺两天。
11: 多躺两天，一天不干活我急得慌。解放了，哥们干多欢的，我在家躺。
0: 别急了，伤好了再去吧。这也不像早先了，天不干活就得饿着。这会儿区上给咱们送来这么多米面，你就再养两天。
11: 瞧你说的，咱光吃不干那可不行。
12: 我二哥在这儿住吗？
0: 谁呀、是赵三，你有什么事啊？
12: 二嫂子，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给二哥赔礼来了。二哥您好啊。
11: 谁是你二哥？少说近乎。
12: 您先别生气，解放以前都是我不对，我混蛋呢。那这是袋洋面，马爹叫给您送的，顺便来看看。他说以后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情您尽管说话。马爹是一心跟二哥交朋友啊，过去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谁也不提了。来，
11: 拿回去。
13: 你告诉姓马的，早先的事儿不是我跟他跟你两个人的事儿，你们喝穷哥们的血几十年了，如今想一笔勾销办不到。哼，你们要收买我，我胡二人穷志不穷，你们算瞎了眼，滚出去。
12: 胡二，这你可不对，马爹可是抬举你，
13: 你赶快走，再说我揍你。
12: 好心当驴肝肺的，走走就走。
13: 好小子，赵三，我不在家你偷偷把粮食抵来搁我门口，告诉你，咱们穷人的心心不坏，你小子妄想。

0: 刘斌，我实在憋不住了，咱找老丁商量一下，把马就找上找上丈夫来，自己揽活自己干。
1: 行，我在急跟前去。
0: 对，我到货场找老丁。
1: 花儿，你腿还没好了，能走吗？
0: 不要紧。
2: 怎么，这帮穷小子简直他妈不识抬举。
3: 哎，刘斌，有事吧？
1: 这地界我秒住。您这是干什么？
0: 你看，
1: 从今往后这个地方就归我们了。
3: 来，解放军保护私人财产，这是马大爷的交行账本。
1: 怎么，这个方子、锁子、银子、下去，哪样不是我们血汗赚的？我们都要。
4: 别放了，谁干活谁吃饭，谁劳动谁分钱，
1: 做分钱不行了。
3: 谁说的？
1: 我说的。我们大伙和你好了，自己揽活自己干，这地界我们要要。
3: 要造反的，你滚！
1: 别滚！
3: 哎
1: 哎！
3: 好小，你等着我的。

0: 我会干活去，喂你们片。
1: 刘斌，
0: 怎么样，老丁来了吗？
1: 老丁不在，老涛跟李顿华说了，让咱稳住了劲儿，慢慢的来。
0: 我爸早点这小店跑了。
1: 大爷，你来的正好，吴斌那小子带几个人把咱们帐篷给抢了。
0: 好，
1: 你先坐车回去，跟老爷子要两根大条子，跟老太爷说，就说我到区政府去打官司去了啊。
0: 好，
1: 去。你该等我来了再说嘛。
0: 要闹就闹，怕什么？
1: 你们要造反呢？啊？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好小子，你们简直是土匪呀！凭什么占我的帐篷？啊，区政府不讲理去，
0: 走走走，害怕你？
1: 走走走，走
0: 走
1: 走，进来吧。你先等等，你们先进来吧。

0: 啊，老王你们来了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这边到，这边到，这边是啊，
0: 大家都好吧？
1: 对。

0: 人说，官司好好打，想要多少金条都干，进来吧。
1: 我实在憋不住了。
2: 我明白。
0: 进来吧。哎，这位是区长。
2: 嗯，有件事。
0: 我叫马金龙，是本地的小行。
2: 我早就知道了，你说吧，你告谁？
0: 我告他们。
2: 好，你说吧。
0: 我告他们，他们是我脚行里的伙计，今天是无缘无故的霸占了我的账房，还硬说是他们。徐长先生，请您打听打听，对不对？我马家干脚行不是一年两年的，怎么着弄来弄去我的账房造成了他们啊？再说现在解放，我是打心眼里就高兴，我早已经看见过解放。

0: 军的入城布告跟约法八章，那是没说的。魏军是保护私人财产，保护私人工商业，兄弟我是特别欢迎，特别拥护。可是他们就小看了魏军的法令，霸占了我的私人财产，还扰乱我的营业。哎，徐长先生，让您说说看，这还有王法吗？啊？再说了，
1: 马金龙，你们马家的老根，我都知道。你们马家在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抢占地盘，吃人肉喝人血，剥削工人有几十年，到底你们做了多少孽，你自己也清楚。你们算什么共产党啊？你们是封建头子，这几十年来欠下的剥削债还都还不清，现在解放了还不老实，还耍流氓。今天的事情回去好好想一想，以后要老实一点。
0: 是，局长教训的对，以前我是有点不对的地方，以后
1: 凡是工人的事情由工会管。你先认识认识工会主任吧。
0: 挺专业的。
1: 嗯，你认识他？好啊，以后他会找你的。现在你可以走了。兄弟，
2: 哟，
1: 把他带着去。
2: 是。好吧。
1: 老丁啊，我已经到市政府请示过了，市政府认为啊，像马金龙这样的流氓一定要依法办理，咱们工人的正义行动政府一定要撑腰。他昨天不是来到这里告诉咱们工人说是抢占他的账房，你猜政府关于这件事情怎么决定？
2: 怎么决定的？
1: 怎么决定的？正式没收马家的账房，交给你们工会，叫工会自己搞生产。
2: 好，太好了。
1: 好是好，像马金龙这些家伙工会上哪来修的，所以你们工会啊都要好好的教育工人，提高警惕，防备那些家伙的隐谋诡计哟。
2: 对，我是这么想的，工人们组织起来以后啊，让胡二负责看怎么样。
1: 好啊，他可以，可是你要好好的帮助他。
2: 好吧。
3: 安康，我不行，走大的字我才认识几个，又不会写不会算的，再说我从来没耽误家主的事。
4: 要你自己说，咱们还得请马金龙、高三他们来啊。
3: 那可不行啊。
4: 是啊，咱们不会的东西多了。别忘了，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咱们工人得学会了当家呀。只要你能全心全意为大家办事，有事多跟大伙商量，依靠群众，没有办不到的事。众人捧台火焰高嘛，你连这还不懂啊？识字呢更好说呢，好好的学习，多下点苦功夫，没有学不会。
3: 行，那我就干吧。不过你还得多帮助我呀。
4: 那还用说呀。
3: 老丁，我还有点心事，我早就想跟你说说。
4: 你说吧。
3: 你不是说共产党是咱们工人自己的党吗？我也想入党，你看行不行？
4: 好兄弟。
5: 好了，现在请咱们胡站长、胡二同志讲话。

大伙儿喜欢我当站长，我当不好。哥们，多帮助我，我学着干吧。我真想不到，咱们卖苦力气的、扛大个的，还有今天。

0: 对，咱们当家做主了，哥们，好好干吧，我一定要对得起大伙儿，我一定要对得起大伙儿。算了吧，我不会说了。
1: 现在，请咱们工会主席丁振元同志讲话。同志们，咱们搬运工作，国家运输工作很要紧的一部分工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国家发展就快；我们的生活呢，就更能够提高了。要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呀，连我们干活都使唤机器，又快又省劲，好处真是说不完呢。
2: 现在，封建把头还没连根搭垮，马金龙他们还会撕不干心的。老子东张西杀给你们挣了来的江山，啊，就这么轻轻的叫这帮穷小子给抢了去了。你说你还有脸活着吗？老人家这着急好了，这年头跟从前不一样，咱得慢慢的想办法，想办法。你要想出办法了，我扎他们粪坑死去。你们家可真是。
3: 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从前是咱们的天下，什么事儿只要咱们一句话，不，警察局这都得听咱的。可如今垮着垮了，走着走了，这刀把可在人家手里攥，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我们暂时认输算了。等宋委员来了信，咱心里有了底儿了，对不对？到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咱再怎么办。
4: 我看眼前呐，算是忍着吧。好吧，君子人报仇，十年不晚。不过现在应怎么办呢？
5: 范爷，我倒有个主意。
4: 什么主意？如今呢，咱们明着揍不过他们，跟他们来暗，只要喝俩钱赔就行。他们不是干了服务站吗？咱们怎么办？
6: 哎，
7: 郑经理，你有多少货位包我们吧？我们是搬运工人，临时服务站的。
6: 啊，
7: 我有3个货位，要运到龙才火车站，你要多少钱？
6: 连装带拉，5万块钱一个货位。
7: 5万块钱？多一点吧。
6: 5万块钱多呀，我们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没有拨销，比早先小便宜。
7: 哎，郑经理，你们有多少货位啊？
6: 我们交行高了。
7: 他们货物站要5万块钱一货位，你们要多少钱？
6: 我们4万5。
7: 赵三，你怎么抢我们的活啊？
6: 什么？你们的活啊？谁价钱公道谁拉？别人货主啊！他们也没收腿啊！
7: 拉了，我也4万5。3万5，好不好？这一天我就要给你了。啊，那您坐回点来，再6不到了。
6: 哎，快！干完活回家睡觉，反正是他妈赔钱的买卖。
7: 快，你说的倒容易，你来扛扛。哎，漏了！你哪干活行的大烟吧？你们
8: 3万5，那不是掰了？怕赔钱，咱赔不起。
9: 他们成宵把咱扶到你垮，把咱击垮，他妄想张老彪，卡宾了，走，扎土在下。
10: 刘斌，又犯急性病了。
9: 哪位是负责同志？
10: 有什么事啊？这是我们站长。
9: 我姓冯，是国人新发机器厂的，今天有一批机器从东北运来，
10: 是
9: 四等工会介绍我到你们这块来。
11: 行，多帮忙。好，
12: 同志，叫我运吧，保证安全。来，咱俩那么谈的对吧？喂，我是货物站的，你是哪里啊？粮食公司，一共有多少？5列车货位。好，行。哎，哥们，现在粮食公司来了5列车货位，全包给咱们了啊！
13: 好，快走。

0: 人家这才是干活的。吴同志，吴同志，
1: 孙经理，孙经理，
0: 哎，我上了当了，请你帮帮忙吧。
1: 不上高山不知平地，这你就明白了吧？哎，去梁叔，跟着经理到那儿搬货去。
2: 好了，这不启动，等着回去。
1: 好。
3: 你认输了，老子我还不服。老马这祖辈川流，敢说个个是英雄好汉，在那个时候就宰他们个人，像撵他妈个臭虫一样。而今摆跟头栽在这帮穷小子手里头了，奶抽奶带啊！咱们老马就丢个这样的人呢、啊？不行，有我没他们，有他们没有我。三儿，拿我的帖子，大下去摆再苦再笨的。聚齐了八尺七儿，我跟他们拼

今天是黄道吉日，马吉叔子堂香堂大会，在古代份的三老四少各帮表位六丁六甲知太岁聚到齐了，开堂。祖上流传家法规定，众人有难一人承担，千分二色，一红一黑，生死由命是个人承担。诸位，现在咱们的账盘可是叫人给夺了，自己干活吧也不成啊！眼看着小航的这碗饭可是要绝了，按照家法今天是开堂抽签儿，咱们去跟他们拼了。红签儿的助威，黑签儿的拼命。谁要是抽着黑签儿，可就得盯着，抽完了签儿跟他们去打架，打死他们的人黑签儿丢命，打不死他们的人黑签儿也得自尽。开签。

0: 哦，老爷子，老爷子，你饶了我吧，我拉家带口的，
1: 呸！老子！
2: 申购相公，我干吧。
3: 你来干什么？
1: 干什么？我来问问你们，凭什么占我账房？
4: 凭什么占我账房？凭什么占我账房？
2: 你不要说话，我来问问他们。
1: 有话到人民政府说去，别在这捣乱。
2: 小毛孩子，这会儿也有你说话的份儿。姓马在这时候，你妈妈还没养活你呢。
4: 你们不能断了我们财路！
1: 对，你叫我们干活，你们养活我们。
3: 什么？
1: 还养活你们？养活你们几辈子了？现在取消封建剥削，要吃饭的就自己劳动，还想吃我们？办不到了，花儿，告诉你。

0: 这地界姓马，当头准备传流到我这儿八辈半。大清康熙老佛爷立的龙碑，发的龙票，在民国时，您被国段祺瑞国民党谁没把小航怎么样？你们这想霸占，
1: 霸占我们的地盘，谁的主意？
0: 是我们大家伙主意。
2: 主编，叫小航头子成立服务站。

0: 行啊，咱们得比划比划。花儿，搓吧。要跳河去，咱们手拉手，小铁板跳油锅，一对一个，姓马的肉，你要哪块给你拉哪块，你随便跳。
1: 跳河，走，咱俩去。
2: 什么？你俩
1: 干什么？
2: 啊
1: 啊！干什么？
3: 马家铺子打架来了。
1: 姓马的，王局长讲的话忘了？到现在还跟我们耍流氓玩命，太不知道高低。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坚决要取消封建剥削，拿人得偿命，欠债得还钱。你们好好想想，现在什么时候了，还不睁开眼看看？
3: 你就帮死钱了。
1: 嗯。就说你们这些小把头吧，你们在交行里才占几股啊？人家是几百股，你们呢？三股、两股、一股、半股，弄不好还得偷死钱替人家卖命。告诉你们，现在解放了，只要你们低头认错，参加劳动改造自己，我们工人们会宽大你们。谁还要跟大把头们一块胡闹？人民政府作对，跟几百万解放军作对，死路一条。
0: 朱老七，你混了，过来。
1: 干什么？坐，别怕，坐吧。
0: 你们救救我吧，我愿意在这干活。你把他拉回来，
1: 我拉不到。你们看，你们不用怕，我知道是今天姓马的逼着你们来的，好吧。从今天起，咱们就画个界限吧。谁愿意从府玻璃交行头参加劳动的，咱这边来。
0: 我。
1: 哎，谁？
0: 我。我。
1: 那谁？
0: 我。
4: 我。
0: 我。
4: 我。
0: 我。
1: 我。
0: 我。我。我算一个。
1: 不要了。
5: 林干部，我认错了，以后我也劳动，改一个。
1: 好吧，今天的事以后再说，您先回去吧。啊，同志们，咱们走吧。
0: 嗯。

0: 走，到过场去。上货场去干什么？回家吧。
1: 呸！
0: 好，你不去啊，我去。走走走。
2: 站住！
0: 那我们干不了啊，谁叫你们干不成？来吧。
3: 你这是干嘛？砸骨头？压压压死一个少一个，压压压压。
0: 哑巴，怕压我还不来呢，我不压你们是孬种。
1: 你这是干什么？还不快起来？
0: 你嘞？我怕这我马这地盘叫我起来没那么容易的。过来，长点叫长点。好个鸭子，姓马的肉给你们电扎到。金龙二，长点叫长点。
3: 老家伙，大流氓，下来，长点。
1: 马金龙，今天你们父子到这来破坏生产，耍死狗，你打的什么主意？你以为还是扫线？
0: 小子，别废话，这咱们拼了！你打听打听，马家的这个地盘我怎么挣来的？有种，把我压死！
3: 起来，老家伙，为什么妨碍交通？快起来！

0: 来呀来呀，大家都来看呢，中国翻译工会第一次中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会了。哎，你看你看，码头制度取消了，以后再也不守规矩了。
1: 有血债的码头该依法惩办了。

0: 个人儿喽，
1: 俺来呀，嘿呦，
0: 又来了喂，
1: 又来了，嘿呦，
0: 俺妈呀，一个人儿喽，
1: 俺妈呀，嘿呦，
0: 大伙儿一起来呀，
1: 一起来呀，一起来呀，
0: 嘿呦，
1: 嘿呦。来呀，嘿呦！
0: 听听来呀，听听风。
1: 有么的呀，有的啥了？
0: 我的汤你大点儿啊！
1: 快人来，快快板
0: 呐！那也快呀，个子的分量重啊！
1: 大个的分量重啊！
0: 工人阶级，
1: 工人阶级不怕难，
0: 不怕难，
1: 不怕难，工人阶级不怕难。
0: 叫起了地来，头顶的天，天顶了大海，
1: 天顶了大海，
0: 搬到了山呐，
1: 天
0: 顶了大海，搬到了山呐，
1: 天顶了大海，搬到了山呐。
0: 爱国生产更来劲儿啊！
1: 爱国生产更。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

0: 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9，可以先体验。
2: 9.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

0: 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的太阳，月亮
1: 花影轻移明月夜，重生青豆绿窗纱，夜色迷离，月华澄净，蒙蒙树影，渺渺长空。
2: 这是这本手抄诗集的第一首诗，诗集因此以绿窗为名，叫做绿窗闲草，问世已经80年，

从这里开始，开启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以200万字情书铸造而成的爱情故事。1948年秋天，24岁的王德耀，原名王宗之，随着国民党部队前往台湾，临行前在老家拜别了新婚妻子，同样24岁的刘谷香。在村口送别时，妻子把这本自己写的《绿窗闲草》塞给了丈夫。在王德耀的行囊中，除了满满的愁绪，还有一张与妻子的新婚照片。至此，他们仅仅当了29天的夫妻。

0: 76年前，这里是许多国民党老兵首次抵达台湾的地方。1949年前后，总共130万居民，包括军警、公务员、教师、专业人员以及眷属，来自各个省份，陆续撤退到这个陌生的岛屿。其中，单身汉为数众多，王德耀就是其中的一员。台湾一声戒严令下，两岸进入漫长的冰封期，王德耀们的生活仿佛被冻结了。在大陆亲人音讯全无的绝望中，花香深远。对于王德耀来说，那本绿窗闲草便是照进黑暗的一束微光。王德耀与刘谷香自幼青梅竹马，
1: 从事
0: 那些少时的回忆令王德耀每每忍不住将思念请入笔端。

0: 但是满腔深情却只能装入信封，锁进抽屉，无法寄出。
1: 蓝妹，窗外春雨绵绵，我伏案疾书，以解相思之苦。你儿时活泼天真，全村孩童都以你为首。那年杨家来定亲，你却偷偷跑到我家牛棚，问我敢不敢娶你。
2: 混蛋王宗之，你要不要娶我？
1: 结果杨家发动了几百人来抢亲，逼得你不得不躲到外村，等他们走后才与我成婚，真是大胆。你叫我如何放得下笔，不写尽你的一切啊。
0: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蒋介石口中的反攻大陆渐成泡影，如何安排来台老兵的退路，让当局费尽苦心。一座座眷村在全台各地应运而生，成了部分军官与眷属的安身之所。但是他们仅能容纳来台人员的总数六分之一，更多的单身士兵与下层军官受命走进崇山峻岭，筑路开荒。这条在山间蜿蜒盘旋的公路，是台湾第一条穿越中央山脉的公路。1956年，

0: 上万名老兵一敲一镐，靠血肉之躯在绝壁上开凿出纵横公路，全长300公里，每延伸1公里都寄出了生命的代价。702人伤残，212人长眠于此。为在公路起点太鲁阁峭壁上的长春祠供奉了这批客死他乡的老兵们的牌位，就在这些离乡孤魂的庇佑之下，这条风景绝美的公路连接了台湾的西部与东部。工程结束后，老兵们陆续退伍，开始直面岛内社会。周德明的父亲是一名老兵，也是王德耀的同乡，他从小就跟着这些老兵生活在一起。
1: 鹿子潭基本上80%全都是外省老兵，所以说大家互相串门子。王叔叔来讲的话，他就是喜欢喝酒，但是他不是酗酒，他就是每一餐都一定要有酒，很喜欢看书，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就看到他坐在桌前写东西。当初基本上一直都还有一个幻想，就是会回大陆，可是到1960几年之后会觉得大概有所醒悟吧。
0: 台北郊区一条清溪穿山而过，汇入台湾海峡。这里的景色酷似王德耀在湖北溪水的老家。1963年，王德耀从军中退伍，几经辗转，在同袍的邀约下来到了北石溪的鹿子潭，他定居下来了。
2: 乡妹，到这里后开头我还想干一番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所谓的事业逐渐厌倦，一天比一天思家。1963年，我�虽然还只有39岁，心已彻底绝望，今再三要求被批准嫁退。1965年，我伙同4位同乡找到现在住的地方，胼手知足，赤手空拳盖起一间小屋，依山傍水而居。我在屋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也学耕耘也作谷，半作渔樵半作工。想你也不会还在人间，一切指望都破灭，所以不存分文。
1: 关二平台竹坑巷，哦，没错，就走这里去就对了。
0: 周德明在鹿子潭长大，这里曾有一所名为碧山阁的民宿，是他的父亲与朋友们所建。
1: 这边有一个90度的人工切割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以前翡翠水库的采石场。那鹿子潭碧山阁刚好就是在这个山下。我父亲一退伍就直接放弃了台南的这个眷属房舍，就直接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开垦。包括王德耀啦，另外股东汤国斌啦，谁生日啦，或是过年过节啦，那大家一定都聚在一起吃。王德耀的学识啊，比我们学校老师还要好。我还没上小学，应该是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们东西啊。就是我们都会拿一些练习本来写啊，练习啊，错了啊，就是拿手就敲头，而且是一面吃饭一面喝酒一面敲头。
0: 1979年，北石溪开进水库，没过几年，许多景点都没入水下，包括碧山阁。众人从此各奔东西。但对于王德耀这位叔叔，周德明记忆犹新。
1: 这是我父亲

0: 60大寿的时候呢，宴客的照片。然后这红色衣服，这就是王叔叔。黑色的门进去就是王叔叔住的地方。他房间空无一物。事实上来讲，他应该是有一个箱子，就是一个行李而已，他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家当啊，应该是没有。
1: 王德耀日复一日的劳作，不储蓄，不置产，简朴而自律，日子单调的如一潭死水，而陪伴他的，依然只有那本快被翻烂的绿床闲草。
2: 何事天公不见脸？偏教风雨度娇颜。香魂狼藉埋芳径，燕谷凄凉锁木烟。
1: 每回翻阅这首落花诗，王德耀总是情难自禁。耳闻大陆历经风雨，他的心中不禁忧郁：柳谷乡。 能否抵御命运的风暴？他是否已如落花般香消玉殒？山中，王德耀深陷对妻子的思念。山外，时光无情的呼啸而过。 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发展，相形之下，老兵们缺乏相应的学历和社会关系，而且年纪渐大，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许多人只能在基层薄命。1979年，时代的拐点到来，两岸之间的冰封开始松动。 不久，一个消息在老兵群体中悄悄地传开来，有人写信给对岸的亲人，并且真的取得了联系。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游客还是大学生，其中呢会掺杂一些侨生。父亲他们也是蛮聪明的，听到口音不大，对，说你是不是留学生啊？他们会说，是啊，那就跟他提一些这种，请他帮个忙，可以捎个信啊，到国外去帮我寄一下。他们是蛮热心的，甚至呢，因为收件地址呢，收信地址也是他们国外的地址，然后他们再转寄给我们。在台湾还未开放两岸通信的年代，一封封家信就通过这样隐秘的渠道寄往大陆。几个月之后，一封封回信，零零散散的，像碧山歌汇聚。
2: 收到寄来的信的时候，是特别兴奋的。他是非常的那种开心的去看这个信，看着内容，尤其是我爸说啊，母亲都还在啊，然后弟弟妹妹都还在。这些回信中，唯独没有写给王德耀的。原本他以为柳谷乡还活着的可能性已然很低。 他很害怕收到妻子已经不在人世间的消息。几个月之后，鲁斯坦连下了几天大雨，好不容易雨势稍小，王德耀独自来到了山西边钓鱼。突然，他看见远处的水面上。
3: 有一个人若隐若现，浮浮沉沉。老何，你干嘛呢？王德耀，你该请客了。<笑>红岸齐眉总未起。
4: 卅年梦已断辽西，千金难买双飞燕，两耳愁听午夜寂。

0: 鸟几时探客绪，白头何处寄征衣，年来多少伤心话，付与愁娟带血啼。
1: 没错，是他，是谷下。
2: 原来在王德耀同乡寄往西水的信中，一张合影里有王德耀，刘谷香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这是王德耀在北石溪度过的第18年，而距离他与刘谷香分别已过去33载。这场大雨之后，王德耀所拥有的不再只是那本绿窗闲草。这里是王德耀与刘谷香的故乡。1981年，第一批台湾老兵的来信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3: 这个照片就是说他当初还没回来的时候寄给我母亲的，每张照片都后面都有写的字。
1: 这个照片最早的。
2: 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王德耀写下了依然故我，他要告诉刘谷香，他还是那个爱他的少年郎。
3: 基本上他那个时候，我母亲，我看到他每天就是收信件写信过去，就是做这个事儿。
2: 接下来两人之间通信越来越密切，彼此都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0: 德耀兄，离别31年，我不知道你的一切情况，只能同你相逢于梦。1977年、1978年，我曾2次给你写过信，都如石沉大海。我寻思这是你的身边人不愿意给你看的缘故。要啊，我们虽然是一场夫妻，可是相聚只有29天，如今又能通信，真叫我通夜细的睡不着。
4: 小妹，我总以为你不是一般的女子，现在看来你也吃醋，醋劲还大着呢。在未和你取得联系之前，我曾打算到60岁时遁入空门。如今我不再有这个念头，一心一意放在你身上，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想。
2: 收到这封信，刘谷香悲喜交加。他有一段往事，却不知如何开口。
0: 姚父，越与你通信，越是鼓不起勇气，我感到惭愧。自你走后，我被迫离开你家，受尽歧视，每月工资只能拿一半，还要参加劳动，加上又遇灾荒。
2: 这间周奥小学是刘谷香教书的地方。王德耀走后，他独自扛起了生活重担，面对所有的挑战。
5: 家里面呢，生活条件不是算很好啊。

种菜还要吃饭，生活条件非常差的，一个女的确实是非常困难。哥哥和姐姐呢，他们大了，大了就是到小队那边生产，我们呢，就运菜水。母亲呢很早把我叫起来，那把菜完了水，菜水浇完了以后还没天光，还没。

0: 走了以后，我母亲还在那哭三年，哭了以后喂，我就走，政府就逼他，逼他就逼得，逼得非要他改嫁，又带班又做饭，又在一两里楼去挑水，把我母亲呐、啊、逼得走不了啊，一个女的，磨得伤心，以后磨不过我们又嫁人。
1: 之下，我不得不两次嫁人，有了四个儿女，但是两人丈夫都先后去世，我只能自己带大四个孩子，那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如今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是多余的。
2: 故乡，近一年多以来，已接到你49封信、78首情诗、21张倩影。通了这么多的信，你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卿卿我我，我的心早酥了。但哪知你是个多嫁的夫人，打破了记录，你完全把我弄糊涂了。既然你已有儿女抚养，那我就放心了。我们旧情还在，除了正常通信以外，别的就不必细谈了吧。祝你珍重。
0: 我母亲很伤心呐，是个侄儿，同九姑。
3: 会有人说他闲话呀？
0: 这样的是避免不了的。

0: 要啊，我嫁了人，要说是一种过错，你叫我又怎么办呢？1951年，因为你去了台湾，有人冲进我家，搜出了你我的合影，将我押回三店。我曾几次自杀，都被人救起。要，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将近60年，到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瑶儿，我对你始终念念不忘，晚上做梦总梦到你，醒来后泪珠洒满了枕头，弯弯曲曲流成一条小河。瑶，你收到这封信后一定要回信，勿让我望穿老眼。
1: 3个多月的时间，王德耀收到了刘苦香近20封信，他才知道刘苦香走过了一段多么不堪的岁月。而让他如此痛苦的人，真是自己。
2: 我可怜的妻呀，要不是我，你哪会受到那么大的罪？我占有了你的青春，却使你受到几十年的巨大折磨。我是。

一个罪人呐、啊！你是老婆，我是丈夫，你我既血肉相连，那么孩子当然有我的骨肉在内。千万莫要伤了孩子们的心，兰妹，再次请你放心吧，我的一颗心是向着你的，你可发的福。

0: 张家了。
1: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经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18岁人的情怀。今天我才知道久别胜新婚的滋味。药，今年家里养的一头猪有200斤重，等你回来下酒啊。孩子们都在念叨你，你快回来做他们的爸爸吧。
2: 但命运并未打算轻易放过他们。身为单身农民的王德耀受到严格的管控，离岛申请一再被驳回，与大陆通信已是僭越，渡海回乡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对年近花甲的恋人只能默默期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时期，许多与王德耀有着相似命运的老兵再也无法忍受长期的困顿和等待，有些人甚至走上了绝路。在台湾新北市新店区，有一座已经荒废的小庙，所宿之人也是一位老兵，名叫李世科。
3: 古定行、古定分行抢钱，
4: 当时轰动了大街小巷。
5: 以前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银行抢案。
2: 1982年4月14日，李世科携枪闯入台湾土地银行古亭分行，抢走了新台币530万元，并造成一死一伤。
6: 嫌犯李世科昨天清晨被台北县三重分局捕获之后，经过了初步的侦讯，迅速移送市刑大做进一步的。
2: 一个多月后，李世科被警方逮捕，迅速被判处死刑。临行前，他沉默无言，一心求死。而更多的老兵们并未如此偏激，只是孤独地生活在一间间农民宿舍里，最后化为黄土，以墓碑标记着家的方向。
7: 因为我看过很多一样是老兵，然后孤身，最后终老在这个农民医院，太多了。我父亲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子，是蛮可怜的啦。
2: 李世科案震动了当时台湾社会，更让王德耀下定了决心，他不要像李世科一样走上自毁之路，他一定要回家，回到那个还有妻子在等待着他的家。
7: 啊，他应该说比我们提早大概1年到1年半就先离开第三村了。他应该是老早就有这个心理想要回大陆了，我是这么认为啦。要不然的话，他有赔偿款，他可能买个小房子，当初应该是买得起的。
2: 李世科被枪毙2年后，王德耀给刘谷香写了最后一封信。4年来，

0: 们通信总字数高达了200余万。
1: 相期无碍，岁月的脚步把我们快带到生命的尽头，但分离不了我们紧紧相贴的心。近影、诗、情书堆满了我的四周，这些都是你来陪伴我的记忆。我不再觉得寂寞。

0: 都是没有空来人世这一遭，没有爱错人，对不对？
1: 王德耀用一年时间上下奔波，放弃退伍金，摆脱柔民身份，经历繁复的手续，最终成为一名持有执照的厨师，这才得以出境。
2: 要离开台湾那一天，我父亲他们都有去送机嘛，哈、啊。那所以说时间点我都记录很清楚，1984年7月27号12点50分。
1: 1984年7月27日，王德耀变卖了所有家产，加入了旅行团，离开台湾，前往泰国曼谷。在曼谷，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刘故乡：“
0: 老伴，我已到曼谷，接报后在学校等电话，10日内勿离开。”
3: 那边没得手机，只是被学校有个办公室有个电话，他我母亲在这坐个凳子，在这坐等他的电话。我们姊妹几个就是。就是台湾那个爸爸早上回来。
1: 旅行团的回程经停香港，王德耀设法取得了旅行证件，随后悄悄脱离了旅行团，独自从香港前往广州，再飞往武汉，终于在刘故乡60岁生日来到之前拨通了溪水老家的电话。
4: 一直还讲不出来，这天大天大事，我这就是不像，谁也不一样啊！那是怎么写出来？
5: 你是哪个王同志啊？问的不是那的啥的，我是王同志啊！你混蛋，王同志啊！
6: 他回来的时候是，84年的12号，就是母亲都带着我们，哥哥、弟弟，还有姐夫我，都一起都到武汉的友谊宾馆，还去接他，泪流满面，非常情绪比较激动，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没有见面。
7: 问你娘家的奶哟，是家。

0: 谢谢啊，走路的。
1: 谢谢你啊，你自己啊，我倒是背不着了。
2: 你得你和我一杯一杯一杯嘛。
1: 是是是，那怎么能稳的啊？月
3: 亮。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们从小的时候也跟母亲跟我们讲过，重新回归我们从心里面是能够接受的。他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4: 他把我就没有当两样啊，因为他一生没有成过家，没有看过眼，把我就这一口子是当成他自己，包括这些孙子外孙都喜欢他。
5: 这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楼顶上过年的时候照的。
6: 那这前前后
5: 那是基本我们前年人都在这里。
6: 嗯，对。
7: 这是我姐姐，这是姐夫、二哥、二嫂，这是我媳妇，这是我本人，这是父亲、母亲、大嫂、外甥、侄女、外甥女。

0: 简直像个18岁人的情怀。
1: 小妹，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想。
0: 雨儿，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
1: 古香妹，30多年的历史，人世沧桑，不知故乡变成了什么样。
0: 要妇如我，今天下着小雨，我一个人在家，心很平静，又想和你细细长谈。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经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

0: 我们走到这儿呢，就会发现这些木柱它是会晃动的，这个呢就体现了悬空寺的悬字，给人增加一种危险害怕的感觉。悬空寺的结构之巧妙也令无数人赞不绝口，它整体分为三部分，呈一院两楼的建筑格局，总长约32米，南楼和北楼凌空相望，中间以10米长的木栈道连接，殿阁之间相互交叉，高低错落，最高处距离地面50多米，形成了奇幻奇险奇巧的景观。古代工匠们巧借岩石为案托，在陡崖上凿些口小肚大的石洞，把当地盛产的铁杉木作为横梁砸进去，运用了类似于现代膨胀螺栓的原理加以固定，随后在悬梁上铺板立柱，构筑梁架，建成殿阁楼台，最终使得悬空寺上载威严，下临深谷，廊柱上下镶嵌，廊栏左右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木质框架结构，增强了抗震性。
1: 这就是悬空寺，巧借天然的地理位置，建寺时因地制宜，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珍宝。
0: 如果文字有声音，李白留下的壮观二字振聋发聩，时空跨越千年，唯有悬空寺在这山崖上静静地矗立，它用精巧的身躯书写着历史的华章。
2: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是时光沉淀的不朽年轮，是精工巧匠的历史回响，是永不断代的绵延更替。推开这扇由岁月雕刻的门，你踏入的并非寻常之地，而是三晋大地上的湖泰博物馆。

先购立市，一目一时，尽显寰宇气象；一言一瓦，尽在时光洪涛；一彩一墨，永续灵韵之光。宝相庄严的文庙圣殿，妙音萦绕的天宫玄塑，世声鼎沸的壁上丹青，梁祝撑起九州脊骨，飞檐死破历史苍穹。山西以古建为笔，写尽华夏营构的万般气举。风度一脉贯实，北魏之朴拙，五代之遗构，唐风之浑厚，宋制之精雅，元世之雄健，明清之绚烂。

0: 豪景原生，岁月奔涌似星河。永乐宫传林间，飞天壁画凌空玉。双林寺殿堂内，彩塑凝眸，阅尽悲欢。晋商大院家训中，以意志力书写传奇。山西以不朽木石封存时光血脉，让中华建筑精魂在此奔涌不息。温度幻彩万事，为每一块残砖建档，让每一组斗拱归位。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约定，那些藏在梁架间的智慧，写在碑碣里的文字，正在变成新的语言，在屏幕里流转，
1: 出去闯闯，
0: 在课堂上生长，在每个望向历史的眼眸里重新发光。山西以大地为无垠展柜，将华夏至美艺术融铸为永恒。三晋木石不语，却将千年风骨卷入华夏血脉。表里山河有意，终以不朽传奇印证文明壮阔。千年木石书华章，一砖一瓦皆故乡。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筑牢算力底座，竞逐数字经济新赛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紧盯重点环节，做细准备工作，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公平、暖心。
0: 我省各地各领域持续开展专项安全检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算力是继热力、电力之后，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关键生产力。“十四五”时期，我省综合算力指数稳居全国第八。从太行一号。

0: 靠超算的全球领先技术，到一批绿色数据中心入选国家榜单。山西正将能源、气候、区位优势转化为算力发展盛世。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适度超前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构建环京津冀算力走廊，让澎湃算力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
1: 在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一位游客正用手机上的 AI 智能体拍照识别眼前的壁画。
2: 是你们专属漫游奇妙录。
3: 昨天一落地太原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一条短信，显示北齐壁画的一个提示词。我点进来以后，发现有一个叫奇妙录的智能体，这个体验是蛮新奇的。没有这个智能体的话，我可能是看不懂的。
1: 给游客带来奇妙体验的这个名叫奇妙若的 AI 伴游助手，无需下载 APP， 通过 5G 短信消息就能一键唤起，实时对话，识别文物，深度解读，就像一位随身的资深专家。
4: 我们为北齐壁画博物馆搭建了专属的文物数据集，模型知识准确率达到了98%。我们既可以调用集团级的大模型算力资源，也有我们本地的智算中心做本地化的部署，真正做到了算力跟着业务走，服务跟着场景走。
1: 奇妙若的背后是山西移动构建的算力一张网，在太原智算中心，一排排机柜中的智算机组正在以每秒数千万亿次的速度运转，相当于数十万台高性能电脑协同工作。去年，山西移动开通首条400G 全光传输网九州算力光网。
5: 目前，我们可以为京津冀提供5毫秒以内的算力需求，实现超低时延，相当于呢，京津冀用户在当地算力和用我们提供的算力感知是一样的。
1: 今年3月，太原市入选工信部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成为全国入选的50个地区之一。通俗讲，城域毫秒运算就是把算力网络从普通公路升级为城市高速，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目前，移动、联通已经在太原市布局了多个算力中心和城域节点。算力网络的升级步伐不断加快，绿色算力建设也捷报频传。前不久，山西大学思创楼数据中心与抖音中联绿色大数据产业基地6号楼双双入选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名单。
6: 通过这个AI 智能的这个节能系统，还有空间通道的这种布局 ，PUE 整体才加入了1.26%，低于国家平均水平12.25%。
1: 在大同，中联绿色大数据产业基地承载的算力约占抖音全网1/5。勤能科技实现100%绿电职工，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带动3万多人就业。
7: 十五期间，我们主要围绕高水平建设算力之城，构建全产业链，实现从输煤炭、输电力、输算力向输服务、输生态、输应用转变。
1: 算力基础设施加速迈向高水平，在国家超级计算太原中心，太行一号峰值算力达300 petaflops， 实现全链条国产化突破，核心机房 PUE 值降至1.04。十四五期间，我省累计培育8个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全省算力中心平均 PUE 低至1.2。算力的触角还延伸到了文化传承和民生服务领域。近日，应县木塔 AI 加多模态沉浸式体验场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示范案例，通过 AI 算法为千年木塔搭建毫米级数字孪生模型。同时，中国联通山西算力中心支撑起全省360多家医院的云影像平台，患者跨院就医再不用拎着片子跑。
8: 算力负责快速的处理、运算、还原高清影像，大数据呢负责整合、分析、联动全域的医疗信息，实现了全域医疗影像资源的统一汇聚与共享。
1: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从北齐壁画博物馆的 AI 伴游，到太原毫秒运算城市高速。从高校绿色数据中心到大同算力产业集群，山西牢记嘱托，抢抓东数西算机遇，绘就算力发展新蓝图，奋力书写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崭新未来。山西台报道。
0: 6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来到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实地调研检查高考

0: 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安全保密、考风考纪、组织考试、服务保障等重点环节，压实分工、细化举措，把各方面准备做深、做细、做到位，确保实现平安高考、公正高考、暖心高考。在省招考指挥中心，卢东亮通过视频系统实时巡查基层考点和保密室准备情况，听取考场布置、考点安检、考务组织、考生保障等进展汇报。他指出，高考是全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国家教育考试，关系千万考生的前途命运，关系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特别是今年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的第二年，越是临近考试，越不能有丝毫松懈麻痹，越要深入细致地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高考平稳顺利进行。要扣紧各级各相关部门责任链条，完善应急预案和联动机制，加强工作调度和巡视检查，从严从细抓好试卷保密管理，认真组织考务培训和警示教育，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筑牢高考安全保密屏障。要严格考风考纪，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加强对新型高科技作弊手段的防控应对，周密做好听力考试保障，严格规范考场秩序、组考评卷、招生录取，全面营造公平公正的良好考试环境。要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食宿安全、交通出行、卫生防疫、噪音治理等综合保障，组织好爱心送考、证件快制、心理咨询等人性化服务，以实际行动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山西台报道。
1: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领域开展全覆盖、全链条专项安全检查，压实主体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这是工作面壁前查找隐患的一个画面，大家在这个画面里头查找到隐患，可以拿手柄进行标注。
3: 在山西焦煤华建焦煤沙区一号煤矿智能安全警示教育基地，安全实训正在进行。通过理论加实操加智能体验三位一体的培训模式，让安全实训向体验式、互动式全面升级，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事故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企业不断强化重点环节的专项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4: 全面开展一通三防、全覆盖专项隐患排查。目前共排查隐患58条，其中56条已完成整改闭环，剩余2条正按期限定措施推进整改。
3: 山西焦煤华建焦煤沙区一号煤矿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在专项检查中，吕梁市应急管理局派出检查组直奔一线，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下矿井看现场、查台账，连查数日。从一通三防到人员定位，从监控系统到培训记录，逐项过筛，不留盲区。
5: 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搞不得丝毫遮掩，必须时刻保持警醒，时刻守牢底线。
6: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来到了中国石化销售山西阳泉石油分公司长岭加油站。那么在我身后呢，正在开展的是安全生产实战演练，那么全方位检验公司各方救援力量的应急处置能力，为辖区油品工业安全保驾护航。
3: 这次实战演练模拟加油站内的车辆在加油过程中突发油品泄漏、静电引发火灾，这两大典型紧急场景，企业安全管理部门、应急救援小组等全员参与，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有序推进。
7: 我们也将针对演练细节优化预案，强化与消防、应急等部门的政企联动机制，确保所有加油站员工人人过关、个个过硬，关键时刻能冲得上、打得赢。
3: 围绕重大危险源以及禁销储运等重点环节，企业开展风险研判，落实双方预防管控机制，与周边联防单位制定联防公约，持续推进绿色油库建设。
7: 我们会把安全管理贯穿于经营全过程，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强化现场安全管控，完善应急保障体系，让全体员工时刻绷紧安全。

0: 弦儿。
1: 近日，在忻州，葛兰县应急和发改工信等部门组成联合督查组，深入煤炭运销企业一线，展开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
2: 进行了风险分级管控及全方位的安全隐患排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全员安全生产意识。
1: 针对煤炭运销行业装卸风险高、人员流动性大、安全管控难度大的突出痛点，葛兰县相关部门通过不定期抽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倒逼辖区内所有煤炭运销企业全面梳理作业流程，深挖隐性安全隐患，整改惯性违规行为，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3: 咱的小厨太怪了，谁怪了？该怪了的，谁怪谁笑？要到高大干部职工从幼儿年轻笑我用年轻自己转变，共同筑牢年轻方向。
1: 山西台综合报道。6月1号到2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朔州市调研央企在晋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和省属企业经营管理、安全生产等工作，并了解临长制落实情况。汪海洲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朔州市要发挥好当地资源优势、能源优势，全力支持驻地央企加大投资布局，强化产业耦合，为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央企和省属企业要顺应市场需求，坚持创新驱动，不断塑造竞争优势，落实安全责任，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弘扬幼育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林长责任，精细化管护林草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朔州台报道。
4: 6月2号，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在关地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林红玉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摆在第一位，严守操作规程，对不可控风险、未清零隐患果断按下暂停键，确保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都万无一失，让每一位矿工兄弟平安下井、安全生井。随后，林红玉听取国家矿山安监局山西局和专家组检查问题的通报。他指出，要动真碰硬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力度，不断提升矿井智能化、本质化安全水平。要全面覆盖，抓实安全培训管理，加强现场实操、案例警示，做到人人懂安全、事事讲安全、时时守安全。要加强监管督导，切实维护好煤矿安全生产秩序。太原台报道。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铺展了全省未来五年发展的施工图。今天我们聚焦纲要中扩大内需、改革开放、城乡发展方面的内容，看我省如何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扩大内需，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我省将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持续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立足区位产业优势。“十五五”时期，我省谋划重大项目1594个，投资总额4.6万亿元。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以深化改革开放破卡点、增动力、激活力，必将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不竭动力。
6: 规划纲要系统谋划了未来五年攻坚路线图，力求通过管长远的制度框架，见实效的任务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
5: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纲要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我省力争2030年粮食综合产能达到305亿斤，同时

0: 把特优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1%左右。
1: 规划纲要坚持把以人为本置于核心位置，进一步优化全省城镇化空间格局，提出了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顶层设计，一手抓空间布局优化，一手抓基础支撑强化，在一系列组合拳作用下，将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而持续的城镇化动力。
0: 山西台报道。
2: 6月2号，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山西省主场活动在晋城启幕。活动现场，来自环保一线、基层法院、工业企业、新闻媒体、志愿服务等领域的讲述人依次登台，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大家身边的生态变迁故事，感受美丽山西建设的山河脉动。山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成果、生态摄影佳作、主题短视频三大展览，鲜活立体地展示了我省生态保护成果。近年来，山西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作为本次活动的东道主，晋城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空气质量大幅改善，2024年起至今未出现重污染天气，国省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连续4年保持100%，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12.9%，成功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新改扩建94个公园、游园和城市广场，高质量完成113个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农村生活垃圾收储运覆盖率达98%，生态红利正逐步惠及千家万户。山西台和晋城台报道。
3: 今天，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山西主场活动在太原举办。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事业发展、爱护科技人才的浓厚氛围。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山西主场活动慰问了我省科技工作者代表，现场为院士工作站授牌，通过宣讲等形式弘扬科学家精神。
4: 我40年一直在这个科学的岗位上工作，依靠农业方面的专家的成果技术，通过我这个科普站和我们当地的农民来接轨，让他们更快的、更好的接受了现在最新的技术和最新的工作方法。
5: 今后立足三晋产业转型，坚守科学家精神，潜心攻关技术难题，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山西能源革命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2: 据了解，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我省还开展了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科技的力量院士专家报告会以及科技工作者星光大道等活动。
6: 活动呢，与省市县系统联动，线下将线上同步开展，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
2: 山西台报道。
0: 用水总量连年下降，小麦面积却增长了不少。近年来，晋中市太谷区扎实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坚持四水四定，走出了一条农业节水与增产双赢的特色路子。近日，在太谷区的田间地头，小麦已经进入到灌浆关键期，长势喜人。今年不少农户都扩大了小麦种植面积，
7: 从去年的50亩，今年扩展到150亩。
0: 太谷区是我省农业大县，在过去，小麦种植依赖灌溉，耗水量较大。如今，通过小麦进作84新品种，配套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改变传统大水漫灌模式，亩产在达到800多公斤的同时，还能每亩节水30%到40%。 实现用水减量、产能增量。
8: 较其他的小麦品种，最高亩产还净增15%以上，还能少浇1到2次水。2026年，咱们全区小麦净作80品种。

0: 种植面积达到了3500亩以上，占比超过了50%。
1: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些年太谷区还通过渠道升级、渠网贯通、数字赋能等多种方式，系统化解决渠道老化、输水效率低等问题，推动农业用水精准可控、应灌尽灌。目前太谷区已实现40多万亩有效灌溉面积全节水覆盖，
2: 大幅提高了地表水利用率，利用系数由原来的0.4提高到现在的0.66。比如说过去灌溉一亩地需要120吨水，现在我们只需要80-90吨就可以完成灌溉。
3: 我区将持续践行科学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水利重点项目的落地，着力构建高质高效的灌溉供水网络，以水利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1: 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
4: 近日，问祖炎帝寻根高平第11届丙午年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故里民间交流活动在高平市举行，当地民众与2500多名台胞、海外侨胞代表共聚炎帝陵，祈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活动期间，两岸青少年结对研学、同台献艺，妇女同胞携手体验非遗技艺，台商台企实地考察产业项目，开展多领域交流合作，一系列丰富多元的活动搭建起两岸交流互动的桥梁。台湾同胞还参访了云冈石窟、平遥古城等文化地标，台胞纷纷表示真切感受到两岸割不断的文化根脉和祖国大陆的发展活力，期盼携手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山西台和晋城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共有636个产品拟纳入名录。我省天镇绿豆、灵川香菇、高平红薯等6个农产品入选。
6: 近日，2026年全国毽球锦标赛在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文化体育中心体育馆结束。来自全国的49支代表队、453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代表我省参赛的晋中学院毽球队包揽花式毽球混合团体4人接力和5人围踢2项冠军。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5: 再见。

太原晴转小雨，27到12度。小甸区晴转小雨，29到13度。大同晴转多云，25到8度。浑源多云，23到8度。朔州晴转多云，25到6度。怀仁晴转多云，25到10度。忻州晴转小雨，27到11度。五台小雨，16到7度。吕梁晴转小雨，27到12度。蛟城晴转雷阵雨，29到11度。晋中晴转小雨，30到13度。平遥晴转雷阵雨，29到14度。阳泉小雨，29到14度。平定小雨，28到13度。长治晴转小雨，28到16度。长子晴转小雨，29到14度。晋城晴转小雨，29到16度。沁水晴转小雨，31到15度。临汾晴转小雨，34到19度。洪洞晴转小雨，34到17度。运城多云转小雨。

0: 小雨，35到22度。文喜，多云转小雨，34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当清洁能源遇到-60摄氏度的极端环境，它还能扛得住吗？
2: 我们国家第一次把风光清除核灾的系统规模化的应用在南极清理站。
1: 从南极局部示范到全国推广应用，山西技术正在破局。
2: 技术上的攻关会带来我们山西在能源革命上质的提升，反哺我们这个山西经济。
1: -60摄氏度的硬核答卷，极地新能源，山西如何破局？这里是南极，一年里有300天刮8级以上大风，极端时阵风达17级，平均气温-20摄氏度，最低温可达-60摄氏度，年均湿度可达89%，再叠加强地磁、强紫外线、低压低氧。面对这样的极限挑战，那些靠天吃饭的清洁能源装备能扛得住吗？2024年11月，全球首个规模化极地新能源系统在南极秦岭站安装调试成功，发出了第一度电。困扰各国科学家的南极绿电难题，被来自山西的能源科技创新成果成功破解。
2: 我们国家第一次把风光清除核灾的系统规模化的应用在南极秦岭站以后，也引起了全世界从事南极科学考察各国的力量的全体关注。
1: 这套清洁能源硬核设备是怎么经受住南极恶劣环境的考验呢？传统风机叶片是水平轴的，相当于和强风正面硬刚，叶片极易被吹断，那就换成垂直轴 Q 型设计，让叶片不用和风硬碰硬，但转速降了，发电效率也降了。不行，再试。风机变成水滴形，流线型轮廓，让强风顺畅滑过去。这种仿声学的设计，既降低了风阻，又巧妙地减少了积雪和结冰，最大抗风等级干到17级。光伏板怕冰雪，那就给它背面加热。-40摄氏度的环境，面板温度能保持在5摄氏度以上，光电转换效率稳定在20%以上。燃料电池怕冷，那就死磕核心配方，反复试验，终于实现-30摄氏度一键启动，启动时间只要5分钟。传感器怕潮，封装是命门，给它穿上防潮服，灵敏度却降了，那就一遍遍打磨，直到在相对湿度95%以上的环境还能持续正常运行。这样一来，这套精心定制的清洁能源系统就成了妥妥的极地铁三角。光伏和风电总装机230千瓦，配上50千瓦氢燃料电池，再加1兆瓦时储能系统，能扛起南极秦岭站60%的能源需求，相当于每年少烧120吨柴油，减排378吨二氧化碳。对于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这样的守护是实打实的。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扛住了南极的摔打，再回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这样的清洁能源设备应对起各种天气来，可以说是轻松拿捏。前不久，贵州的考察团专程来山西取经，贵州湿度大，科研设备上的传感器容易受潮失灵，而能扛住南极极湿环境的传感器直接长在了他们的心巴上。
2: 已经有好多单位联系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在南极的这种独特环境下的微电网技术用在国内的这种极寒环境下的微电网里面去啊，包括月球我们也开始在行动啊，所以 我们从技术上的攻关会带来我们山西在能源

0: 人民上的这个能源电力装备上质的提升，反腐我们这个山西经济。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位求助者名字叫做刘冉冉，从14岁开始，他就独自踏出家门，一个人5个省四处漂泊，全国寻找。那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他又一直在寻找谁呢？
1: 我叫刘冉冉，我今天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哥哥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0: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他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他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她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3个哥哥和1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她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我姑姑就送了我，让我去上学。我刚刚就说背着我姑姑做的新书包，我就蹦蹦跳跳的就去学校了。去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挺开心的，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直接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当时呢我姑姑说完那一段嘛，我在学校里感觉真的挺自豪的，就是说每天我就回家嘛，在路上我就会挺着头走路，就感觉我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7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0: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

自己收拾东西，包括他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

0: 救吗？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他就说你妈妈死了。当时我就去了，跑在那个山坡那个土岗上，浑身就是那种力气往前跑，我就这样子扒拉那个草，有那小土堆我就扒。当时呢，那里面全部就是那柴火棍子什么的，当时我这扒全部都是那个棍子划的是伤，血淋淋，包括我这边的那个嘴上的伤全部都是在那个地方是划的。然后呢，我一直就是扒拉着，我就是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呀？我就说了，只要说我妈妈就是死了，我要把她扒出来。
1: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3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但是冉冉还是决定要出去亲自寻找爸爸妈妈，寻找哥哥，寻找自己的家。和姑父告别之后，只有14岁的冉冉独自一个人踏出了家门，开始了寻找之旅。
0: 听了邻居们说，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们喜欢吃大米，所以我的目标嘛，我就定在了南方。我去了安阳，安阳这个地方肯定是个大城市嘛。当我走到安阳的时候，大概就有3天3夜了，我走到了安阳。我还是就是询问询问，就是你们见过我的爸爸妈妈吗？别人就说没有没有，有的人就说我是个疯子，还有人就把我当成神经病似的。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个老板，就是一个饭馆的老板嘛，还有老板娘，我就告诉他我的经过。老板娘说你先在这里工作吧，每个月老板给我200块钱。中间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去那报社，就是让他们给我登录。当时上面我都写着爸爸妈妈哥哥你们在哪里，一个星期报社就要20块钱。后来又在老板那里做了2年嘛，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说，冉冉你这样找你的爸爸妈妈是不行的。
1: 听了老板娘的话，冉冉也觉得守着一个城市干等下去这不是办法，他决定我得去更大的城市寻找爸爸妈妈，寻找家。从郑州再到深圳、上海、北京，从14岁开始，这个小姑娘独自漂泊了大半个中国，她边打工边找家，尝尽了人间辛酸，但是冉冉都挺了过去。最让她难过的就是看到别的孩子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样子啊。
0: 走在王府井那里，然后在那里找到一个就是饭店里工作，跟人家打扫卫生，打扫卫生的同时也给人家端端面嘛。 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子就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去那里吃饭，然后那小孩子说：“妈妈，我要喝那个面，爸爸，我要吃那个菜。”当时我心中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爸爸妈妈要是在场的话，他们是不是也？

0: 这样子对我，然后就认识我的老公。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一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是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1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站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1: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她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0: 从7岁到14岁嘛，我就知道我的身世，我就出去就是流浪去找我的父母嘛。我问了好多地方都没有音讯，别人都以为我是个傻子，但是我心里并不那么认为，我不傻，我一定要找到他们。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1: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到她。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0: 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同时，警方也表示要重新对这个案件展开调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而且，这家的养父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并且阻挠他们离开，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警方将追查到底。在祝福冉冉终于和家人团聚的同时，我们也期盼着天下无拐，期盼着每一个失散的家庭都能够早日团圆。再次祝福冉冉，祝福这一家人。
1: 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3: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人家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4: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

0: 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这样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种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施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

0: 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华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华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3: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滤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4: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记，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5: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5: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 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